0: 我真金唔敢酒家咧。
1: 请千万记得，是茶莫是酒，是酒莫是茶。请遵守，是酒莫是茶的规定，补充自家留其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有各年强制喝茶经营保险的保险费，将唔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喝茶交通事故 TPF 补偿基金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CJ Mate。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上午的8:06，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Jacky 早餐车。今天店长不在家，我是代理店长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您。那节目一回来，我们立刻就连线到公路局的东分局，请李彩彤来帮我们说明最新的道路消息。彩彤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好，为您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1-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十五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3K 观音山隧道至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 五股二往三重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6线西行22-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 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彩彤的说明，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关心完省道的道路消息，我们来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16.4 公里过三重，中线跟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

上了322公里到321公里之间，大湾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疑似发生了事故，停在路间，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而北上的307公里过曾文溪桥，有机车不小心误闯，停在路间。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新店隧道外侧有厢型车停放，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知。而国道十号在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方向，出口联络道沿线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来自拉拉徐佳莹的准明星，时间8:1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4公里过三重中线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国道五号在北上的7.4公里到7.2公里之间，过了乌涂隧道外侧有障碍物。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35公里草湖路段外侧有事故的散落物，还有双向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8:16，我们来关心国道的道路消息，连线高工局的交控中心，请侯宗启大哥帮我们说明。宗启大哥早安。
2: 早，Like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五堵之后，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汐止站区车速在40以下，汐止站区一路到内湖呢，车速在40到60啊。圆山台北路段的话，明显车多，尤其圆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车速已经放慢下来了哈。林口一这个路段呢，车速在这个交流道这个出口交流道这个地方哈，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过了林口一之后，渐渐就会疏解。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中立服务区哈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大概在只有40上下而已哈。过了转接道之后呢，一路到中立也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右师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杨梅一路到杨梅站区呢，车速也在40上下哈，这样的一个情况。湖口服务区跟竹北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尤其是外侧车道呢。一路到新竹二呢，外侧车道车速都是比较慢的，而且会有间歇性停等哦。竹北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哦，车速在40到60，尤其在中立交流道这个地方哦，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哈。桃园到林口二车速在40以下，林口一这个路段车速在40到60，大概会持续2公里。还有泰山转接道的话，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哈。再过了五股交流道汇入口这个地方，大约差不多1公里之后呢，一个急降速啊，车速会降到20以下，20以下。要过了三重之后呢，才会稍微有一点提升哦，大概是在40上下这样的情形。过了滨江之后呢，车速才会渐渐疏解哈。东湖路段呢，明显车多，尤其是外侧车道呢，会有间歇性停等。高架的部分呢，

0: 第五高架南下提顶路段测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在五羊要下杨梅端这个地方哦，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哦，大概会后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北上的部分呢，在五羊汇入细武这个地方呢，车速会降到20以下哦，20以下。这个点过了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上下这样的一个车速哦，一路。要过了下塔悠才会明显的疏解哦，这是高架部分。国道二号的部分呢，在西向啊，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车速在40到60。南桃园路段呢，一路到大竹呢，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哦。国道二号甲西向要下镇头这个地方呢，车速大概只有40左右哦，这个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安坑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大致上渐渐就车速会提升，要过了中和隧道才会明显的疏解哦。土城树林路段车多，三鹰的话车速在40以下，过了三鹰之后车速才会渐渐的疏解。再往前的话，埔顶隧道路段还有大溪龙潭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有呈现排队的情形，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出口跟宝山出口外侧车道也是呈现排队的一个情形啊。再往前，树林土城路段明显车多，中和交流道出口前大概在39、38这个地方啊，明显的一个降速。会降到20以下，20以下，要明显过了中和隧道之后呢，车速才会明显的疏解。安坑新店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新店之后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过了木栅休息站呢，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在木栅到福德隧道口这个路段哈，车速在20以下哈，几乎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哈。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车速算是良好。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北上王田南屯路段车速在40以下，其余路段呢，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过了高雄之后呢，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在顶军系统路段车速在40到60。还有冈山跟大湾这两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哦，双向哦都是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钟启大哥的说明，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开始了。
1: 早上的8:25，听到歌曲来自五塞高路跟嘎燥一样，还有那么一样的合作，哒哒哒，说走就走，收录在五塞的《哈拉德努邦扎美感》专辑当中。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0公里过三鹰中线跟内侧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五号在北上的35公里到30公里之间，过宜兰道过了头城，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而国道一号在双向的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交流道的出入口都会有工程，会一路到下午的4:30。排除的消息原本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2公里到321公里之间，大弯路段两部自小客车疑似发生故障停在路间的这一整个状况呢，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在南下的30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头城前到宜兰前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现在也已经排除了。

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苏命舒敏恩《蹦哒哒》专辑当中的歌曲《好好说话》。那歌曲后一起收听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回到早餐车的节目现场。等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有望在今天或明天与伊朗达成协议，恢复霍默兹海峡的通行，并认为此举可望促使油价回落，稳定能源市场。华尔街股市今天收盘齐扬，国际油价今天收黑。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 21%。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七成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3: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 77%， 就是七成，七成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治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2: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依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景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破获网络性勒索集团，查出一名复姓男子涉嫌假冒年轻女子，透过交友软体诱拍裸照，再恐吓被害人付款，初步清查近百人受害，不法获利近百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刑大科侦队接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妨害性隐私及恐吓取财案件，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队长吴伯宽说，
5: 复姓犯前长期透过匿名交友软体假冒美女与男性被害人谈心，培养深厚感情后，诱骗被害人依指令拍摄全裸性影像供其观看并录影，再截取被害人 IG 好友清单，要挟需支付新台币3-6万元，否则将性影像散播给亲朋好友。那以这个手法呢，长期实施网络的性勒索，那获利呢近百万元。
4: 专案小组分析大数据资料，掌握复姓犯嫌藏身处后，前往台中市租屋处执行搜索居提，查扣手机及银行存折等证物。经清查，114年下半年已有近百名18岁到33岁的民众受害，全案因涉嫌违反个资法、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恐吓取财等罪嫌起诉。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应先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拍摄或传送私密影像，如遇疑似性勒索或诈骗，应保留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求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有62人罹患重症，更创下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

0: 两周就增加了10倍，目前只剩下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尤如纯报道。
1: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2: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1: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阿嬷
5: 啊，
4: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5: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4: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5: 有影哦。
4: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5: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4: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5: 哦，安尼我嘛会向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6: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动，这款保阁有奖金通领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上的8:40，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全国网的 Jacky 早餐车。Jacky 店长不在家，我是代理店长赖可，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3.4公里中立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中内侧车道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14.9公里，靠近新埔的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同样在台61线北上的197.5公里方苑出口匝道，有一辆抛锚车，请注意路况并且小心驾驶。在南下的114.9公里靠近新埔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哦，这就是跟刚刚的同一个道路状况。好，在台88线西行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的北上出口持续车多不好走。我们再回到国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0公里过三阴中线跟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五号在北上的35公里到30公里之间，过了宜兰到过了头城，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中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景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景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4公里到341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外侧有路面整修作业，而北上的382公里到378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有路面整修作业。而另外在南下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进中寮隧道前内侧也是路面整修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这几个国三的路面整修作业，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留意。那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要来准备进单元咯。

双眼冷冰冰地看着你。搭上廉价航班，中途遇见暴风雨。我早已做好准备，为了你结束生命，从高空坠落。

0: 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1: 早上的8:46，我们要来进行消费好立在的单元。最近不是暑假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说，哇，我要趁着这个时候，小朋友放假，我也请个几天的假，然后带着全家人一起飞出国来旅行。不过呢，最近也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国际状况，包含可能是疫情啊也好，或者是地震啊、台风等等的，可能会让你的旅行有变数。那这样子机票我到底能不能退，或者是我的小孩突然间发烧，我没办法出门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苏锦霞律师。 Hello 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律师，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最近大家可能都会比较想要出国去旅行，那也有可能已经买好票，但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发生之后，请问这样我到底能不能够把我的钱拿回来，或者是得到一些赔偿呢？
2: 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就要分两个情况来看。第一个就是国内跟国外会有不一样。
1: 是。
2: 那因为他们的规范跟处理的方式会有不同，因为适用的法律会有不一样。那主要的部分到底是不是可以取消这些票然后退钱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常常听到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有什么不可抗力啊，或者是不可规则的事由啊。
1: 对。
2: 那我就先帮大家建立一个几个比较基本的一个观念。好，那像法律上说的不可抗力，它是指这个当事人双方都没办法预料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外部事情，譬如地震啊、台风啊、战争、疫情这一类。那所谓不可规则，它的范围就更广了。那除了不可抗力以外呢，还包括了虽然不是天灾，但是可以没办法去规则另外一方的情况啊。那这个部分呢，譬如说当地啊，然后或者是说因为我出了车祸
1: 啊，
2: 我根本就没办法出门了。那这个状况怎么样呢？因为不是我造成我不能去，是被别人撞到齁，然后没办法去的，这样这个就叫做不可规则的事由。那这样子的时候，消费者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呢？那虽然在我们国的民法里面有规范说，如果因为不可规则的双方事由的话，导致契约没有办法履行，那旅客就可以免除这个

0: 支付那个票款的义务。
1: 是，
0: 那如果已经付了钱的话，那可以依照不当得利可以请求航空公司把钱退还回来。那简单的说就是说飞机不能飞，或者是飞了也没有意义，那这个部分呢就不应该由消费者他单独来承担。
1: 好，
0: 这个部分就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公平的处理原则。可是是实务上好像没那么简单。譬如说航空公司说我飞机还有在飞啊，是你自己不敢去，或而不是不能去，那这个时候算不算是契约没办法履行？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基本上除非你能够去很证明说我买这张机票的目的是什么，那如果没有办法达到你这个目的的时候，当然就可以所谓的这个不可归责于自由。但是如果你没办法证明的话，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适用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刚刚有提到说国内跟国外的航空有不一样的一个规范。
1: 是，
0: 那我们先从国内的航空来说。
1: 好，
0: 那国内航空呢，最近呢在3月9号、就是今年的3月9号，国内航线航空乘客运送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有修正。然后修正的部分呢，主要是在廉价退票的手续费有分级。那3天以上的廉价，如果这个旅客要退票的话，手续费会根据退票的时间不同而有不同的收费的一个标准。
1: 是，
0: 例如这个航班起飞前7天退票，那手续费不可以超过票面金额的10%。然后起飞的前1天到第6天的退票不可以超过20%。那起飞当天才退票的话，不可以超过30%。所以说是越晚退票手续费越高。
1: 但是是不是有调低啊？因为之前我记得好像退票的手续费都蛮高的。
0: 对对对，但是这个就是因为定型化契约把这个状况把它固定了，因为以前都是各个航空公司它有不同的
1: 自己的规定这样子。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所以说这个部分是希望民众尽早决定尽早退票，让机位能够释出来给真正有需要的乘客。那另外呢，就是增订了不可抗力跟不可归责的事由，可以免收手续费的这个
1: 相关的规定。
0: 对对对，那如果发生天灾啦、奔丧啦，或突发疾病等不可抗力或不可归责的事由没办法搭飞机的话，那只要在航班起飞前通知原售票单位。所谓原售票单位，就是我可能是跟旅行社买，我可能跟航空公司买，那你就要通知原售票单位，然后并办理这个退票的程序。
1: 是，
0: 然后而且要检具相关的证明。那这个部分原售票单位就不得收取退票的费用，
1: 是
0: 手续费。对，
1: 这是国内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那国外的部分呢，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法律可能国外它不会适用，但是国际法里面有一个叫蒙特利尔的公约。那蒙特利尔公约它的因为航空的国际航空它涉及的法律架构会比较复杂。
1: 是，
0: 那所以说比较重要的是国际公约蒙特利尔公约。那这个部分呢，它规范了航空公司对旅客的一些责任。那它只针对延误的部分定出了一个所谓损害赔偿的一个规定。
1: 是，
0: 那但是对于取消的部分它并没有特别的一个规定。那如果这个取消的话，还是要看各个航空公司或者是各个这个国内法，像欧盟的航班有这个补偿的一个规定。那这个部分。

0: 就是说各位如果你在购买国际这个票款那个机票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呢你就要去看清楚国际这个航空公司他们之间的这个约定。那可是如果是买国际外籍航空的，然后是在台湾买，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台湾就也可以来适用呢？那一般这个部分就是说有些航空公司在台湾没有分公司，
1: 是，
0: 那只有代理商，那这个部分呢可能会对消费者来讲会比较麻烦些，
1: 还是会有一点状况就对了。
0: 对对对，那但是如果你用信用卡刷的话，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用信用卡争议款来处理。 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对于外籍航空公司来讲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那因为外籍航空的状况，它可能因为台湾没有这个办事处，或者是
1: 可以处理的人，
0: 对，然后他们就用你只有 email 去啦，然后消极的拖延啦，然后或者是说好，那我只有退你，就是叫你
1: 退多少钱而已，这样子。
0: 对，或者是拒绝票退票的钱，那直接就告诉你说，那我用代金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大概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但是呢，台湾也有就这个国际这个机票有一个叫做国际机票交易重要须知范本。那这个部分是要求在售票单位在卖票的时候要主动的以书面的方式提供机票的这个资讯，然后包括是不是可以更改定位啦，退票的说明啦，然后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但是这个部分主要跟我们国内的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的那个效力不一样，因为它就是只有范本，它没有具有法律上面的效果，它只是让你参考而已。那所以这个部分因为是国际的部分，跟我们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规范，
1: 是，
0: 所以这些就是提供给消费者来做一个参考。
1: 所以其实在购票这件事情上面啊，刚刚律师有提到国内跟国外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差异，甚至国外呢你还要依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公司然后去了解细部的内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大家如果真的有要出去玩去旅行，遇到刚刚我们有提到的是不可抗力的因素之外，或者是还有另外一个你无法预期跟预料跟不是你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然后因为要退票的话，这些事情你可能都要先查询跟了解清楚，来保障你自己的权益。国内国外不同的公司都不太一样，那当然有一些可以退，有一些不能退，有一些有一点点的灰色地带，刚刚律师有提到，那就看后续要怎么样以法条的相关内容来做处理。那最后如果听众朋友听到这里还是会有一些状况跟疑问的话，可以去向哪边寻求帮助，或者是最后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的律师可以来给听众朋友的吗？
0: 这个部分如果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的消基会来做询问。那最主要希望大家在订票的时候就必须把订票的规范全部看清楚，因为现在大家订票然后就只关心说我要到哪里，
1: 或者是便不便宜。
0: 对、然后这个部分其实那个仔细的内容要先去确认一下，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了解以后，如果真的发生我需要退票的时候，也把你的这些证据要把它
1: 留存下来。
0: 对，比如说我发生车祸啦，或者是家里的状况，小孩子发烧啊，这些部分，那这个都可以保留这个一些实际上的文书证据，然后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那这样子的话，希望大家都订票成功，然后也都能够顺利飞往自己想去的地方，不要发生任何的纠纷。
1: 是，再次感

0: 感谢苏锦霞律师在空中提供大家这么重要的资讯，谢谢律师。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时间来到8:59，等一下一起来进行九。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James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363.9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五部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14.9公里新埔前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197.5公里在方院出口匝道这边有大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1: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0: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1: 等，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代人投资。
0: 虾米啊，拢是假哦！
1: 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啊？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0: 哦，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1: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0: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2: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大

0: 到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店长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空中陪伴你一起出门，准备上班啦。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赶着上班，记得要工作之前先吃个早餐，养足一下精神，迎接整个上午的工作日哦。因为离午餐还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你可能吃个东西会比较有精神啦，而且有吃东西心情会比较好一些些，记得吃早餐哦。好，那先来提醒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4.1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小货车跟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到 100.8 公里之间，苗栗到新竹系统内侧有清扫路面作业正在进行，北上的371公里五甲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在北上的35公里到30公里之间，过了宜兰到过头城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再来是省道，在台74线双向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不好走，而台65线是台61线才对，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改善化工程，车辆会引导行驶到台15线，那时间从刚刚的8点钟就开始了，会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2.4公里内侧车道有汽车的引擎盖板掉落，国道二号在东向的南桃园到大南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那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突然有一点好奇，大家早餐吃什么？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吗？我现在想到的就是我很想要吃油条，油条跟豆浆。你可以在脸书 IG 找到我，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就可以看到我的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的账号。来跟我讲讲你早餐吃了什么吧，我好好奇哦，推荐一下，等一下我下节目的时候可以去吃。来听歌咯。

听到的歌曲来自老王乐队《安久》，收录在他们的《吾日三省吾身》专辑当中。时间9:20，在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35公里到53公里之间过机场系统，内侧有一栋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3号在北上的67公里到62公里之间，过了龙潭到过了大溪，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国三的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多不好走，而国道5号的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国道8号在西行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车左右在偏移，蛮危险的。所以如果您在这个路上的有看到飘来飘去的车辆，也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原本说在北上的364.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小货车跟4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则是已经排除。

刚刚听众朋友在粉丝专页跟我说，哎，他今天早上是喝芝麻豆浆跟起司蛋吐司，听起来好像还不错，蛮营养跟蛮健康的，而且感觉吃完这个跟喝完这个豆浆会很有精神。希望大家的早餐也都要一样丰富好吗？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中岛美嘉《魅惑天空》。

来自一部日本动画《娜娜》的主题曲《魅惑天空》，演唱者是中岛美嘉。不知道你有看《娜娜》吗？或者是你有受到一些动画的启发跟影响吗？有位歌手呢，就是因为看完了这个日本动漫《娜娜》之后呢，被这个朋克跟视觉系震撼，然后促使他开始练琴创作，甚至投入音乐的起点。他是 Mart 尔三。在去年2025年，他推出了一首单曲，叫做《魅惑天空2025》，来翻完致敬这一首歌曲，也献给以前的他自己。那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到点金系统，还有台88往西的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羊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请您多点耐心。歌曲之后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再回到最后半个小时的早餐车节目。我是赖可，我们就等等空中持续再见。See you.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全面大涨，台股今天最高触及到44773点，指数站上44000点大关，和昨天收盘相比，上涨超过1400点，写下今年盘中第十大涨点。台积电上涨70元，来到2390元。财政部赋税署公布5、6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只支付10元的外送费就对中了1000万元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了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5、6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再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3: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2: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1000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如果不从便拘禁凌虐。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他触犯强暴、猥胁迫少女性交易以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3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专案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由于正值暑假出国人潮众多，境外感染风险也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登革热境外移入个案已经破100人，上周有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务必掌握防疫5大环节。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新北、台中、云林2男1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3-4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1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5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6: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1后5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8到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

0: 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1: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医师旅游室，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4: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3: 差点忘了，马上开。
5: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3: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5: 哎呦，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4: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3: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5: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3: 好，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早上的9:44，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全国网的 JK 早餐车，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最后15分钟的时间，在空中持续陪伴您。刚听到歌曲来自 Miss A Goodbye Baby， 对我来说是我蛮喜欢的韩国二代女团。那我记得我当时在排这首歌的时候，就上礼拜刚好 DJ 柚子也在旁边，他一听到的时候他就说，哦天哪，我们电台竟然有这张专辑吗？我说没错，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回味一下 Miss A。那如果你想要找到这张专辑的话，这张专辑叫做 A Class， 那里面的歌我都觉得蛮好听，也很抓耳的。好，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细武高架环北出口前27.1公里这个地方，外侧两个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同样在武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尖系统，还有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这个地方也是车多。国道八号在西行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车左右偏移的状况，我们还没有及后排除，所以您经过的时候持续帮我们小心留意。排除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1公里五甲路段的内侧，原本说的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在台21线北上的76.2公里水里路段内侧的事故散落物现在也已经排除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 Jolene 蔡依林收录在舞娘专辑当中的歌曲《蠢蠢欲动》，在台二十一线北上的76公里，在南投水里乡的这个顶坎路段，有一辆小客车追撞了一辆机车的事故，现在占用内侧车道，外侧可以通行。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天后 Elva 萧亚轩。闪闪惹人爱，收录在他的《钻石糖》专辑当中。

国道二号在东向的17公里大南浅的外侧，有一台小货车跟一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是 Elva 的萧亚轩，闪闪惹人爱，接下来是凯莉米洛，Padam Padam。

9:56，节目的最后再提醒你一个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69.4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国一在南下的352.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侧的引擎盖板掉落状况，现在已经排除。记得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不管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我是赖可，在礼拜三的早上陪伴你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起出门工作或者是一起出门旅行。那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信赖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还有我的 Instagram 账号。当然也请你关注警察广播电台的所有官方账号，只要在各大平台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可以找到警广啦。那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我一样会代班 Jacky， 所以我们就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Jacky 早餐车空中再见。 Have a nice day， 希望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9.4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北上27.1公里环北出口前，2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山路，车速都不到60。国道二号东向17公里，在大南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21线北上76公里，过了水里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哥子叶 Amy。

今天是八月初五，八月五号星期三，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大家呢都非常关注说这个白海豚台风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呢？我也非常的关注，因为我周末有行程啊，哦，希望呢不要影响到台湾才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白海豚台风哈，它在今天的清晨两点钟，中心位置是在北纬 25.3 度，东经 139.3 度，以每小时19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方向来行进。但是这个白海豚呢，它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所以要请您留意后续的台风资讯。另外，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的清晨增强为第14号的轻度台风，叫做鲸鱼。奇怪，怎么都是一些水中生物哈，有白海豚也有鲸鱼。那目前呢，这个鲸鱼台风它是一个轻度台风哈，距离鹅銮鼻南南西方大约650公里，向东方向移动，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那么今天呢，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迎风面水汽稍微增多。北部地区越晚降雨几率是越增加的，偶尔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另外，东北部地区也有零星降雨。那午后在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啊在山区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今天各地的高温在这个32到35度，局部可能会出现36度甚至是以上的高温哈，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7到32度；金门晴时多云，27到33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2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请您多加留意。

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国一高架南下35到53公里，这是泰山转接道到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移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67到62公里，过龙潭到过大溪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另外嘞，国道五号北上35到30公里，过宜兰到过头城的外线车道，这边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补充几个施工路段哈，包括了在台23线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进行路边坡的挂网施工，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是封闭的，整点

放行10分钟，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是不管制。这个施工啊，预计到8月24号。再来是台30线4公里南安埔部路段边坡的保护工程，那么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整点放行10分钟，在连假是不管制。这个施工时间预计到8月底，哈，8月31号。最近呢，真的是每天只要在白天的时候走出门啊，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太阳也太大了吧。就我觉得跟我小时候的那个感觉差好多。小时候虽然也会觉得说啊，太阳好大，这个夏天很热啊之类的，但现在是有一种很夸张的感觉耶。所以呢，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啊，不想要走出去。但就像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哈，其实人还是需要阳光的，可是不是说叫你曝晒在大太阳套顶岛底下哈，是说呢，你可能可以在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呢，晒一下这个阳光哦。像那天我不是去参加路跑吗？然后我参加的那个组呢，其实那时候是7:30开跑的，可是他临时有增设一个早鸟组，我想说好啦好啦，早点跑完早点休息哦、喔、我就去跑了那个7:15的早鸟组，然后不到8点就回来了。因为你看，如果说等到8点再跑的话，哇，那个太阳真的太大了，太热了齁。尤其现场呢又有很多的小朋友，所以他们才会开设这个早鸟组啦。总之呢，在这个炎炎夏日，请你务必务必要多多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晒措施。当然，很多这种夏天的小妙招你也是可以来使用一下。夏天有很多那种凉感神器哈，有些呢是拿着小风扇啊，有些呢是拿一些那种什么凉感的湿巾啊、毛巾啊等等的，这些呢都可以来试试看降温一下。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它是卢广仲，歌曲名称叫《夏天的歌》。

0: 生活新鲜事。
1: 10:17，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呢，要跟你来一起当这个贪吃鬼哦。炎炎夏日啊，大家总想要吃一些冰冰凉凉的东西，对不对？不过也有些人是喜欢开着冷气吃火锅，也是有，也是有哦。但是呢，像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其实也是台湾的西瓜盛产期。那农粮署呢，也提供大家几个吃法，让大家在吃西瓜的时候，不只感受到冰凉，还可以感受到多重的美味。

不知道大家吃西瓜的时候都是怎么吃的？我们家的话，其实就是很普通的把它切成块。然后呢，我之前曾经有看过有人，他是真的会捧着一个西瓜，就切半的那种西瓜，用汤匙呢一勺一勺挖着吃。哇，这个感觉是蛮爽快的。但是如果把那个半饼西瓜哈整个吃掉的话，应该肚子里面都是水吧？哈，应该是蛮饱的。那么农粮署呢就告诉大家，其实你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可以看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果梗上面的那个梗啊是要新鲜卷曲的。再来瓜皮的纹路，它上面那个黑色的深绿色的纹路要很明显要鲜明。第三个呢就是果脐要窄小紧缩。什么叫果脐呢？果脐就是指说本来那个果实上面不是应该会开花结果吗？开花的那个地方就是果脐，那通常呢就是在果实底部一个小小的圆点哦。所以这个西瓜的果脐呢，它最好是要窄窄的小小的，不可以说哦很大一个，这样感觉就不是很新鲜。以及呢你轻拍这个西瓜的时候要低沉的咚咚声，如果说很清脆的话，嗯，感觉上好像也不是很新鲜。所以呢在这个炎炎夏日可以来吃上这个西瓜或是喝西瓜汁哦，我也非常的喜欢，都很消暑。那农粮署呢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啊你搭配不同的佐料也可以让西瓜的甜味还有它的口感瞬间升级。听说最常见的是沾盐巴吃，我们家好像没有这样吃过欸哦，因为盐它里面有钠离子嘛，可以刺激你的味蕾，让这个西瓜甜味呢更加明显。啊，有些人呢他是会加柠檬汁，因为西瓜甜甜的啊，柠檬汁酸酸的，所以这样酸甜酸甜，酸逼啊酸逼哈，也是很多人喜欢的，而且呢还可以来补充维生素 C。不过啊，农粮署分享的第三个吃法，很多的网友呢就说，再考虑一下。第三个吃法呢，就说可以加黑胡椒。哇，黑胡椒加在西

瓜上面，欸，感觉上也是蛮奇妙的齁。因为黑胡椒呢，它是有一点点辛辣的口感，然后加上西瓜的甜甜滋味，应该是有一个蛮反差的感觉。那听说呢，在韩国会有一些人把这个西瓜挖下来泡在这个雪碧里面哦，这个也很聪明，因为雪碧呢，它是那种气泡饮料嘛，那里面可能就是吃起来会有那种刺刺的刺激的口感，好像也不错。我们家大部分都是加梅粉，嗯，就是西瓜加梅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常见的一个吃法吧。所以刚刚讲到说沾盐巴还有沾这个黑胡椒，我都觉得蛮特别的，至少我们家是没有这样子吃过。所以啊，这个夏天如果你真的很热很热的话，不妨吃个西瓜，好让自己降温一下。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350.6 靠近冈山交流道，这里呢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另外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4公里过湖口内线车道呢，有一台白色休旅车，一路龟速行驶，它的车号是1588。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 20.1 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步行清扫作业，国一南下362公里顶金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里是大湾路段，好说有一台慢速车啊一直占用内侧车道行驶，后方的车速呢也因此慢下来了，都请大家多多小心。炎炎夏日，你不只可以吃西瓜来消暑，你也可以去运动下，好到郊外踏青，比如说骑脚踏车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来听到的是有成空的歌声，这首歌叫《脚踏板》。

有陈空的歌声，脚踏板，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钟依琴的歌声《Vobide》舞曲。Vobide 是什么呢？我查了一下哈，有人说是麻雀，也有人说是另外一种跟麻雀长得很像的鸟，叫做鹪鹰。这个鹪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字，它是左边一个烤焦的焦，右边一个鸟哦，好像是跟麻雀很相似的一种鸟类。那么这首歌曲呢，是非常可爱、非常动感的作品，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来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84公里，过了湖口的内线车道，稍早说有一台白色休旅车龟速行驶，国一北上350.6，靠近冈山，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三北上20.1，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半点准备进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授景星勋章，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

0: 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受询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2: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1: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一名73岁的萧姓老翁误信网友的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0,000元的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的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巡迁时，发现萧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0,000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4: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3: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为左乳房持续胀痛而就医，原本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过切片检查之后，证实罹患最恶性的三阴性乳癌，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怡玲报道。
5: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馨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三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6: 那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年轻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切除了全部乳腺，之后呢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5: 冯启燕主任表示，近一年诊断过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就高达3位，呼吁女性朋友不论年龄大小，乳房有任何异常务必及早就医，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大环境逐渐转为偏北风到东北风，所以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越晚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偶尔有短暂阵雨出现，而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下雨。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尤其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出门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而各地的紫外线比较偏强，普遍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几率。尤其目前天气偏晴朗，但海面的浪高或长浪发生几率开始上升，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早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6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后续路径不确定性大，周末比较接近台湾，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而编号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距离鹅銮鼻南南西方约550公里，向东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到1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二号东向16到17公里大南前的内侧跟中线有轮胎皮散落，国三北上97公里过宝山的内线车道靠近分隔岛，这里是动物不动，请您多加小心。另外呢，是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仁武到顶金系统转国一南下出口这边都是车多速缓。

0: 一线南下425公里新陂路段，在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不好走。另外排除讯息是国一的北上350.6，靠近冈山的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排除了。国一南下362公里顶金入口两部车追撞事故也处理完毕。国三北上20.1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的故障车，现在也已经排除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今天可以在大概43、44的时候呢，就拨打电话进来。那么拨打电话进来之后呢，也要先请您在线上稍微等待一下下。在这个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就要请律师上线来回答您的问题喽。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歌曲名称叫做《Better Than Revenge》。
1: Now go stand in the corner and think about what you did.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下下提醒路况消息。国道二号的东向16到17公里，大南前内侧跟中线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国三北上97公里，过宝山的内线车道靠近分隔岛，动物不动。台一线南下425公里，新皮路段在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不好走。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2: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邓律师，我们现在接听电话。
2: OK，
1: 你好。
3: 喂，
1: 你好，请说。
3: 我想问那个邓律师说，就是我现在目前有涉犯那个刑案那个就是洗钱防治啊，因为我现在就是我被诈骗了，然后那个户头变成那个人头户，
1: 是
3: 啊，然后我下礼拜要开庭，
1: 嗯，
3: 就是准备程序了，
1: 嗯，
3: 啊，我是想问律师说，一般来说像这种就是被当作人头户的那个，就是这个案件，通常被起诉的几率大概会有多大
1: ？OK，
2: 好，
1: 律师 ，OK， 好，我们请律师回答，谢谢律师，请。
2: 这个状况非常的多，
1: 是的，
2: 就是说账户到底是被骗去当人头户，还是说是提供帮助？
1: 嗯嗯，
2: 那个界限不容易抓出来，
1: 没错。
2: 哦，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都不一样嘛，
1: 是。
2: 哦，每个人的对生活啊，
1: 还有社会经验也不一样。
2: 对的，嗯、Amy 看的很多嘛，
1: 嗯，
2: 就是说，刚刚这位听众朋友。当然他的主张是说他被人家骗
1: 是
2: 当人头户，那检察官会认为说你这有可能你是协助别人的，
1: 对，
2: 那所以说刚刚他问说起诉的几率多大，它取决于第一个在这个案子里面证据到底有哪一些，
1: 嗯，
2: 那第二个这些证据所证明出来的到底你是被骗的人头户还是去提供人家的人头户，
1: 是
2: 哦，这两种就是按照证据来看嘛。
1: 嗯嗯。
2: 那所以说，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他是被骗的，就要提供很多的一些资讯啊。
1: 哦
2: 哦，因为每个个案都不一样。
1: 对。
2: 像曾经就有发现这个一个很呆的案子，就是他把他的那个叫做账号密码都写在那个提款卡上面。
1: 哦。
2: 都交给人家。
1: 是。
2: 那他真的是被骗的，可是检察官就不相信啊。
1: 嗯嗯。
2: 哦，那。哪有人把它写在上面，然后又交给人家？
1: 对，
2: 这就是帮助人家去收款，然后去洗钱。
1: 是，
2: 可是那个人他真的是不知道。
1: 嗯哼，
2: 他真的很，就是他的这个社会经验跟他的智能的状况比较低一点。
1: 哦
2: 哦，就是说在实务上，我们常看到有一些人他的这些智能状况没有那么高，或者是说他的社会历练没有那么多，或者他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马上去判断，比较窄，或者是说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有，他真的是被骗的。
1: 是。
2: 那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最好是去请教专业人士。
1: 嗯、
2: 然后，实务上这种案例非常多，网络上有很多这种状况，就是说怎么样可以来证明说啊你是无辜的？
1: 对，
2: 哦，别人有很多的经验，
1: 嗯，
2: 因为每个个案不同，我就没办法在这边一一详述了。
1: 是，
2: 哦，有的会说我的自己的钱也在里面被骗了
1: 啊，
2: 就有的他的账户里面还有自己的钱也一起被转走了，
1: 嗯嗯嗯嗯
2: 啊，那他会主张说我不会待到帮人家洗钱把我自己的钱也弄走啊，
1: 是
2: 啊，这是一种，还有很多种类啦，就是说假设你真的是被骗，你的账户是被骗走的，那这时候你就想办法要找到你对你有利的证据来跟这个检察官说明，
1: 比如说跟对方的对话记录也可以吗？
2: 对，因为有的会他最后就不见了，那对话都没了。
1: 哦，对耶。
2: 哦，还有那个对话的那些东西最基本的了，
1: 是，
2: 那都是最基本的。那其他的还有一些，你就是个人认为说可以证明你真的是无辜的，想办法。
1: 嗯嗯嗯，
2: 对，
1: 了解。所以还是要去找出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0: 这个证据，那可能比较会被认为说真的是被骗了这个状况。
1: 对对对，因为对于这个这种案例太多的承办的警察跟检察官，按照我们的刑法逻辑，应该是他们要来证明你有犯罪，
0: 是、
1: 哦、被告没有不证己罪的这个义务。但是就是说，在实务上面，这案例太大太多了。
0: 嗯，
1: 那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等于变成好像一定固定的格式了。你这种状况进来，我原则上我就认定你是这个洗钱的帮助犯
0: 啊。了解，
1: 那就变成你如果能够提供他们格式化里面认为说啊你真的是无辜的那种东西，你就会很快获得不起诉。
0: 嗯哼，
1: 但是如果提不出来，那就可能不容易。那当然我刚刚有讲了，就是说每个人的自视程度不一样，
0: 是
1: 哦。那如果你真的是比较没办法判断，或者比较那个跟一般人来讲，比讲难听也比较笨啦、啊。
0: 嗯 哼。
1: 哦，你可以从日常生活或者其他的一些佐证来证明自己真的是比较笨一点这样。
0: 了解，哦、好的。
1: 因为诈骗犯他真的是骗一些比较笨的人。
0: 是的，是的。
1: 哦，那但是对于法院来讲，他不会去区分你笨、聪明干嘛的，都是人。
0: 嗯哼
1: 哦，他们可能会定一个平均标准，但事实上很多人是在低于这个平均标准的一半的以下。
0: 是，
1: 那平均标准以上的这些高标准，他不会被骗啊。
0: 嗯哼，
1: 但是法院他不会做这样的区分。
0: 嗯、
1: 所以我刚刚只是定一个抽象的一个标准，让大家能够去理解。但最基本还是要有一些证据来让检察官比较好，让你不起诉处分。OK，
0: 没错。好，今天邓律师有什么法律常识跟大家分享呢？
1: 妈妈借用儿子的账户来存钱，那妈妈过世里面的钱会变成遗产吗？
0: 嗯，是。
1: 哦，实际生活我们常常发现，就是说有一些老父母他会借用儿子的或女儿的银行账户来去使用存钱啊什么之类的哈、
0: 嗯，
1: 平常就是用这个账户的实际使用人。那但是常常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他过世的其他兄弟姐妹可以来分吗？
0: 哦，嗯，
1: 那这常常发生啊。
0: 对，
1: 哦，最近也有类似的新闻案例，就是。有一位老父他过世了，那他有可能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哦
0: 嗯、
1: 那他过世了之后，儿子就要跟另外三个姐妹就四个人说、啊、我们来分妈妈的遗产啊，希望他们协议分割啊，哦，看起来应该是配偶已经过世了，
0: 嗯嗯嗯，
1: 所以就有四个继承人，
0: 对，
1: 那就找来分割，但是姐妹们就不要，
0: 哦，
1: 他说你要妈妈放在你那边，跟那个侄子就是那个他儿子那边两个的银行账户的钱要拿出来分，他们才要。
0: 嗯嗯哼，
1: 那就不同意啊。那这个男生就是儿子，就寄了律师函给三个姐妹说，一定要来分割、哦。
0: 是、
1: 哦，他们就拒绝。
0: 嗯，
1: 啊、哦，那没有办法协议分割，就是要由法院来裁判的分割了。
0: 对，
1: 啊、哦，那所以这个三个姐妹这个继承人就主张说，这个他的这个男生的这个名下，还有男生跟他儿子的哦、
0: 嗯，
1: 因为妈妈开了两个，就是借了两个账，
0: 儿子跟孙子的账户这样子。
1: 对对对，有600万要拿出来分、
0: 哦。
1: 他们主张实际的权利人是妈妈。
0: 对。
1: 那儿子就主张说不是啊、哦，这是他们的啊，
0: 这是我的账户啊、欸，我的钱啊。
1: 对，他说这个妈妈生前就是为了不要有遗产税，才要赠与给儿子跟短孙
0: 哦，
1: 都是给他们的钱啊。
0: 嗯。
1: 哇，那其实就很麻烦啦、啊。
0: 是。
1: 哦，那到底这个是赠予给这个儿子跟孙子的，还是说只是借他的名义来使用呢？
0: 嗯嗯，很难区分，
1: 哦、很难分啊。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就是说，因为你看他遗书上面都有写，短孙要赠予200万哦，
0: 哦，
1: 但是里面花到里面只剩10多万了、
0: 啊。嗯嗯嗯，啊，怎么差那么多？
1: 没，会一直用啊，会一直用啊。
0: 嗯嗯 嗯。
1: 那不过法院他最后他是认定了实质使用者是过世的妈妈，
0: 是
1: 实质的使用者、
0: 嗯、
1: 所以他认为账户是借名登记使用，
0: 哦，就不是这个儿子本身的，
1: 对，妈妈、嗯、过世的这个借名账户这个契约就消失了，
0: 对，
1: 那这些600万就变成这个遗产了，
0: 哦，嗯哼嗯哼，
1: 哦，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例里面，法院当然这个案子还可以上诉了，不是说确定了，
0: 嗯哼，
1: 就一定会有争议了，就是说被继承人生前借用人家的这个账名义啊账户来存钱啊，那账户里面的钱那自己是实质所有的话，那被继承人过世这个钱就纳入遗产，
0: 嗯嗯，
1: 哦，但除非说被继承人他生前已经表示全部的钱给特定的人了，
0: 对，
1: 哦，否则形式上就算是别人的，实质上仍然是遗产，要列入那个分配，
0: 嗯，
1: 所以借由这个案例就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说为了避免一些纠纷啊，那到底你用那个账户是要给他还是要借，
0: 是啊，
1: 最好把它讲清楚一点。
0: 哦，
1: 因为

0: 对于这个儿子来讲的也有点道理啊。
1: 嗯哼，
0: 就是说如果妈妈过世的时候，国税局不会就这一笔来列入遗产的、啊。
1: 嗯嗯嗯嗯。
0: 但这个对于这个子女来讲，那账户就是妈妈的钱，她把钱存进去，然后她再用啊。
1: 对。对他来讲，对他们来讲是这样子啦。
0: 所以是妈妈生前的似乎可以就稍微写清楚一点的，
1: 是、
0: 哦，就是说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在遗嘱上面要把它讲清楚一点。
1: 嗯哼，
0: 就是我用完了是归遗产还是归儿子，把它写清楚嘛。
1: 哦，可能很多人一般都不会想到这件事。
0: 嗯，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民法针对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已经删掉了，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现在写遗嘱这件事情比以前更重要。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写遗嘱并没有那么困难，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哦，自己写遗嘱，自书遗嘱。哦，那现在大家这个自私程度都还算 OK， 就可以去写这个东西。
1: 嗯。
0: 如果不会的话，请人家协助也可以。就是说，把这件事情把它写清楚嘛。
1: 嗯嗯。
0: 哦，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像这个例子里面，妈妈名下可能就两个部分，一个是已经他们清楚可以分配的，一个就是儿子跟孙子的里面的钱。
1: 对。
0: 那他就写说这个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就列入分配，那我那个在儿子里面钱，我在他里面使用这个钱归谁，这样就好了
1: 啊，要写得清楚一点。嗯，
0: 对啊，否则的话像这个东西，他们兄弟姐妹感情大概就没了。
1: 没错，就会因此吵架啦、哦嗯、
0: 对，我在书上看到好多这种类似的、
1: 嗯、
0: 感觉平常大家都不错啊。
1: 嗯哼，
0: 一提到这个钱的时候，各自开始都对上一代对这个对，是不是重男轻女或偏袒谁这些东西就开始来吵，
1: 是、
0: 哦，然后打官司，
1: 是，
0: 哦，那就打得没完没了。
1: 嗯哼、哦，说到钱就伤感情啦，
0: 人生苦短，为了这些东西，然后把自己搞到这个头昏眼花的，实在是，没必要，
1: 也不值得。嗯，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发生了还是要处理，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哦，如果你目前有借用别人的账户使用，啊、
1: 嗯
0: 哦，不管是儿子。女儿借用妈妈爸爸，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个排列组合有各式各样的啦。
1: 对，你只要不是用自己的、哦、嗯，
0: 对，有的是为了躲债，
1: 对，
0: 有的为了这个避税，
1: 嗯，
0: 反正千奇百怪理由都有，
1: 是
0: 哦，什么理由都有，反正你不管你什么动机、嗯、什么理由，你用了一个账户里面很多的钱，那这个钱到底是谁的这件事情，把它讲稍微对跟你有比较关系，以后可能会发生继承啊或者争执的人，你把它用书面把它写清楚一点，
1: 是的，是的，
0: 至少稍微交代一下，
1: 嗯，
0: 不要弄得模模糊糊的。
1: 了解
0: 哦，否则的话，每个人都讲自己很有道理，那到底谁的才是道理？其实法院你说要判一个很正确，其实你像刚刚我们这样讲，听起来就蛮困难的。
1: 是的，嗯、
0: 哦，所以它不是一个这个一加一等于二的答案，但是我们法院就是要做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件事情啊，
1: 嗯 嗯，
0: 那最后就什么？大家不见得每个人都满意啊，
1: 没错。
0: 哦，所以就会变成说，那到底哪个是正确？
1: 嗯 哼，
0: 哦，那就只能依照这个既有的证据或者这个法官的个性来去做判断。哦、
1: 嗯，
0: 对，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有这些这个借放人家的这个部分，写个遗嘱比较清楚一点。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Amy，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邓律师今天在空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并且来跟我们分享到哈这个案例。哎，真的，不管呢是你用别人的账户，你借用还是怎么样，最好都是要写清楚啦，白纸黑字写清楚，这样子之后呢，才不会有这个纷争发生。时间来到了10:59，等一下11点呢，比较特别哈，今天也有人云亦云，从周三到周五的早上11点，大家一起来收听，等一下11点准时对时喽。

0: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4.9公里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货车故障停放，南下353.4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现在时间是11:02。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好，我们要准备进入今天比较特别哈，礼拜三也有人云亦云。不过要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53.4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铁钩子掉落；国道二号东向16到17公里大南前的内侧跟中线，这里是轮胎皮散落，正在处理；国道一号南下344.9过高科外线车道有货车故障停放。今天这集人云亦云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小说叫做《水路月岭而来》，我们邀请到的是作者涂静颖，来听今天的第一段访问。
2: 译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3: 今天谁来？
1: 人云亦云，
4: 今天我来云。
1: 今天呢，人云亦云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本小说。这个书名啊，叫做《水路月岭而来》。我觉得光是从这个书名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动态感哦。那这本书呢，是由映科出版所出版的小说。我们今天要欢迎到的是作者涂静颖。静颖你好。
4: 主持人好，
1: 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讨论的这一本小说叫做《水路月岭而来》哦。那么，想要先请静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大纲，它的梗概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内容呢？
4: 通常的介绍都会说它是一个家族史的小说，但是其实我自己写起来的时候，虽然做了一些填调跟口述历史的访问，
1: 是，
4: 但是我其实自己写起来并没有很认真的把它当做一个家族史来写，而是用了蛮多的虚构的方式来处理它，那最初的创作缘起其实就是我爸爸他开始会在餐桌上讲一些他小时候的故事，还有他的爸爸、他的妈妈，还有他兄弟姐妹之间，还有他的泰国历险记这样子。
1: 是。
4: 然后，所以我就越好奇，就会问越多问题，然后就开始想说，不然我把它录音下来，看看能发展成什么东西，要不要写写看呀、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把它写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一本书。之所以觉得很有趣，是因为整个家族他们经历了蛮多不同的产业的变化，从最开始瓦工是做木工的，到后来为了帮人盯那个养蜜蜂的蜂箱，然后就开始自己也养蜜蜂。然后养蜜蜂开了一间卖蜂蜜的店面之后呢，据爸爸说是因为阿公跟蜂蜜店的柜台小姐搞暧昧，
1: 竟然有这部分，
4: 对，我没有写进去，所以我阿嬷就说不准再养蜂了，不要再，我们就不要卖蜂蜜，然后就改养水鹿。这个家庭有一点趋利避害的那种思维，它不是那种普通的传统的农业或者是畜牧业的家庭，它比较像说商人的那种思维，就是什么东西赚钱那我就做那个。所以那时候觉得说养水鹿的话可以割鹿茸，
1: 是，
4: 然后那时候流行喝鹿茸酒壮阳或吃鹿肉壮阳，那就可以赚非常多的钱，那就改养鹿这样子。那然后又因为那时候肺结核在鹿之间流行了起来，所以人跟鹿会互相感染肺结核，导致说政府说如果有感染的鹿要扑杀。所以这个

0: 产业又没落了，就把鹿又卖掉。那后来就改养猪这样子，就是养猪又遇到口蹄疫，
1: 好辛苦。
0: 所以整个家族的产业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包含到后面在很赚钱的时候，阿公他有去清迈那边有投资土地，想要做观光跟那个农产品的进出口，这类的。后来就是也失败啦，所以又改说叫爸爸来泰国做饮水机工厂，
1: 是
0: 产业不断流动的过程。然后我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就有一种不知道是遗憾吗，还是有点不甘心的感觉。那个不甘心是来自什么？就觉得说，我们家以前蛮有钱的耶。然后我其实本来可以是一个饮水机工厂的千金小姐。
1: 是，
0: 对啊，但是可是后来怎么变这样？就是后来，回到台湾，然后我们就在台中过一个普通平凡的台湾小孩的生活，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的命运是不是被调换了？或者是我如果没有回到台湾，我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些想象就出现了。因为在六岁的时候没有从泰国回到台湾的话，我可能就会在那边读国际学校啊，然后我可能根本就不会中文，或者是我可能听得懂但不会写。那我就不会成为现在的我了，
1: 是
0: 我不会进入中文系，然后写出了这样一本小说。当然后面还会有更多的故事还没有发表出来。对，它可能比较像是一个前传的概念嘛。水路这本书
1: 是哇，非常的让人期待哎，因为其实我在读这一本小说的时候，我们刚刚除了说有讲到在真实世界当中发生的，就是你们家等于三代人的迁徙，然后还有呢，当时候经历不同产业，从打工做木工开始，后来要去养蜂，后来又养水鹿，后来又养猪，后来又到泰国去发展，爸爸也到泰国去发展等等的。虽然说就是你刚刚讲到不甘心，但我会觉得那种是一个韧性哎，就是很强韧的那种韧性。因为虽然说走哪一条路好像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跟挑战等等，但没有就此失败就此消沉，而是就立刻转到另外一条路，我觉得那种精神其实是蛮令人佩服的。然后其实在故事当中的背景呢，就是也是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产业变迁还有几代人的迁徙嘛，那里面这些角色啊，百分之多少是有真实对照人物，然后百分之多少它是一个虚构的呢？
0: 我有把几个人物合并起来书写。那主要的角色其实都是他们真实存在的，但是由于填调对象跟口述方式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很具体的知道在现实中这些人物他们的情感是什么。所以其实情感的部分大部分是我杜撰或虚构，或者是以自己的能力去填补起来的。那事件的发生背后每一个角色他到底在想什么是我去虚构的，但是大部分的事件都是真实的。
1: 那我们来讲到就是故事当中的这一个家族，就是这个周氏家族嘛，所以在最上层的就是阿公周夏远，然后阿嬷叫周玲秀凤，底下呢有四个小孩，大姐是周小璐，然后二姐是周婉清，然后接下来还有一对双生子的这个兄弟周秉峰，一个是周启泰，周启泰底下是两个女儿嘛，就是周盈萱跟周以安。你的对照就是你自己本身对照是周盈萱这个角色吗？
0: 是的。
1: 那你觉得在这个故事当中的第一个转捩点会是什么呢？是家族的产业变迁，还是说家族里面的人物他们的生命有了变化？
0: 那应该就是周小璐跟谭良智之间的爱情故事吧。
1: 就是这个第二代的大姐，就是
0: 她与隔壁家的私生子之间门不当户不对的一个八点档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因为对于主述者阿泰来说，他是一个他的童年或者是青少年时期的创伤因为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家里生养的小孩比较多的时候，其实最小的孩子是妈妈照顾反而不那么多，
1: 是
0: 而是大姐照顾他比较多
1: 长姐如母。
0: 没

0: 错，对最小的阿泰来说，大姐就是有点像妈妈那样子的存在了。
1: 对，
0: 所以当大姐遭到周夏元，就是爸爸这样子的一个打压，跟逼到他离开，或者是逼他分手，嗯，然后不准他谈恋爱，限制他画画，这些事情对阿泰来说都是很伤痛的。
1: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爸爸就是周夏元，他要去阻挡这一个恋情呢？
0: 对当时的那个年代而言，尤其是在高雄的乡下地方嘛，门不当户不对这件事情还蛮严重的吧。
1: 嗯哼嗯哼嗯。
0: 可是这样子看回来，周夏元他们家也没有多士绅阶级啊，没有，他就只是一个有钱的家庭，当地的土豪的家庭。
1: 嗯，
0: 但他就是看不上隔壁家不知道爸爸是谁，或者是大家知道但不敢说他爸爸是谁的这样子的一个突然冒出来的私生子，然后跟我家宝贝女儿谈恋爱，他绝对不允许的呀。再加上是未成年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变成一个会找公卿长老来盖手印认证说啊，你们以后不许再见面，这样子的一个奇怪的剧情。
1: 但是通常这种剧情后面就接着的是那一对小情侣的反叛，他们可能就会私奔啊，
0: 对啊，
1: 对，他们通常就是不会 follow 那个承诺公卿长老的那一个誓言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第一个高潮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姐周小璐她的恋情受到阻碍，那后来呢就离家了嘛，我觉得也是开启后面这个家族很多的高低起伏，很多波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在阿泰，也就是双胞胎弟弟，等于说家里面最小的这个小孩，他的心里面就种下了一个种子，我不知道可以说是怨吗，或者说恨的一个种子，然后一直在为他的姐姐抱不平也好，那可能一开始甚至还有一点气他的姐姐怎么就可以这样子离他而去。这些人物的生命故事变迁当中，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也有包括了不同的这些产业，从养蜂然后到后来去泰国，整个过程大概是1990年代呢。
0: 如果以故事开头阿泰小学5-6年级的那个时代来说，应该是1980年，到中间如果阿泰他开始去泰国打拼，或者是周夏元开始去清迈那一段，大概是1990年代前期，到中间第二章我是写了一个未来的场景，那一个就是疫情过后了，2022、2023的时候。
1: 哦，所以整个横跨可能大概有40多年的时间。
0: 是，但我是跳着写，像第一章跟第三章就是集中在1980到1990左右的那一段时间。我填掉的时候，我听到的故事是这里一戳那里一戳
1: 啊，因为跟不同的人填掉嘛。
0: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想要呈现这种我听到故事但是我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它的时间序的感觉。
1: 嗯哼，
0: 所以我不想要说那整本书我就从他出生写到最后面这样子。
1: 嗯，
0: 这样子的很顺的写法反而会没有一种碎片式收集的那种。
1: 哦，所以这种碎片式的呈现或者说时间上面的跳动是你刻意为之的。
0: 是
1: 啊，
0: 我想要让读者在读的时候也有一种他这个家族史不是说纪年史这样子顺着时间线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写下来的，而是一个收集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它是一个比较散装碎片的拼图，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他可能也可以透过这些不同的时间碎片去看见作者他自己都没有看到的某一些地方。
1: 嗯，甚至这些碎片在不同的人的口中，他所描绘出来的那个质地又不一样，或大家的感受跟视角也都不同。11:15，来提醒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1.5到2公里，过基隆的内线路间有一个比拳头大的石头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南下19.9，过内湖内线跟外线车道狼头掉落。国一南下344.9，过高科外线车道货车故障停放。还有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53.4，过冈山外线车道有铁钩掉落，请小心了。台一线南下425公里新陂路段，在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不好走。要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小说是作者涂静颖所写的

0: 水路越岭而来。书中呢描写了在1980到2000年他的家族以他的家族为蓝本创作的小说啦，所经历产业变迁，刚刚讲到哦，养蜂、养水路、养猪，后来甚至呢到泰国去发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家族三代人之间的这个爱恨纠葛呢也是相当相当的精彩哦。我们继续来听第二段的访问。那我们刚刚既然讲到说第一个高潮是这个大姐周小璐她的离家嘛，那可不可以聊一下说这个故事当中哦，其实每一个角色呢她可能都有自己的挣扎，或者说呢不堪的地方，想要的东西等等。那你作为一个作者，你又同时是这个家族当中的人，你私心会最心疼哪一个角色呢？
1: 我选不出来。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思考了，我觉得每一位我都感到很心疼，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悲剧。包含这个故事他最暴君的那个角色
0: 是
1: 周夏元，我都觉得我对他是很心疼的。因为他生在那样子的一个年代，好像是民国28年就是他有一点点经历过日治时期，然后后来他又作为家里面比较大的孩子，他必须去当木工学徒啊，然后好不容易有钱了就开始挥霍，或者是他努力的想要控制着自己的孩子们。他的这个控制欲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他曾经受过的伤，然后让他对这些小孩有很强烈的说，我不要你们去帮别的公司当员工，我想要你们自己成家立业，自己做自己的事业。他的这些执念跟他对于子子孙孙的掌控，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件事情也让我感到很心疼。这个家庭里面的这四个孩子被如此的比较长大，不允许去学艺术，还有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所有人都是还蛮压抑的，然后也都长成了比较纠结扭曲的形状。我在不管是在做填调或者是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哀伤。但是我觉得心疼的另外一个点是，我在故事里面其实没有办法很完全的去呈现他们，肯定会有疏漏的地方，或者是有我主观去处理的地方，
0: 是，
1: 或者是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势必要让一些角色成为比较反派式的，或者是比较负面的存在。但是这个负面呈现在小说里面，实际上这些角色在现实中他们是更多面体的东西，
0: 没错，
1: 但是我在呈现的时候必须做出这样子的选择。没有办法把我的心疼平均的分布在每一个角色里面，这也是让我感到比较遗憾的地方。
0: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在做填调的时候，你是跟本人填调吗？还是说是他的配偶、他的小孩去填调呢？
1: 主要的对象是我的爸爸，就是周启泰这个角色，所以整部小说其实是以阿泰的视角出发的。其他的角色像周婉清二姐，她大部分时间都在骂周小璐。
0: 二姐在骂大姐，
1: 然后阿泰一直在讲大姐的好话。还有淑芬是我去泰国的时候听她讲一些，比如说大洪水那一段的故事。
0: 淑芬就是那个双胞胎哥哥的太太。
1: 是的，是他。几位姐姐们啊，这些的故事其实我有在听到更多蛮离奇有趣的故事，各种不同的角色的想法。然后因为我是以阿泰的视角来写的，所以我会稍微把它转个方向来放入这个小说里面。那周夏元本人他已经走了，所以我就没有得到他那一方面的视角，不然我会觉得更有趣。
0: 是，就是阿公这个角色嘛，从他的视角来看说，他对于家中的这些成员的掌控欲也好，保护欲也好，到底是从何而来。因为其实我们在看到故事当中，周夏元可能会有点觉得他是一个反派角色，可能就是因为他是比如说阻碍啊，或是控制这样的一个形象。可是同时我们又会看到说他跟其他人的互动，比如说故事当中有一个这个 Yobe 啊，就是陈金玉，这个是算家里面的

0: 长工，其实周夏远对于这个长工是非常好的，非常照顾的，
1: 非常温柔，
0: 对，非常照顾的一个感觉。所以就是其实会知道说，就算是我们看到故事当中相对来讲好像是比较暴君的这个形象，他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坏人，而是说他在面对不同身份的切换的时候，他所展现出来的那个形象是不一样的。刚刚有讲到说呢，家中这四个小孩啊，其实从小呢可能就是被不断的比较嘛，特别是我觉得同性别会特别有这种比较的心，像刚刚讲到的双胞胎，就是周启泰跟周秉峰嘛，然后还有姐妹周小璐跟周婉清，他们之间呢都有一些比较的心理。那当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把这种手足之间的关系写得这么的紧绷，还是说其实事实上就是这么的紧绷？
1: 其实这对我来说蛮不容易的，因为我有个弟弟然后我跟他感情超级好，非常好，很麻吉的那种然后我再去看我爸爸他跟他哥哥或者是两个姑姑他们之间的感情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我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一下好的如胶似漆，
0: 对，
1: 一下子又反目成仇。从小到大观察到很多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就是原本开开心心每次过年都会去他们家玩，或者是逢年过节会去拜访，
0: 对，
1: 然后结果突然之间今年就没有接过任何一通电话然后也不再去他们家，为什么？然后隔了两三年又好了，突然又可以去他们家玩了，就会变成从小到大一个好奇。所以在填调的时候我有特别的去试探性的去问，或者是特别想要让听听他们不同角度之下的想法是什么。
0: 对，
1: 观察出来的结果就是超级奇怪，就是一下子拉扯，一下子又因为金钱的关系而产生了不同的吵架然后因为是四个人，所以有可能就是 A 跟 B 好A 跟 B 决裂之后 B 去跟 C 好，这样的一个风水轮流转的四角关系的奇怪的状况。觉得这个还蛮有趣，好像是那个年代因为有四个兄弟姐妹才会产生的扭曲的纠结的手足之爱吗？
0: 可是我觉得就是手足之间你说谁跟谁好，这个我觉得还蛮正常的，但是在故事当中我们会看到他们甚至有一点真的是把对方当竞争对手的感觉，特别像是大姐周小璐跟二姐周婉清，不管是在学业上面在学校表现各方面煮饭等等的，好像在比赛一样，就感受不到他们的姐妹之爱，那个比较之心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1: 我觉得是父母的施压就是比如说周小璐跟周婉清之间他们年龄相近，然后又是两个姐姐在上面，
0: 对，
1: 他们从小被训练的东西是一样的
0: 那
1: 在训练的时候就会很明显的看出谁比较擅长这个，谁比较不擅长这个然后再加上他们家长就把他们两个绑在一起，姐姐念哪一间补专，妹妹就跟着一起去他们是不可能被拆开来，因为父母觉得说这样比较接送方便然后照顾也方便，又不会怎么样，你们就一起上有什么关系？
0: 但即使他成绩可能比较好，他可以去别的学校，但父母还是觉得他们去同一间比较方便。
1: 对，再加上他们从国二开始就同一个年级了然后就变成说姐姐她会感受到屈辱感嘛有点自卑感，就是我留级了，我现在跟小我一岁的妹妹同一个年级，
0: 而且妹妹可能成绩比我好，
1: 那妹妹又觉得说我是我啊，为什么我要配合姐姐之间的嫌隙就这样发生了
0: 是，所以因为她不是说大姐跟三姐或者说大姐跟小妹她就是大姐二姐就在上面两个然后年龄又相仿，所以一直被绑在一起就不得不去做比较那其实这个双胞胎也是一样啊，双胞胎周启泰还有周秉峰他们更是年龄一模一样， 讲同一天出生的吗？对啊，各方面好像都会被拿来做比较，但是可能一个人他的比如说身体比较虚弱、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强壮等等，那会不会导致说家里面会比较有偏爱吗？就谁比较偏爱谁这样子、
1: 就会觉得说啊，他身体弱那就离家里近一点的学校就好啦、或者是、他身体比较虚弱你就

0: 都让着他，或者是好的机会就先给他这一类的。
1: 而且不只是小时候，
0: 这是我虚构的啦。这部分我觉得在男生身上比较难填掉出他们内心的真实的想法，他们不会像大姐跟二姐一样直接骂对方。有趣的是我在访谈周婉清这个角色的时候，
1: 二姑姑
0: 她在骂大姐，
1: 对，
0: 骂得很凶的时候，其实我有点从这当中感受到一种爱。
1: 哎，为什么？
0: 很神奇的一种相爱相杀那一种。
1: 是因为他有点恨铁不成钢吗？
0: 好像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他好像为他感到可悲，他又有一点愧疚于因为自己这么优秀的关系让他遭受到了很多压力跟不公平的对待。我从他的话语之间有细品出这样子的味道来。
1: 大姐跟二姐之间的那个感情我觉得很纠葛。那大姐这边呢，小鹿是怎么想的？
0: 我也很难从她口中得到，因为她很早就离家了，然后我见到她次数也不多，但她真的在我父亲的口中是一个很温柔然后像圣母一样的形象。但是当我两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是以一个剽悍的形象出现在我眼前。这样子的反差造成了我在小说中在描述的时候有一点把我自己的一个反差感放进去了。
1: 爸爸现在他是怎么样看待说大姑姑呢？就是以现在的状态来讲的话，
0: 他常常会说人是会变的，过去的事就让他留在过去吧，他也还不能做些什么。我觉得他们两位之间的交流这几年真的非常非常的淡了，他好像不太敢去再跟他有过多的接触，因为怕勾到往年的伤口嘛，或者是他怕更多的破坏自己对大姐幼年的这个形象。这是我的揣测啦。啊，男生真的好难仿哦。
1: 是可以理解，就是小时候他对大姐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滤镜嘛，但是长越大之后或到现在，你可以很明显的用客观的角度来看，是已经跟小时候我心里面的那个大姐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所以与其让现在的我幻灭，那不如就让我
0: 更崩坏，
1: 对，永远的活在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当中吧。是，好像可以理解他这样的一个心态。
2: 11:29，等一下半点啊，景东台湾新闻。那我们在明天跟后天的上午11点会来继续播放后面的访问哈。如果你等不及的话呢，你也可以在等一下今天的中午12点整集的访问，这一集是访问作家涂静颖的小说叫《水路月岭而来》，整集访问会在等一下中午12点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也欢迎大家来收听。提醒你，在台一线南下425公里新陂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后方车多不好走。国一南下353.4过冈山外线车道有铁钩子掉落，请小心避开了。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定位设备让两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了溪谷受伤，透过卫星通讯器定位被找到。而另外一位谢姓女生有挑战奇来北壁下屏风路线时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独自度过两晚后获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比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救援，4号下午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

0: 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生有一到三号走奇来北壁下屏风路线，留守人员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二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兼浩表示，四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三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两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1: 由她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和 Enrich 有显示她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有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而人员均安。
0: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姓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来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提升第一线拦阻诈骗效能，台东关山警分局持续的深化警营合作机制，与关山邮局及关山镇农会办理关怀提问以及阻诈情境演练，透过实务交流与案例分享，提升金融机构第一线人员辨识诈骗的能力，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近年来，诈骗集团除了透过假投资、假监禁、假交友、假网购以及解除分期付款等话术诱骗民众之外，近年来不少诈骗案件都是在被害人准备临柜汇款、申办约定账户或提领大笔现金时，因金融机构行员细心观察，发现民众神情紧张、情绪异常，说辞反复，主动的启动关怀提问，进一步察觉可能遭到诈骗，并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受骗，保住毕生积蓄。关山所副所长池国军说，
3: 关山派出所持续与辖内关山邮局及关山镇农会保持密切的合作，定期的办理关怀提问及阻诈的情境演练，提升我们警方第一线人员的辨识能力，发现有异常的汇款或可疑的现象，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透过警方跟金融机构的合作，期许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2: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提醒，金融机构是拦阻诈骗的重要防线，而警察则是民众最坚强的后盾，唯有透过警营密切合作与及时通报，才能有效降低民众受骗风险，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科技执法再征四处容易肇事路段，包含宜兰市两处和五结乡及头城镇乌石港各一处，执法重点涵盖了违规停车、闯红灯以及未依标志行驶等行为，呼吁驾驶人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并改善行车秩序，宜兰县警察局八月起正式启用四处路口科技执法，新增设备地点分别是宜兰市中山路一段370号、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五结乡中正路二段和中正东路口，以及头城镇乌石港路301号旁。而且依据交通特性，各路口取缔项目有所不同。交通队组长廖维华说，
5: 其中宜兰市区中山路一段370号前与头城乌石港路口主要取缔违规停车，而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以及五结乡中正路二段路口，则针对闯红灯、直行车占用转弯车道、不依标志标线行驶等项目加强取缔。五结路口还特别纳入不暂停礼让行人项目。
4: 警方强调，科技执法不是以罚款为目的，而是希望透过全天候监控达到警示效果，培养民众守法习惯，请驾驶朋友用路时务必保持耐心，确实遵守号志指示，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 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候，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卖门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底。

这是蔡佳琳的歌声，收录在最新发行的专辑叫做《我的心爱》的内底这条歌曲《雪莲花啊花》。今晚时间11:43，11:43。好啦，等一下呢，我们要准备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5到2公里，过基隆的内侧路间有拳头大的石头掉落哈，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南下344.9过高科外线车道货车故障停放。国三甲东向5.4过木栅外线车道三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台一线的南下425公里新陂路段在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343.4过高科内线车道有大量的抹布还有衣服，掉在这边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请你要小心了。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4到1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好，我们要准备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要先来休息一下。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11:46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8公路警察大队白河分队的曾景玉小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及全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小队长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来宣导的这个主题是超车的相关规定。那首先呢，想要先请小队长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哦，在高快速公路呢，各个车道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1: 我以我们高速公路为例哈，我们国道的大部分，我们高速公路有分为主线车道有3个车道，一般如果上车就是内侧、中线及外车道。如果是4个车道的话，就是内侧、中线、中外车道及外侧车道。最主要这几个车道呢，我讲重点哈，它的那些车道就是有些车辆它超车的话，你就是可以行驶当地最快的速限110，然后超越中线如果有车子的话，你就走内线，把它超过去之后再变换到中线车道。而禁止有一些龟速的车，比如说你没开那么快而占车道的话，你就是慢速车。占慢速车的话，我们会有所取缔哦。你只要我们最高限速是110，你只要低于100，比如说你是速度是98、97、96，原则上内侧可以行驶到110嘛。你只要行驶低于100，我们就会做一个取缔动作哦。
0: 嗯，
1: 接下来对，然后接下来还有几个车道，我就讲重点哈。接下来就是我们上匝道有一个加速车道。进入我们主线，而还有一个减速车道，像有些民众会利用加速车道超车，比如说前方有在塞车，啊，他原本开外侧，啊，因为我们交到路口有一个加速车道嘛，
0: 对，
1: 他就会变换到我们路口对加速车道，然后超越前方的车辆，这样子也是违规行为哦。
0: 嗯，
1: 对，嗯，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哦。
0: 是，
1: 然后我们会讲一些哈，比如说辅助车道就指主线车道外侧连接相邻的2个交流道间的加速车道，刚刚有讲过了。然后爬坡道，像三义那边有一个爬坡道，然后它是上坡路段主要车道外侧哈，是供爬坡时速低于最低速限的车辆行驶之车道。比如说你是一个大车或者重车，你就是要行驶最外侧车道。因为你在重物嘛，所以你爬不上去，原则上要这样行驶。而最后有一个路肩哈，路肩我们一般像在上下班时间哈会开放于行驶，可是，在路肩的路段也有规定哦，它最高速限就是60。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路肩原则上是3公尺，它是低于我们主线车道3.75或3.65，它会比较小。啊，所以你在高速行驶的话，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它是为了你上下班时间，为了前方有塞车，让你不会再塞车，而且有的是刚好前方的下道你就要下去了，啊，所以我们会开放那个路段让你行驶。
0: 了解，
1: 可是嘞，
0: 嗯，
1: 对，它有个限制规定，像有些人都会开80啊，80以上，因为限速60嘛，原则上我们宽容度是10公里嘛，你只要超过71公里，我们就会取缔了。
0: 是，
1: 对啊，所以路肩是不容许你开那么快，你就是慢速行驶，因为怕你塞车嘛，所以才开放。
0: 嗯，
1: 可是它有一个限制哦，你行驶路肩车辆于出口前500公尺不得再驶回主线车道哦，你不能说，我现在前方内侧、中线、外侧有车子塞车嘛，
0: 嗯，
1: 要走路肩，然后前方已经快到交流道，因为我们一般开放就是前方可能交流道，就是已经开路肩，然后等一下就下交流道会比较方便，不是为了让你走路肩，然后超越前车，然后再变换到内外侧、中线、内侧，
0: 嗯，用意不是那样，嗯，
1: 对，你在前方500公尺，如果你再驶为主线车道，哦，我们就会有一个取缔动作哦，
0: 是，
1: 所以路肩车道不是让你

0: 这样子这样行驶的，所以我们在路肩的起点跟终点我们都会有一个牌子啊，所有民众可能要注意一下。
1: 嗯，了解。所以刚刚呢我们讲到的是在高快速公路各个车道的定义，包括说像主线车道啊、加速车道、辅助车道等等。那么呢在这个高快速的公路上面行车，当然我们知道是一定要注重安全的。那不过有些民众会有这个所谓超车的状况，像是车道禁止使用于超车的规定，这边有哪些要提醒大家的呢？
0: 依照高管规则第九条规定，汽车行驶高速公路及快速道路不得有下列行为，比如说跨行车道啦，比如说一次跨从外侧变换中线到内侧道，一次变换两个车道，或者在车道回转，这应该是不可以的啦，这样太危险了。还有倒车，还有逆向行驶，像有些民众可能有服用药物或者酒驾，我们曾经有遇到晚上从匝道，比如说他是应该是南下往北，
1: 对，
0: 然后他就从北上往南进入车道了，他从出口匝道进入那个入口匝道，他把出口匝道当作入口匝道
1: 啊，很危险呢。
0: 对，然后我们就会接后通报嘛，可是我们也不能学逆向啊，所以我们会请求前方有一些警察队啦，我们有队啦，或者公务段协助在前方摆一些安全措施，看该车可不可以停下来。
1: 嗯，
0: 啊，因为这种实在太危险了，你自己没有把出口匝道当作是入口匝道，基本上你就是逆向行驶的。
1: 是，
0: 在这里哈，我可能要稍微跟民众提醒一下现在我们高速公路路肩倒车哈，它的违规处罚行为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是高管规则那个道路处罚条例第33条嘛，而因为民众有时候会错过交流道，比如说我们辖县有中埔嘛，有竹崎，
1: 对，
0: 他可能要下中埔，结果过头了，
1: 停
0: 刹车，对，然后就在路肩停下来，然后往后倒车，
1: 是八股，
0: 对，挖谷，然后挖谷的时候，他又不小心挖谷到车道上，跟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1: 哇，
0: 就造成事故，甚至有到死亡的，
1: 是。
0: 所以现在倒车的道路违规处罚条例已经纳入43条危险驾驶的范围，所以有些民众说，怎么会罚那么重？对，就是希望你既然错过交流道了，你就往前开，到下一个交流道回转，你才不会再发生。那个比如说跟他车因为倒车碰撞啦，或者因为什么样的状况而造成你本身的受伤及他人的危险，对，这一条可能要请民众注意一下，43条很严重他除了罚12000块，然后他还要把你的驾照跟你的车牌吊扣，要各吊扣6个月哦。
1: 对，
0: 它是有属于我们所谓的危险驾驶的范围比如说那个车辆禁忌啦，或者其他的行为这样子，所以他罚得很重。有一个民众说他不晓得，说其实我们罚重是希望避免你们再发生了，不是刻意说要不是刻意去罚你们啊。
1: 当然，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平安，然后快乐的出门，安全的回家。
0: 然后我这里可能有2点要提醒我们全国听众哈。就是现在我有发现我们的车辆科技都很进步哈，新购买的车辆几乎都有 ACC 跟车辅助系统哈，可是请驾驶人在使用该系统时哈，不要去分心或疲劳驾驶，你不要因为你很累了，我就按跟车系统，然后我就让车辆跟着前方我就睡觉了，还是你要做什么其他事情啊，比如说你要阅读使用平板啊，还是要吃早餐啊，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曾经有发觉啦，现在事故太阳有发生民众使用 ACC 跟车系统因为他在自驾的时候前面刚好有那个施工单位在施工，有后方要摆车防撞车嘛，就撞上去了
1: 啊，
0: 对，然后前面的车头就凹下去了，而且有的还是名车不要说什么牌子的电动车啦，我就说电动车叫然后还有有些是双逼的
1: 是，
0: 对，有时候撞到，你知道多严重吗？直接车厂说看不要修理了
1: 啊，
0: 因为我们的车
1: 修比买新的更贵，是不是？
0: 对。

0: 要修理100多万呢、欸。
1: 哇，太贵了。嗯，
0: 因为我们车辆在行驶哈，你撞到镜子的东西，你会很严重。
1: 对，
0: 你撞他的车子会严重。就像我们有时看电视广告，不是有防撞测试吗？
1: 是，
0: 60公里撞上去，80公里撞上去，100公里撞上去。前面是静止的，已经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会呼吁哈。而且我所讲的是每个礼拜我们国道都会发生1到2件的哦，
1: 是
0: 撞到防撞车哦。对，嗯、所以一定你如果要使用跟车系统、辅助系统的话，是好的状况，可是你一定要精神状况良好，
1: 对，
0: 且眼睛视线哦是专注前方的道路，以防有特殊状况发生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应变。比如说你要。把它解除啦，然后变换车道啦，哦，你才不会撞到前面的施工车辆、防撞车，或者有些车辆故障在那些车道也不一定啊，
1: 是
0: 就撞上去哦。
1: 嗯，
0: 对，
1: 了解。
0: 然后我还有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嗯、因为有些民众他说不晓得，
1: 对，
0: 其实我们今年的1月31号哈，我们那个驾照哈有新的规定，
1: 是
0: 你没有驾照上路的话，
1: 嗯。
0: 不管你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我们警察路检发现的话，都会开单
1: 哦。
0: 对啊，开单的话不是开完单就让你走了哦，
1: 嗯，
0: 而是将你的车辆移至保管
1: 哦，
0: 然后车牌还要拔下来，
1: 对，
0: 扣车主还要车牌要扣3个月，
1: 是，
0: 而且像机车是18000以上，啊，汽车小型车是36000，啊，大型车是4到6万块，
1: 哇。
0: 那罚额都很高，对，然后车主也要同年做法，要罚一次哦，
1: 嗯，
0: 现在处分哦，对，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车主要罚，对，他新的规定就这样子，对，那个驾驶人罚多少，车主罚多少，除非车主跟驾驶人是同一人，
1: 嗯嗯，
0: 所以是希望说尽量，因为有一点呐、啊，无照除了我们会处罚。罚款的话还有一点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1: 没错。
0: 然后像我们国道的交通事故，像我们啊哈，一般民众我都问过了，
1: 嗯，
0: 几乎都有保险，
1: 对，
0: 可是你无照呢，酒驾呢，毒驾呢，就没有赔了，不管你是保，对，不管是保全险什么假释疑似隐私或者第三人责任险，他就没有赔了，
1: 了解，
0: 所以是呼吁啦、嗯、就是不管是我们你在车子在没有驾照的状况之下，你不要去开了，因为我们警察执法哈是没有再分的，只要你违规了，我们就会处罚了。
1: 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嗯、小队长，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嗯，好，我们今天
0: 我大巴队祝各位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曾景玉小队长，拜拜，
0: 拜拜。
1: 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白河分队的曾景玉小队长在空中的提醒。时间来到了11:59，我们来准备对时喽。

沉到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德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

国道一号南下300公里过下营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7公里在七堵隧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好的，进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18件，第四名假投资诈骗25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32件，第二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3件，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118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有4822.8万元。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在6月份的打诈成效。6月份呢，将764个涉嫌诈骗的门号都已经停号了。现在这种诈骗电话哈，不能说没有，但是比较少，因为有网络嘛。哦，在以前可能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诈骗集团呢，通常都是用这种电话来骗人的。现在无孔不入啊，不管呢是在社群平台上面，好，或者说

网站上面、广告上面常常都可以看到这种诈骗的讯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它就是在这种社群平台、在短影音平台上面的一个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的案例。

好，今天呢要来讲到这个案例呢，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啊，在一个短影音平台上面认识了一个网友，对方呢，哇，跟他非常的热络，而且呢，每天跟他嘘寒问暖、早安、午安、晚安的问候哦。那于是呢，过没多久，两个人就发展为情侣关系。那么每天关心对方、聊天啊等等的。那么小明呢，也觉得说，哇，我好像是遇到真爱了，非常的开心哦。结果后来对方跟小明说，哦，他在国外出差，需要处理一些付款问题，可是呢，因为各种理由没有办法顺利操作，比如说像是这个机票订购失败啊，需要改签啊，或说呢有订包裹哈，但是他那边不方便付款等等，要求小明帮忙代付。对方讲得很自然，让小明觉得说，哦，我来帮助我的另外一半，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哦。小明虽然说一开始有犹豫啦，可是因为实在太爱对方了。所以就想说，好吧，就帮他这一次。小明啊，帮了一次，帮了两次，帮了三次，但是呢，越来越不对劲，对方开始变得难以联络，而且说法也前后矛盾。明明上次跟我说生病的是他爸爸，这一次又跟我说是他阿嬷，欸，那到底是谁生病哦？那又或者说呢，之前明明跟我讲在墨尔本出差，现在呢又跟我说在韩国釜山，哦，这个就很奇怪了，对不对？前言不搭后语的，小明反复的确认之后，才慢慢意识到，会不会这根本就是一场骗局啊？于是呢，他选择直接去质问对方。那果不其然，对方收到他的质问之后，也懒得跟他再啰嗦，直接封锁了小明。所以小明怎么样呢？他就是金星哇赚钱啦！好，不但付出了自己的真感情，还有自己的真金白银啊，都被骗走了。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不管你今天在任何的平台上面去认识一个陌生人，特别哈，你没有见过他的面，你也没有实际的跟他说过话的话呢，还是不要太过相信对方。聊聊天 OK 啦，可是如果他跟你讲到任何跟钱财有关系的事情，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了。不管他今天叫你要转账，叫你帮忙垫付，或者说呢，叫你要帮忙买什么点数卡啊等等的，这些都要小心，因为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以上就是今天的市诈密码，希望大家都可以破解诈骗不上当。其实现在我常常会看到说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哦，有些网友呢他会PO出来自己的状况，就说呢，哎，我在哪里哪里认识了什么人，然后他跟我说要跟他见面的话呢，要先付一笔钱啊等等的，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是诈骗吗？底下会有很多的热心网友哦，就跟他提醒说，这个绝对是诈骗啦，你千万不要听他的哦，你千万不要转账，也不要再跟他联系了。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全民防诈、全民阻诈的观念真的很好。那大家呢，透过每一天来去了解说现在有什么样的手法，你也可以在别人好像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呢，去跟他宣导，好，多加的注意。来看到路况消

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00公里下营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一北上14到1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4.7公里，七堵隧道前内侧跟中线车道现场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呢，是国三北上67到62公里，过龙潭到过大溪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112.6过香山外线车道大货车撞防撞车的事故。还有台61线南下294.6将军路段外线货车抛锚，现场还有轮胎皮散落。台68线东向7公里新竹二前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请多加小心。

好，要提醒到大家呢，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即将在8月7号到8月13号分区展开，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以及防空疏散避难演练。那么即将登场的呢是8月7号。8月7号星期五是在南部地区哦，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所以这些地区的朋友们再多加注意一下了。即将登场的是8月7号在南部地区。好，我们来听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灿烈的歌声，歌名叫做《Blackout》。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王柏林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现在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31度。澎湖以及七美则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花莲机场则是晴朗的，气温33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31度。日本东京是晴时多云，气温29度。而韩国首尔也是天气晴朗的，气温34度。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移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这些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2: 谢谢，拜拜。拜拜，感谢王柏林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目前路网图方面，在北部地区的国一北上三重到

台北，还有呢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二国三顺畅，国五南下平林到头城车多不好走。台64线的西向中和一到板桥，观音山到八里路段，我突然破音，观音山到八里路段，还有东向的五股二到三重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来看一下国道3号的南下香山到西滨，这里也是比较辛苦，车速只有33公里。好，中部大致上是顺畅好走，南部地区的话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时速低于6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

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0公里下营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一北上14到1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还有台68线东向在5.4公里处的路肩。本来说在新竹二前哈，这里有事故，那目前呢说移到5.4公里处的路肩，后方也有防撞车，都请大家小心通过。台61线南下294.6将军路段，外线车道货车抛锚停放，有轮胎皮散落一地，也请你要小心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那么我们人云亦云呢，今天明天跟后天的中午11点播出嘛，不过呢如果你想要抢先收听的话，也可以现在齁直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找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今天的这个访问跟涂静颖来聊到的他的小说水路月岭而来已经整集上线了，所以你也可以抢先线上收听。我昨天啊去吃那个生鱼片冻饭，大家知道我非常的喜欢吃生鱼片啊寿司之类的，然后那间店呢其实在我住的地方附近，我每次都很想要去吃，但是就要么他没开，要么就客满之类的。昨天我终于找准时机走了进去，那里面的客人，因为他店面不大啦，里面大概就2桌还3桌客人这样子。但是呢，你知道我等了多久才吃到吗？我等了足足40分钟，40分钟啊！后来我看了一下才发现说，因为店里面是只有老板一个人作业而已，所以他真的忙不过来。那像我后面哦，有2个女生，她们其实是有预约的，但有预约呢也只代表说你一定有位置坐，但不代表你的餐会先出，所以他们也是同样等了蛮久的时间。我觉得他们餐点是好吃啦，分量也很大，可是呢等40分钟我真的是等到有点低血糖了。不晓得大家为了美食你会愿意等待多久的时间呢？像是比如说出国的时候，很多人呢也会去吃一些那种网友介绍的美食，可是常常啊大排长龙的，我这个时候通常都不会愿意等欸，因为我觉得我出国的时间很宝贵啊，我跟你花1个小时2个小时在这边等这个东西，就算它再怎么好吃我都觉得不值得，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但有些人他出国可能就是为了要吃美食，所以再久他都等下去。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朋友

去日本吧，然后我们去吃一个水果蛋糕，还是水果三明治，就在日本很有名的。我等了真的快要2个小时，我后来等到就是有点要发脾气了，还好后来还是有吃到啦。只是说呢，我可能是那种不适合排队吃东西的人哦。好啦，节目这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 Shakira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Third Day，就是 Whenever Wherever 幸运。我们来听到这首作品。我是 Amy，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记得多喝水哟。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联问题由移遭盖牌，卫福部将公开专家会议记录。和墨子海峡有望重启，台股收复44,000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五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联毒油事件延烧，成为朝野攻防焦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今天临时提案，要求食药署公布专家会议记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对于事件遭到扭曲感到痛心遗憾，今天会将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记者尤若淳报道。
1: 蓝白立委质疑放行 20% 以下的中联问题油品，行政院早知情，加上台糖五月知情不报，认为政府盖牌护航国营事业，要求经济部长和卫福部长向全民道歉，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民进党立委则是提案要求公开7月4号专家会议记录以正视听。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做出回应。
2: 有关这个提案呢，那么7月4号当天的专家会议相关的记录或者是影音录音档文件资料，事实上我们在日前就已经全部送交这个检调机关，好来查明，好让大家这个以正视听啊，这个我们已经做了。那么从刚刚第一个提案，那么这样的扭曲跟指控，我觉得非常的痛心遗憾，所以谢谢委员本案的提案，我们今天就会把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
1: 媒体披露专家

0: 大会一直找行政院食安办和食药署跳过了卫福部，施聪亮强调没有跳过的问题，内部都有在沟通检讨，也说20%以下问题由下架的标准是专家会议结论，卫福部依法行政，尊重专家会议共识。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中国将自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示，中共近年来不断翻新国安相关法令，但内容模糊空泛，增加国人赴陆风险。他呼吁国人若需赴中，务必做好风险评估。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涉及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的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改为必须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此表示，问题不在于是否立法，而是中共相关管制内容相当模糊空泛，且具有高度任意性，人民无法预知何种情况会遭到限制出境，
3: 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我们要再强调，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
2: 邱垂正强调，中共对中国人民及境外人士一直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充分了解最新法令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天开始，国军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为期10天9夜。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从电脑兵推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汉光实兵演习就是汉光系列的总验收，期盼国人支持整体建军备战工作。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外界关注汉光42号实兵操演首日，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及多名高阶将领都得来立法院专案报告并备询，担心影响演训。顾立雄回应，立法院的监督也是帮忙建军备战，国防部予以尊重。今年演习借镜美军导入反向简报与计划预演精神，由受令基层干部向指挥官再次说明任务内容，确保上下级对作战意图在同一频率，提升现代数位战场下的同步作战效能。顾立雄强调，透过实战化训练，采有想定无剧本临机应变，鞭策指挥官判断决策及命令下达，期盼国人加以支持。
5: 训练是整个战力的一个根本，训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所以我们会持续来勤训勤练，让平时做好完整的准备战时才能够遂行任务。那也就整体的这个建军备战的工作，我们都希望国人能够加以支持。
4: 此外，明年政府总预算将扩充到新台币3.6兆。赖清德总统表示，强化国防力量是重点之一。顾立雄说明，国防部依照敌情威胁、防卫作战需求及整体财政能力，预算会以总体 GDP 3%为目标。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美国与伊朗展开关键谈判，聚焦建立霍姆兹海峡的临时通航机制。美方强调，这是给伊朗的最后谈判机会，否则不排除实施进一步军事打击。中东局势突破，推动美股标普500与道琼工业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也收复失地，费半指数更是单日大涨 6.55%， 晶片板块尝试回补。台北股市今天跳空开高，收复44,000大关，重新站稳季线，维持高档震荡，盘中涨点超过1600点，目前上涨1160点，指数来到44559点。记者游水员报道。
6: 霍姆兹海峡有望重启，市场风险情绪降温，加上随着企业财报陆续公开，大型科技股和半导体族群强势领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其中道琼和标普双双改写新高。台股受到激励，气势如虹，开盘跳空大涨破1000点，全网台积电带领电子全指股向上冲，光通讯族群成为盘面要角，记忆体和 PCB 也同步上涨。分析师江庆才说，
7: 前波的全球去杠杆的部分手中的持股仍然是不多，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利多直接就开高走高上去，从技术线型来看是突破所

0: 都有均线，代表它持续要涨。现在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哎，这个川普会不会又来讲说又没有达成协议？
1: 分析师指出，美股历经剧烈波动后逐渐缓解对 AI 前景的疑虑，也有利于台股延续多头气势站稳季线。不过目前外资空单仍处于 8.7 万口以上的高水位，加上4万4大关上方的反弹调节卖压依旧存在，短线仍要严防国际消息面影响导致剧烈拉回的可能，建议投资人关注基本面，布局中长线，避免强短造成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调查局同步查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来台挖角高科技人才案，动员330多人次搜索64处，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终端使用者黑名单的国科微电子。调查局表示将持续查缉违法挖角，守护我国科技人才与产业竞争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近年来 AI 产业蓬勃发展，台湾凭借半导体与 IC 设计优势成为中国企业锁定挖角目标。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官顾亚军指出，自民国109年底成立专案扫荡以来，已侦办超过百件中企透过假台资、假侨外资、私设据点等方式非法招募我国高科技人才。调查局2026年4月规划全台同步侦办行动，查办17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最终用户黑名单的国科微电子，以及曾遭查办后仍另请炉灶持续在台私设据点的深圳通瑞微电子。
4: 经缜密搜证后，其系属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所属九个外勤调查处站，于今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挖角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
3: 调查局表示将持续侦办中国企业违法来台挖角案件，维护我国关键技术安全与科技产业竞争优势。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屏东县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经讯问涉案的林姓男子后，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应面证据与勾串证人之余，昨天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地检署说明，检察官指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与芳寮分局侦办7月24号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件，经连日的访查与搜集相关证据资料，并且密集召开专案会议深入分析研判之后，旋即完备相关的卷证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前往被告林姓男子位于台中市与屏东县的住家，依法执行搜索，采集违物稽证跟查扣涉案物证，并且拘提被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讯问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主任检察官陈延秋说，
6: 检察官也亲赴屏东县住处旅勘，并指挥专案小组采集违物稽证，查扣涉案的物证。经过专案小组拘提被告林男，由检察官讯问之后，综合审酌全案事证，认被告涉嫌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以及勾串证人之余，非予羁押，显然进行追诉，在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5: 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小港区一名男子沉尸在车内，警方调查发现小客车是沿路缓慢滑行到 T 字路口，碰到路旁的护栏才停下，后续将进一步厘清案情。记者徐俊学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过皮派出所5号上午8:50左右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民众告知，小港区过雄街240号旁有一部自小客车停于路旁，车内男子疑似身体不适，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并通知消防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过皮所黄敬伟所长说，
8: 民警到场查看，发现为44岁郑姓男子倒卧车内，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明显死亡，未送医。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发现该车于上午7:27许自安美街二巷一带缓慢向前滑行，最后停于过雄街路旁护栏处，现场未发现有其他车辆涉入。
7: 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发现小客车沿路缓慢滑行，直到这处 T 字路口撞上路旁护栏后才停了下来。不过死者倒卧在副驾驶座，已报警检察官相验，以厘清确切死因及案发经过。警方将持续调阅相关事证，还原事件全貌。

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园林一处滑板场因为大太阳曝晒，导致铁板出现高温烫伤小朋友的皮肤。社工所呼吁进入滑板场务必佩戴相关护具，未来也将评估相关改善措施及增设警告标示。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脸书园林人大小事社团有家长po文，带小朋友到调和东街滑板场公园，孩子不小心碰到铁板，竟然被烫伤，已经送医治疗。提醒大家，如果来这里游玩，一定要多留意。记者实地测试，上午10点，铁板的温度已经飙高到57度。市公所观光发展科黄志豪科长表示，对孩子的受伤很不舍，希望能早日康复。
3: 因为我们滑板场就是供滑板运动使用，那我们也在场域内有相关的标示。那因为目前滑板设备的这个铁板的表面的温度较高，那在高温太阳的曝晒之下，那容易造成表面的高温，那也希望民众不要去用手来触碰，那进入场域一定是要佩戴相关的护具，避免伤害发生。之后也会张贴警语来另外再提醒民众来注意我们表面高温的这个状况。
2: 园林施工所进一步指出，已经试图跟受伤孩子的母亲联络。原本的滑板场已经有设立使用说明牌，考量天气实在太热，将进一步针对热伤害设立警示标语，提供最安全友善的游乐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将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健康。记者陈依琳报道。
4: 68岁陈姓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压迫尿道，造成严重阻塞。经评估后接受伪创水蒸气消融术治疗，顺利改善排尿情形，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泌尿外科医师杨正杰强调，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5: 若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尿流变细或断断续续，排尿需等待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已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4: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正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112.6公里过香山的外线大货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北上124公里过大山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4号往西9.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灯罩，国道10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东5.4公里过新竹一交流道先前占用外路间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往东26到27公里之间太平路段的中线掉落帆布，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今年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今天凌晨2点钟在南海附近生成，中心位于鹅銮鼻南南西方约65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东往菲律宾吕宋岛方向移动。由于距离遥远且强度有限，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白海豚则维持中台强度，持续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往琉球移动，周五到周六最靠近台湾东北海面，但登陆的几率不大。受到偏北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与大台北地区今明两天

0: 会出现不定时局部阵雨，位于背风侧的花东地区则需留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及焚风。今年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排除住宅及服务场所，十多个环保团体共同呼吁，要求政府在12月1号前完成相关机制完备，让两大类别正式纳入，全面推动屋顶光电，落实绿电极大化。记者杨欣报道。
1: 转型不能缩水，
2: 转型不能缩水，
1: 住宅必须。
3: 针对屋顶光电新制没有纳入住宅及服务场所，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高雄、台北早就已经有相似规范，住宅光电并非难以管理。中央新制也已经纳入受光不足等免除条件，新建物从设计阶段整合光电结构及防水，更有助于提升安全及施工品质。不应该以配套不足为由排除住宅。
1: 今天排除住宅，就是让我未来家的屋顶继续留给更危险的违章铁皮、漏水和高耗能，让所谓的全社会韧性在少数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让各位公民再次成为输家。请赖总统、赖总统的朋友，不要让利益团体得逞，停止建商影响力极大化。请我跟我们一起把社会韧性的时程抓回来。十二月一号，让被排除的 H 类住宅和 G3 类办公、服务类建筑一起出发上路。
3: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政府应该盘点地方及民间实务经验，建立中央、地方及民间的沟通平台，扩大分散式能源发展，落实能源转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黄姓男子在高雄市大树区的土地上违法回填混合废弃物，挨罚后竟然脱产规避，事后担心被管收，连忙缴清罚还。高雄执行分署涉案后不到三个月，成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的罚单。记者徐俊修报道。
4: 这名黄姓男子在他位于大树区的土地上回填大量钢筋、塑胶等土木或建筑混合废弃物，去年被高雄市政府环保局稽查发现，依废弃物清理法处以300万元高额罚锾，逾期未缴。案件今年被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除了扣押义务人银行存款外，并查封该笔违规土地。承办执行官还发现他有脱产的嫌疑。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5: 原来登记在义务人名下的不动产，在收到环保局的这个罚单后不久，也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分两次移转给亲人。执行官确认义务人显然有管收的事由，命他到场说明。义务人到场之后，因为害怕被管收会失去自由，就赶紧将剩下的200多万元欠款开立支票，一次缴清。高雄分署收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迅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罚单。
4: 高雄分署呼吁，在山林农地净土堆置废弃物，不止全民要共同承担环境污染恶果，个人也会挨罚，土地更会因此贬值。如果有案件被移送执行，一定要诚实缴纳，否则被查到有隐匿或处分财产，或者显然有履行之可能而故意不清偿，将会被执行官向法院申请管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一名戴姓男子误信假检警诈骗，前往银行要将400万元的存款取出，所幸行员及时报警，成功拦阻男子遭诈。警方事后循线追查，依法将车手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行员通报，一名戴姓男子临柜要求提领新台币400万元，并扬称要购买黄金。因为男子谈吐怪异，恐遭诈骗，警方随即派员赶抵，确认戴姓男子落入假检警诈骗，被框称涉及刑案，要求资金监管。经长时间详细解说，成功阻诈。新城派出所所长关玉轩指出，为了刨根瓦解诈团，专案小组循线追查，以反诱捕方式逮捕17岁女性车手，
7: 与银行行员联手成功拦阻民众招诈新台币400万元，并当场查获前来取款的少年车手，展现警银合作打击犯罪成效。
6: 永和警分局强调，诈团常是以高薪、免经验、轻松赚等求职广告，诱骗少年担任面交车手、提款手或是收部手。民众求职前务必审慎小心。此外，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领现金、购买黄金或是交付财物保管。如果接到类似电话，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潘姓男子要提领112

0: 500,000元。拍戏男子表示，是网络上认识的女友要他赞助到台湾开店的资金。远景一听就知道他上了假交友真诈财的当。记者宋玲报道。
1: 这名潘姓男子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12万元，询问提领目的的时候，潘姓男子只表示是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潘姓男子的账户在今年7月初遭到警示，行员怕他遭诈，因此才报警求助。经警方查询，潘姓男子才坦承是女网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来开服饰店，没想到他把钱汇去了，自己的账户也被警示了。组长黄唐毅说，
2: 认识一名香港籍女友，女方表示要来台湾开设服饰店，请他赞助汇款港币7万多元，约新台币30万，他也汇款给对方了，但随后他名下的账户就被列警示了。警方担心潘明再次遭诈，因此先将他带回派出所关怀提问，即趁机防诈宣导，成功阻劝他取款念头。
1: 内埔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要谨慎，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如果民众发现可疑，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咨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全面打击毒驾跟酒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公布多次毒酒驾累犯名单。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为遏止毒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行政院近期接连提出多项修法及防治措施，全面加重毒驾刑责与行政处罚。高雄市警局持续积极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今年上半年已取缔毒驾1112件，酒驾4563件，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521件和593件，并且将连续毒驾和酒驾的民众姓名公布出来，希望能有所警惕。交通警察大队执法组李佩轩巡官说，
4: 经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统计，截至今年5月21日止，共计6名毒酒驾达5次以上的累犯，分别为王文斌、李明志、林彦义、向志雄、刘松燕、苏玉佳等6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一同步与官方粉丝专业公布上述毒酒驾累犯资讯，提高吓阻效果。
3: 高雄市警局强调，毒酒后驾车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反应和专注力，不仅危及自身安全，更是威胁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秉持严查严办、零容忍的原则，全面打击毒驾和酒驾等不法行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苗栗县蜂蜜产量骤减，县政府指出，中央已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蜂农可向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树义指出，今年1到3月受到气候影响，以及4月龙眼花期遭遇豪雨，导致花况不佳，出现无蜜的母花先开、公花后续才开的罕见情况。县内以头份市、通霄镇及苑里镇的灾情最为惨重，统计产量不到去年的20%。目前农业处已公告迟发性灾害现金救助，蜂农受损害率达20%以上，每群蜜蜂救助550元。
6: 今年我们当然在整个中央这个农业部也已经公告啊，这个从即日起到受理到8月13号。那我想我们的蜂农也尽管来到各乡镇公所来做申请，虽然今年的这个产量有受限了，但是我们还是照样这个县级的评鉴还是一样有评鉴我们的龙眼花蜜。那我想有这个喜好的朋友们还是能够可惜啊挑选我们啊县级评鉴的这一个蜂蜜来食用。
5: 陈树义处长表示，虽然蜂蜜产量骤减，但价格并未调整，且经药检与评鉴把关，维持优良品质。经广记者陈义丁苗栗报道。
0: 宜兰县环保局启用全县第一台 AI 智慧资源回收机。记者罗佳慧报道。
7: 为了推动智慧化资源回收政策，宜兰县环保局选定人潮热络的罗东夜市商圈旁，正式启用全县第一座 AI 智慧回收机。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8: 那这一台是我们宜兰县的第一台，是24小时，它不会罢工，我们可以透过回收这个来参与回收的人有加值的这样子的机会第三个，这是科技感， 啊，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啊，一个科技，一个 AI 也能够做到这样子回收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7: 环保局指出，为鼓励民众踊跃体验，即日起到八月底也同步推

0: 出官方脸书留言抽奖活动，后续更规划一系列快闪兑换行程，希望透过兼具科技感和趣味性的便利设施，翻转大众对传统回收的刻板印象，引领县民轻松将资源回收融入日常，携手实践宜兰永续近邻的发展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员警将战斗陀螺交流赛变成宣导试诈的场所。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李农明及郑敏谦巡逻行经民俗公园时，发现广场聚集大批民众参加战斗陀螺交流赛，便把握机会携带宣导布条走进会场。突然有警察现身，让不少参赛者及家长都吓了一跳，一度以为活动遭检举或警方要驱离。经员警说明来意后，大家才放下心来，专心聆听防诈及交通安全宣导。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3: 员警把握人潮聚集机会进入会场，向参赛民众宣导假投资、假交友、假网拍、卖货变假客服等常见诈骗手法及交通安全观念，获得现场民众热烈回响。相关影片上传网络后也获网友一致好评。
2: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假交友、假投资及假网拍等手法诱骗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人要求汇款或转账，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人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银叉广播》。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206到205公里之间，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掉落铁铲。国道三号南下112.6公里，过香山的外线，大货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南下298公里，过中埔有小货车冒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过大山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9.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施工车停放，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四号往西9.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灯罩。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6到27公里之间。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2: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来到了2026年8月5号的礼拜三，又是来到一个好像还算天气稳定晴朗的小周末。最近身边朋友都在思考，到底这个周末要对爸爸怎么样的好呢？或者是说要带他们出去吃饭，还是要准备什么样的父亲节礼物？相对来说，我自己本人也觉得要买爸爸的礼物真的好难好难哦。不管您准备的怎么样了，周末如果有时间，看要打个电话回家里，或者是说找时间回家里后跟爸爸妈妈好好的相处聊聊天，分享一下你们的日常生活吧。1:07，这首歌曲来听到 Karen CC 的歌声 Pretty Girl Thing。

0: 这首歌曲来自 Karen CC 的歌声 Pretty Girl Thing。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黄玉涵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玉涵，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7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31到3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玉涵，拜拜。

非常感谢玉涵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今天要特别提醒，五号同样可能会出现短暂雷阵雨情形，包含在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各地山区，尤其山区大雨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哟。

好，来看一下今天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3号往北的124公里，这边是靠近大山路段，外侧车道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国三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了 39.5 公里，是刚过土城，有工程车停放，目

前是占用了外线车道，不过后方没有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麻烦好用的朋友准备停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三北上 39.5 公里，大约是过了土城，有工程车停放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298公里是水上系统沿线，路肩白色的小货车，而且这边有出现冒烟情形，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务必要多加留心。

国道一号呢，一下大约来到了冈山路口这边。朋友提醒说，好，入口刚上来的位置，发现分隔岛这边的遮光板出现折弯弯曲情形，会影响到内线的行车用路安全。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也要多加留意。目前也转达南区交控中心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好，来看到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53到35公里之间，从机场系统之前到泰山转接到沿线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是蓬山隧道，目前外侧车道进行的是步行清扫作业，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意咯。

在国道3号南下的 112.6 公里是过了香山交流道，先前呢有发生一起大货车撞施工环撞车的交通事故，不过现在中区交控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国三南下从旗东开始，经过了香山到西滨，沿线车速大约70-80公里。还有在省道台74线东向26-27公里，太平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帆布现在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下午的1:15，来自公馆青少年的歌声《一个人默默的哭》。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在53到35公里之间，从金长系统之前到泰山转接道沿线内侧车道都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还有国道五号北上是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步行清扫工程进行当中。国北上还有要提醒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现在大客车专用道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67到62公里是过了龙潭到过了大溪，内线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尾北上还有在14到13公里大约是高架系指端之前，现场道路施工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原本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35到53公里之间的泰山转接道，到过了机场系统这边，本来呢是内线车道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不过北区交控稍早回报已经顺利的结束撤收。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12.6公里过了香山，稍早这一起外侧车道大货车跟施工环状车的交通事故顺利的排除。台74线东向26到27公里是太平路段，中线车道说有帆布掉落，同样顺利的清除完毕喽。

下午的1:21，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郁可唯的歌声，一觉醒来。

听到这首歌曲是郁可唯的歌声《一觉醒来》，下午的1:24。国道3号南下298公里，在水上系统沿线，朋友提醒说路间有白色的小货车停放，不过这边有出现冒烟情形，不确定是故障或者是其他火烧车的状况哦。总之现在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另外在国道3号往北还有124公里的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是大块的轮胎皮，国三北上大约在39.5公里是刚过土城，工程车现在是停放在外线车道，后方没有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补充提醒，在国一北上的206到205公里，刚过园林路段中线车道还有铁铲掉落，特别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后准备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咯。另外看到在国一南下的冈山入口这边，分隔岛上说上面的遮光板后折弯后会影响到内线车道的行车用路安全，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国道4号西向在9.2公里靠近神冈，外侧车道说是有灯罩掉落，同样也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好，补充看到国一南下300公里的下营系统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清除。还有台68线东向7公里，在新竹二之前稍早这起交通事故，同样北分局回报哦，顺利的排除完毕，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陈宇翔的歌声 Moving On。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SpaceX 猎鹰9号火箭一枚重达4吨的残骸将在今天下午撞击月球表面。由于残骸以七倍音速的高速撞击，将释放相当于3吨 TNT 炸药的能量，预计在月球表面制造一个直径30公尺的新陨石坑，并扬起约350吨的尘埃云。NASA 与地面天文台密切追踪，确认对地球不会造成威胁。不过这起事件也再次引起国际学界对太空垃圾管理的讨论。北检侦办苦茶油检出苯撇皮超标案，查出魏家公司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昨天协同加检兵分17路搜索并约谈7人。检察官今天凌晨将魏家采购人员陈忠秀会及中间人陈元农声押禁见。记者任兰心报道。
2: 食药署接获业者通报，发现苦茶油检出致癌物苯平皮，含量疑似超标，比对稽查资料后，怀疑魏家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制油。由于案件涉及多家品牌及共同代工厂，台北地检署深入追查，发现魏家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原料，在委托元春制油厂代工，相关产品流向多家品牌，目前持续厘清案情。检调会同嘉义地检署、食药署等单位兵分17路搜索，约谈7人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魏家公司采购人员陈忠秀会及中间人陈元农涉嫌诈欺、虚伪标记等罪，且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魏家公司实际负责人涂杰生、登记负责人金天利及业务蔡梦杰，分别以100万元、50万元及30万元交保。警方将持续厘清原料来源、产品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牟利，以厘清全案责任归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定位设备让两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溪谷受伤，透过卫星通讯定位被找到。另一名谢姓女友挑战骑来北壁下屏风路线时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山区独自度过两晚后获救。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比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救援，4号下午

0: 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生有一到三号走奇来北壁下屏风路线，留守人员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二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兼浩表示，四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三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两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1: 由她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和 Enrich 有显示她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有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而人员均安。
0: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姓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来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土地出租不代表没责任，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最近有不肖业者承租土地或厂房后，偷偷堆置废木材和废弃物，不止地主可能得花大钱清理，土地还可能被注记，直到完全清除才能涂销。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环保局表示，废弃物清理法七月中完成修法，未来如果土地遭到非法回填或者是堆置废弃物，主管机关除了公开污染资讯，也会请地政机关在土地资料上注记，等到废弃物完全清除之后才能解除注记。若承租人无力清理，地主也可能必须负起连带清理责任，甚至支付高额的复原费用。环保局废弃物管理科科长林明勋说，
4: 地主们请注意，出租土地或厂房小心沦为非法弃置场，废弃物清理法新制上路，如果土地遭非法弃置，地主需负连带清理责任，未清理完成前，土地地籍将被注记管制，且清理费债权优先于抵押权。高雄市环保局呼吁，出租土地务必定期巡视，发现异状请速拨1999通报，切莫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3: 环保局也提醒，提供土地违法堆置废弃物，最重可处7年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元以下罚金。若发现疑似非法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检举，共同守护高雄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看到国道先后南下 33.4 公里，再过了安坑隧道，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已经转达处理。另外先前在国三往北的124公里是大山路段，中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清除完毕。还有在国一北上206到205公里，过了园林之后掉落在中线车道的铁铲子，现在顺利的排除了。国道四号西向大约在 9.2 公里是靠近神冈，外侧车道掉落的灯罩目前也顺利的清除完毕，现在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

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国一平面北上的14到13公里高架系指段之前，这边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国一五羊高架往北53到35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到泰山转接道沿线移动性的工程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三北上是67到62公里刚过龙潭到过了大溪，同样工程作业持续进行，目前占用内侧一线车道。还有国道五号北上是14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暂时封闭，也要进行工程作业。国五北上还有在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目前有步行的清扫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施工清扫地点，多加注意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行喽。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北部地区，现在车多地点好集中在国一往北三重，经过台北再到圆山，平均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之间。今天这边好像暂时没有接货状况，只有北区交通说

北上一线在 25.1 公里的位置，大概是靠近台北交流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另外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目前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南到我南部地区车多地点在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左右。

国道一号南下补充最新的事故消息，朋友说在国一南下大约来到了169.2公里，过了丰原交流道外侧路间，说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这是最新接获的道路事故消息。目前好事故才刚刚发生，后方还没有出现回堵情形，不过还是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这辆自撞的小客车现在暂时停放在路间，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事故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大约169.2公里，刚过丰原，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停放在外侧路间。国一北上在316.2到316.1公里，台南系统沿线是大块的轮胎皮以及碎片散落在外线车道，特别麻烦用路朋友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1:44，这首歌曲要来听到是什么？逐渐在累积着悲伤。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这首歌曲是什么逐渐在累积着悲伤。下午的1:48，国道8号西向在新市的匝道这边说有轮胎的铁圈掉落情形，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不过这边还没有告诉我们是国八西向的新市入口还是出口匝道，总之提醒驾驶朋友准备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另外在国一北上316.2到316.1公里台南系统沿线的外侧车道是轮胎皮散落一地，国道一号北上更准国道一号南下，国一南下的169.2公里在刚过丰原，还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路肩，现在也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目前看起来拖吊车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后续作业。国三南下大约在33.4公里是过了安坑隧道之后，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咯。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好，今天要来提醒一下关于大众运输工具相关的更新事项哦。首先看到的是高铁部分呢，现在刚好到了8月5号嘛，所以差不多在一个月左右呢就要迎接开学季。那高铁今天有宣布9月3号到9月9号除了原本相关高铁的大学生的优惠专案之外呢，还会再提供后加码南下跟北上各两班次停靠各站的大学生开学返校五折优惠列车。

9月3号到9月9号接近大家的开学周，所以呢，除了原本大学生优惠好友使用了像是5折、75折跟88折的车次之外呢，这几天哦，9月3号到9月9号之间会再加码提供南下北上各两班次停靠各站的大学生开学返校五折的优惠列车，总共呢这段时间后会提供20班次的列车。

那如果说要准备抢票的朋友要记得注意时间，好，8月6号凌晨0点钟开始，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钟，所以现在好赶快设个闹钟提醒一下自己哦。同时要提醒，如果说朋友有使用这个优惠的大学生，好，一定要记得搭车时候记得携带本人有效的学生证正本，好，以利相关的查验手续了。

好，另外要来看到的是台铁的最新更新消息。从八月份开始，台铁有提醒说，三千型的新自强号列车会推出一个车厢清洁的通报服务。其实搭乘火车时候呢，不免说可能会有一些吃东西或者是喝饮料等等后饮食习惯，不过也可能不小心打翻了你的便当饮料或者是汤汁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如果打翻的时候当下很慌张嘛，所以你可能要四处的去找相关人员来进行清理。不过台铁现在新的服务提醒哦，从8月1号开始，在三千型的新自强号列车会正式推出一个车厢清洁的通报服务。怎么样来进行呢？如果说有相关的利用需求，只要利用手机扫描车厢内张贴的 QR code， 填写里面的表单之后呢，并且送出，就可以把这个清洁需求及时的传送到随车的清洁人员了。

那当然，清洁人员收到通报之后呢，就会尽速的前往你通报的车厢，提供及时的清洁服务。主要这些 QR code 的设置呢，会在三千型列车的各节车厢的前后入口处，还有像是男厕、女厕以及哺乳室等等的位置，方便朋友们上下车好，或者是今天刚好有需要的时候呢，能够及时找到这项 QR code 服务。那目前好要提醒朋友，从八月一号开始，三千型金字塔号列车就会提供这个扫 QR code， 然后推出车厢清洁的通报服务喽。

好，再来要帮大家提醒一下，今年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即将在8月7号礼拜五开始演出，那会分区进行，像是8月7号礼拜五呢，是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针对南部地区，包含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下个礼拜一开始，8月10号下午的2点半到下午的3点半，针对中部地区，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以及嘉义县地区。八月十一号，下个礼拜二是下午的1点半到2点之间，离岛地区的金门县、连江县跟澎湖县。还有八月十二号，下个礼拜三下午1点半到2点，主要针对东部地区花莲县跟台东县地区。最后一天的八月十三号，下个礼拜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之间呢，是北部地区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以及新竹市地区。那这次还要特别提醒，包含了中部跟北部地区都会进行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哦。所以这段时间下午的时间呢，会实施网络降速演练之外呢，手机上网都会受到影响。如果有相关的紧急需求，要优先用市话号来拨打，可能需要通报的119或者是110的报案专线。那如果说有相关的演习的其他注意事项，再麻烦大家好到官网进行查询喽。

接近下午的1:56呢，我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刚刚说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69.2公里是过了丰原，原本说有自小客车自撞路肩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最新消息，国三南下141.1公里，在通宵之前还有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1:56，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有任何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于是我们到此为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上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169.2公里过了丰原，外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16.1到316.2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3.4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141.1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匝道有轮胎铁圈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

0: 侯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谢谢瓜 YouTube 来自清风的歌声，笑的两点十分，进入到微笑的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

国道五号北上，先前在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道路的步行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目前平林行况回报，北上的道路清扫作业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往南，在蓬山隧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工程，同样占用的也是外侧车道。好，另外要来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南下的262公里在斗六路段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一往北大约来到了371.6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这边，路肩是拖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国一平面北上的14到13公里，高架系指端之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一五羊高架往北53到35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同样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持续进行。还有国道三号往北67到62公里是刚过龙潭到过了大溪，工程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五北上在疑似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正在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

省道的长期工程要帮大家提醒一下哦，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还有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刚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工程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十五线通行。台六十六线是当心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暂时封闭，也在进行道路施工。

说到台61线，要来提醒一下即将进行的道路管制。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预计在8月6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8点开始进行汽车道跟机车道的道路管制作业，这边好全线的通通都会封闭，要一路封闭管制到8月7号早上的6点为止，所以麻烦朋友好务必帮我们配合先行改道。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在汽机车道

0: 都会进行管制封闭作业，时间是8月6号，明天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同样还有在台64线也要预告一下好道路的管制情形。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预计进行道路管制，同时也会封闭802的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的衔接匝道、双港路的匝道、临港大道的匝道，以及8里中华路3段的入口匝道哦。那封闭管制时间8月9号到8月10号，每天晚上8点钟到隔天清晨的5点钟为止。统统要麻烦让朋友好配合现场的相关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过喽。补充一下，刚刚说到国一南下的262公里，在过了斗六交流道这一起交通事故，驾驶朋友帮我们补充提醒，是一辆大货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2公里，刚过斗六，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其他道路资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本周的和平守护者要跟您分享一则非常温暖的故事哦。在今年5月份，因应淡江大桥即将通车的这个历史时刻哦，在淡水渔人码头盛大举办了星空音乐会的活动。当天晚上会场人潮汹涌啊，在这个人声鼎沸之际，竟然上演了一幕感人画面。而这位暖心帮忙的主角，就是我们常常在警广空中听到他专业的交通宣导跟提醒的交通组组长。今天呢，刚好有这个契机邀请他现身说法喽。让我们欢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交通组的林文南组长。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一次这个事发的经过，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回顾一下呢？
3: 当天就是淡江大桥的一个通车活动，举办星空音乐会，非常多的民众啊到现场参与。啊，我在中正路三轮路口跟同仁啊在维持交通疏导以及秩序的一个维护，突然啊就发现一个小朋友在路边啊边哭边走，啊一看啊就很明显就跟家长走散了，啊所以我们当下就去安抚那个小朋友啊，那当下研判说家长应该是在附近而已啊，所以我就请同仁利用大声公啊，利用大声公在广播啊，果不其然啊，大概在快10分钟的时候啊，他的父母亲就出现了。
2: 哦，大家可以想象吗？在维持整个交通秩序的会场啊，当时是人山人海，很多热闹嘈杂的声音，可是呢，我们组长呢还是秉持着认真执勤、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这个特质啊，精准的了解到说这名幼童第一时间找不到父母亲，彷徨无助哭闹的这个现象。顿时我们玻璃室大人化身成专业的奶爸，先安抚孩童的幼小心灵，之后呢再利用执法工具大声公现场广播协寻，真的是非常暖心的一幕哦。但有关这个现象的背后所要关注的一个议题，也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咯。
3: 其实在淡江大桥通车的一系列活动啊，因为每一次活动都非常多民众来参加，那其实也发生了好几起啊那个小朋友走失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啊父母亲们，千万不要让小朋友离开你的视线，那如果万一真的走失了啊，麻烦啊就是先打110啊跟警方来做报案啊，或者啊附近如果有看到我们远警啊，可以立即向我们远警来做求助。
2: 嗯，尤其现在暑假时刻，各个游乐园或者是一些这个名胜古迹的现场呢，都要随时留意同行幼童的安全哦。那有任何需要协助的地方呢，我们警方呢将竭诚协助帮忙，让我们民众可以安心参加各项活动。今天和平守护者守护大家你我的安全，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交通组林文南组长。 再次感谢组长的暖心帮忙，谢谢哦。
3: 谢谢主持人。

0: 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下午的2:18接近19分，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也要再次提醒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哦，暑假期间如果带家里的小朋友出去走走、到处玩，或者是出国旅游，好，都要记得随时留心一下自己小朋友呢，要注意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视线，好，非常非常危险，一定要记得多加注意喽。国道3号南下231.4公里，在南投服务区之前，路肩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好，暂时封闭。不过朋友提醒，刚刚经过发现这边的施工警示三角锥不小心被撞到了外线车道，会影响后方通行，特别麻烦后方的用路朋友多加留意。地点在国三南下231.4公里的南投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发现有个施工的警示三角锥掉落。国道3号南下，还有在262公里是过了斗六交流道，大货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朋友特别提醒，现在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后方也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好，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三南下的斗六到古坑路段沿线时速降到了50公里，提醒用路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心喽。

这首歌来自江蕙、瓜夏和瓦昆，下午的2:23。国道3号南下，在231.4公里的南投服务区之前，路肩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不过，驾驶朋友刚刚经过，发现这边的施工警示的三角锥被撞到了外线车道，往后的变危险，要麻烦准备通行用的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还有262公里是过了斗六交流道，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后方也开始出现了排队拥塞情形，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后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2公里，大约是过了斗六之后，这起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目前南下的斗六到古坑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左右。

稍早还有接获朋友说，在国一往北的 371.6 公里是靠近五甲交流道，路前有拖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排除消息回报哦。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刚好经过的话，可以帮我们留心看看，在国一北上 371.6 公里的五甲路段，路前说有拖车抛锚情形，有没有顺利的排除，或者是还在等待后续的拖吊作业呢？任何道路资讯啊，后续最新状况补充，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要来听到黄启斌的歌声《蓝告家的危机》，待会2点半收听南台湾新闻喽。

不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无人能治。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毋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在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只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才来。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看到网友家境困顿，出于善意准备要汇款帮忙，不过又想起警方的反诈骗宣导，于是先到派出所咨询，结果真的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大社区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交友软体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在互动中不断发动柔情攻势，还说家境困难需要负担家中经济，向陈姓男子借50,000元应急家用。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林东和所长说，
3: 陈男为人老实，听闻后想到自身家庭状况亦是同病相怜，原本已打算汇款，但经过反复思索后仍些许不安，便前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咨询。警员王义成、黄淑君听闻陈男描述过程与汇款理由后，判断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欺手法。
2: 经警方耐心说明并分析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陈姓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取消汇款，感谢员警成功保住血汗钱。人武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的同情心进行敲诈，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汇款或是购买点数，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直接就近到派出所求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让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徐姓男子网络上面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到对方恐吓，要索赔200,000元。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员警识破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员警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0,000元违约金。员警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0,000元损失。
4: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0,000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0,000。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17线位于屏东县林边乡往东港方向，有一名男子沿途拦车，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前往查看，发现这名男子竟然是台东县警察局通报的紧急协寻对象，带回派出所安置之后，请家属前来接回。记者宋林的报道。
6: 这名男子因为在台十七线往东港方向沿路拦车十分的危险，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林边分驻所员警前往了解，经查证身份，这名无姓男子是从台东县的达人乡徒步离家，家属通报的紧急协寻对象，而员警也

0: 发现他从台东走到屏东走了上百公里，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于是将他带回派出所妥善的安置。林边分驻所所长吴东如说，
1: 据了解，吴南于前一日半夜向家人透露要至桃园访友后，便独自从台东县达仁乡徒步离家，母亲因情失联忧心不已，急忙向当地警方报案求助。吴南被寻获时已徒步长途跋涉，且一日未进食，民警得知后便自掏腰包购买面包与泡面供给充饥。
0: 最后家属从台东来将他带回，并且办理撤寻。东港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家中如果有失智长辈或者容易走失的家人，可以在他随身的物品标示联络资讯，或者申请防走失手链，透过随身佩戴的协寻资料，能够让热心民众或者警察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家属，帮助走失亲人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0: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 在忙碌的步调中，您是否也想为日常营造一些生活仪式感呢？其实不需要太复杂，只要一束花就能让整体的氛围变得不一样哦。今天台北花市推荐您兼具浪漫与气质的代表玫瑰花。美丽的玫瑰除了赠送给心仪的对象，也是居家装点的人气花卉。无论是在餐桌、茶几或是办公桌上放上一束玫瑰，都能替周遭增添气氛与好心情。有着清甜花香的玫瑰，除了经典红色，还有粉色、紫色、黄色以及香槟色等缤纷色系。如果想要挑选到美丽又健康的玫瑰，台北花市教您几个小技巧。建议可选择花瓣色泽鲜艳、叶片翠绿有精神的花朵，而带回家的玫瑰可先修剪花角约1到2公分后，再放入有干净清水的花瓶中，并做定期换水的动作，如此就可以延长玫瑰的观赏时间了。有时候一束花不只是装饰，更像是一份送给自己的好心情。就用一束玫瑰，让生活多一些浪漫吧。

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您现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里头，原本外侧车道说有道路的步行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换成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在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国道5号南下还有在38公里的宜兰交流道这边，中信车道也发现一个掉落物，转达平林行控中心。好，另外来看到在省道的台74线西向大约4.2公里高铁台中的出口，外侧车道接获有自小客车加上连结车的交通事故。国道6号西向在雾峰系统准备衔接国道3号北以上的匝道，说有很多很多的砂石掉落情形。另外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212.6公里是靠近雾峰这边，发现好外侧车道也有大颗的碎石头掉落，甚至已经导致有自小客车压到抛锚，停放在路肩了，等待拖掉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看起来好，国道6号西向雾峰系统衔接国道3号北以上呢，到了北上的雾峰沿线，通通都有很多的砂石掉落情形，驾驶朋友务必要帮我们放慢车速，多加留心闪避。国一往北还有在366.6公里的高雄建国路段有帆布掉落在内线车道，另外是国道1号南下大湾交流道之前，内线、中线、外线全线车道通通都有轮胎皮散落。补充要看到国道3号南下262公里是过了斗六交流道之后，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的大货车加上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排除。另外国三南下231.4公里在南投服务区之前，路肩正在进行工程作业，不过外线车道发现一个施工的三角锥掉落，会影响后方通行，也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国道5号南下刚刚说到在38公里的宜兰交流道这边，中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清除完毕，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道路施工，先看到国一平面北上的14到13公里高架系指端之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1号五羊高架往北53到35公里之间，机场系统之前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同样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还有国三北上67到62公里是过了龙潭到过了大溪，这边的道路工程现场占用内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是疑似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暂时封闭，也在进行道路工程。

这首歌曲是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歌声，来自他们日文版本的 JW， 下午的2:49。突然想听他们的歌曲，应该是因为早上在上班路上一时无聊后，突然想起了之前去他们演唱会拍的影片，有一些跟粉丝互动环节。可能也是因为最近看到他们有新的签售会的影片之类的，所以有一点点的怀念。好，要来看一下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省道台74线西向在 4.2 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的出口这边，有自小客车加上连结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台61线往北在73公里是过了大庄平交匝道，汽车加上机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跟外线车道进行处理。好，来补充一下国道3号的道路工程。首先看到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作业。国三北上在387到386公里，斜张桥沿线的内侧车道桥梁的检测工程。还有国三北上382到378公里，同样在靠近中寮隧道这边，路面的整修作业目前占用的也是内线车道。国三继续往北走355到353公里，刚过关庙交流道还有边坡的维护施工，目前是影响到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在344到341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之后，路面整修作业这边占用了中线跟外线车道，影响到后方通行。朋友提醒，好，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严重非常拥塞回堵，麻烦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

好嘞，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在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的中坜转接道路段同样是车流瓶颈点。国三要特别提醒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国三往北的龙潭到大溪，这边要受到施工影响，时速现在掉到了50公里以下。另外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在桃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一段也开始出现排队情形，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从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50公里。

再来看一下中部地区，要特别提醒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受到这边南下 197.5 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的工程影响，时速也掉到了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斗六到古坑，是这一起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沿线车速都是不到50公里。最后在南部地区，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单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30到4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补充一下，国道6号西向的 1.8 公里在雾峰系统沿线内侧直道接获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首先提醒气象署有更新的高温资讯，今天白天针对在新北市跟屏东县地区发布高温的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几率。那其他还有台北市、桃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花莲县地区，以及彰化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跟宜兰县地区，也是来到高温的黄色以及橙色灯号，也可能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同样提醒朋友和务必记得做好防晒工作，还有让自己随时提醒自己补充水分咯。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台风资讯，好，目前呢在太平洋地区看起来总共有两个台风，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不过预计呢应该会对台湾比较造成天气影响，可能是这个中度台风白海豚，大概接近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接近台湾位置哦。不过现在呢天气状况还不太确定哦，所以同样提醒朋友接下来这几天要记得留心气象署的最新相关资讯。那如果说在暑假期间有出游出国的民众，可能也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喽。待会下午3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来听到告五人的歌声，从未见过的海。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南下斗六到古坑，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六号西向1.8公里过旧镇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西，在雾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匝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北上73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台74线西向4.2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连接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

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寄语意、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

0: 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1: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三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2: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1: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3: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1: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意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一枚，集满三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两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一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

0: 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国道3号南下53公里，在莺歌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国一北上289.8公里是靠近新营，同样是轮胎皮，这边是掉落在中线跟内侧两线车道之间。国三南下的262公里，先前说过了，斗六交流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大约来到了73公里，再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先前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还有机车事故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同样排除还有国6 C 巷在1.8公里的雾峰系统这边，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喽。省道台65线南下来到了8.2公里，在板桥二的出口匝道这边还有发生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意。好，补充最新消息，国一往北261到260公里，民雄站背道的路段有货车的油桶掉落在内线车道，导致后方的两台小客车后不小心撞到，目前是停在路间，同样麻烦用的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道路消息再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下午的3:13，要来收听今天的试诈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试诈你和我。

0: 欢迎收听《是诈你和我》，我是乐乐。上一集我们聊到虚拟资产的基本概念以及常见的投资诈骗手法。不过有些民众可能会想，既然国内有很多的交易规范，那如果改到境外平台来进行交易，会不会比较安全呢？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局的钟怡如副组长，带大家了解境外虚拟资产平台可能有哪些风险，以及投资之前一定要知道的自保观念。Hello， 副组长您好。
1: 哎，大家好。
0: 是想问一下副组长哦，其实有些朋友会觉得，既然境内呢规定这么多，那如果我干脆直接到境外平台来进行投资，哎，好像限制比较少，也比较安全，真的是这样子吗？

0: 因为很多民众就会透过境外平台去买虚拟资产、
1: 嗯、
0: 但是因为平台它是在海外嘛，
1: 对，
0: 到底实际营运状况怎么样
1: 我们不知
0: 道、欸、你也不知道
1: 对，
0: 對，那也没有我们金管会在前面把关、
1: 嗯、
0: 所以一旦发生诈骗或者是账户被锁啊，没有办法提领，其实民众真的很难求偿，
1: 是，
0: 所以我们还是会一直不断的去发新闻稿啊，然后在对外宣导上去建议民众说你在投资之前一定要停看听、
1: 嗯、
0: 要去选择安全的投资管道，
1: 是，
0: 这样对自己的财产才有保障、
1: 嗯、
0: 那目前我们虚拟资产平台有受金管会有纳管了，
1: 对，
0: 我们目前有八家业者受纳管，那你要从事这些虚拟资产业务的业者，你要来跟我们金管会做洗房的登记，然后受到我们金管会监管，
1: 是、嗯、
0: 至少在洗钱啊、诈欺防范啊、内控制度都有一定的监理要求，那相对于这些来路不明的平台比较有保障，所以投资之前你一定要先查我们金管会政企局官网公告的合法业者的名单，这个合法业者的名单其实除了虚拟资产业者之外，也有投信投顾业啊、
1: 嗯、
0: 证券业啊，这种合法的业者名单通通都揭示在我们的网站上，
1: 是，
0: 或者是你如果要投资虚拟资产，你也可以上我们虚拟通货商业同业公会的网站去查询有没有哪些高风险的平台或者是哪些警示的名单，我们都会把历来我们有看到有一些涉诈或者是有高风险的一些平台或者名 字、
1: 嗯、
0: 我们都有揭示在我们的那个官网上面、嗯、那把这些不适合投资的选项排除掉，那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打到165的房价专线去做一些询问，
1: 嗯，事前的查证，
0: 对对对，一定要做好事前的查证，
1: 了解，
0: 听看听讲，那如果民众你还是一定要使用境外的 VESP 的交易平台，那你也要先确认说这个境外的平台有没有在我国完成洗房的登记，如果他没有落地的话，他就没有受到我国的监管，
1: 对，
0: 他就会有比较高的风险，那你也要去查证说那他没有在我国监管，他在其他国家他到底是受哪一个国家的监管、
1: 嗯、
0: 那有没有拿到当地的合法执照、
1: 嗯、
0: 那那个国家的监管制度有没有健全，那有没有揭露他的相关的经营团队啊、公司的资讯啊、
1: 嗯、
0: 甚至他那个资产保管的一个机制，以及公司跟客户的资产有没有分离保管，这个都是我们在监理虚拟资产业上面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因为如果你的资产跟公司的资产是混在一起保管，
1: 对，
0: 到时候他出事了反正全部都混在一起，
1: 对，
0: 然后求偿就更困难了、
1: 嗯、
0: 对，除此之外他有没有第三方的一些查证的证明，第三方会去验证说他的那个保管的这些资产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比较有保障。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个境外的平台是设在一些比较监理宽松的国家啦，或者是管辖区，那个风险就真的会相对高很多。
1: 嗯，
0: 那你即便是国际的这种大型平台，也曾经有发生过倒闭拿不回财产的这种风险，像之前全球第二大的那个 FTX 交易所，
1: 是，
0: 它也发生过倒闭，然后到最后也是钱都拿不回。回来，
1: 嗯，
0: 所以民众在使用这种境外平台之前，还是要去审慎的评估风险，确保自己的财产安全啦。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一些人跟你介绍一些境外平台不是国际知名的平台，你就要更提高警觉，因为现在很多诈骗平台，它的名字看起来可能很专业，
1: 对，
0: 但其实只是临时架设的一些假网站，
1: 是，
0: 那没有公司的背景，没有营运地点，甚至只有赖群组啊、IG 的广告在推广，这种就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个真的很有可能是诈骗，那万一发生问题的话，账号就会被锁，无法出金，甚至这个平台就突然关站了，那民众就会求助无门，钱很多几率就是追不回来了。
1: 嗯，所以我们才说在投资之前要先做好功课，对不 对？因为我先了解我到底今天投资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对方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公司的登记啊，或者是说刚刚副组长提到可能他们有第三方的查核机制之类的，你确认安全之后再来进行任何的投资动作。
0: 对，没错，没错。
1: 了解了解。那想问一下副组长，最近好像也很常听到有朋友说到所谓的一个类似币流回圈，它算是一种洗钱的概念吗？
0: 嗯嗯嗯，
1: 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去注意什么是币流回圈，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陷入这个回圈里面呢？
0: 是是是，所谓币流回圈的概念就是它同一包钱转来转去，
1: 嗯，
0: 那简单讲就是有点像是你同一袋骗来的钱再拿给不同的人，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一袋钱在诈骗圈里面转，
1: 嗯，
0: 那他可能的做法就是诈骗集团先引诱你这个 A 被害人，
1: 对，
0: 跟地下的币商买虚币，
1: 是，
0: 好，那再利用假投资平台的方式诱导你这个 A 被害人把你刚买到的这个虚币放进去这个投资平台里面，嗯，但是那个是一个假的投资平台，
1: 对，
0: A 把他买来的虚币放进去这个假投资

0: 这平台之后，诈团就拿到了你的这个虚币。
1: 对，
0: 那我就再拿你这个虚币拿去给地下币商，再卖给下一个被害人 B。好，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你这个被害人 A 用现金买的虚币的这笔钱，
1: 对，
0: 就在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反正到最后都转到诈团的手上。那这个同一包钱重复拿来骗不同的被害人的情况下，那赃款也会经过很多不同的账户，
1: 对，
0: 不同的平台，甚至他到最后就转到境外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再追溯溯源到说到底刚开始是谁拿钱换了这个虚币，所以这样子其实他就有点把脏钱洗成白钱的概念了。好，然后就也会增加检警追查的这个难度啦。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金管会对于这种币圈的交易所或者是币商，我们有一直强调你要依照洗钱防治的规定去做很多的防治洗钱，确保这个金流的透明而且可追查。所以我们还是强调说一定要透过合法的币商这样子。那至于如何避免说这个币圈回流，或者是你去涉入这种可疑的金流，我们要先知道诈团是怎么引诱这个民众来成为这个洗钱的帮凶的。因为现在很多案件其实民众不是他故意洗钱，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就成为诈团的帮凶了。比如说你网络上现在大家每天都在滑手机滑网络嘛，那网络上就会一直看到说啊，轻松兼职帮忙我代收款项我就给你佣金，或者是说啊，你有一些没有在使用的账户啊，你提供给我，你一天可以赚好几千。甚至还有一种情况是你很久没联络的同学啊朋友啊，或者是家里的帮佣就来跟你讲说啊，家乡有一笔钱要汇进来，那没有账户可以收钱，那可不可以拜托你帮忙收这一笔钱，他就要跟你借账户的意思啦。然后你再把这个钱帮忙转到指定的账户或转到虚拟资产钱包，这种只要涉及代收、代转、借账户、借钱包，风险都超级无敌高的。那为什么风险超级无敌高，就是因为你账户或账号借人使用其实会涉及刑事责任。那一旦涉及刑事责任，你生活上也会相当的不方便，因为一旦被发现你的这个账号或者是这个账户有帮忙别人洗钱或者是借别人使用，那你的这个账户就会被警示。所谓的警示就是法院啊警察机关会通报说哦，这个账户有问题，我要给予警示。那你的这个账户就会被冻结。
1: 对，
0: 那还有一种就是你的这个账号可能会被衍生管制。什么叫衍生管制，就是我们这个民众的其中一个账号被警示之后呢，你其他所使用的账号都会被通报要衍生。好，那或者是被告诫，就是一旦有被发现你的账号有给别人使用，那警方也会说啊，这个是告诫户，你要提醒啊，那个银行啊或者是虚拟资产业者都会注记。那这个管制期间你可能不能够正常使用 ATM 转账啊或等等的一些金融服务都会被控管。甚至你账户里面要提钱也会相当的不方便，甚至你还要配合司法调查，你会对生活影响非常大。你的钱都在账户里面，那一旦被控管了你是不是就很不方便。所以我们才会一直提醒说民众就是一定要小心警觉，不能够账户借给别人或者是让人家来使用你的这个账户。
1: 好，所以知道说其实如果今天你不小心掉进诈骗陷阱的话，除了你可能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诈骗集团洗钱的帮凶之外，也为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对不 对？那既然聊了这么多呢，最后就是要请副组长帮大家最后来提醒一下面对这样子很热门的虚拟资产的投资热潮，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建立正确的观念还有防诈的意识呢？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强调投资前一定要先查证。
1: 是，
0: 很多民众他在开始接触这个虚拟资产，这不是坏事，因为这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金融商品。那我们也很乐见这个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民众，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投资可以学，但是不要贪快贪高报酬。
1: 对，
0: 因为诈团最常利用的就是大家想赚钱怕错过机会这种心理，所以第一个观念就是不熟悉的东西一定要先查证，
1: 是
0: 先收集资料，然后了解了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投资。那很多人可能就是单纯在网络上啊社群平台啊赖群组看到别人分享说哦，每天都有获利啊稳定翻倍啊老师带你赚就很心动。但是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平常赚钱其实很辛苦，你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审慎的去保护你自己的资产，所以投资之前先搞清楚

0: 这个东西是怎么运作，怎么赚钱的，它是不是有大幅度亏损的可能性，那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承担这种亏损的风险，那如果钱给出去了之后对方跑掉怎么办，这些问题都先思考完之后你再来决定要不要投资。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啊好困难哦，我不知道要怎么分清楚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嗯，
0: 我们现在政府其实有很多管道可以协助民众，像165的反诈骗的这种专线啊，或者是我们金管会也有提供民众的一些咨询窗口，
1: 嗯，
0: 都可以打电话确认看看，你多查证五分钟可能就少损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再来就是投资一定有赚有赔，世界上没有稳赚不赔的这种生意啦，如果你都稳赚了，那别人是不是就是稳赔的齁？
1: 对，
0: 市场它也可以冲很高，但是也可以跌很深，
1: 是，
0: 所以像股神巴菲特自己的波克夏公司，它的年化报酬率就是 10% 到 20% 而已，嗯，那结果你遇到的这些投资老师告诉你说，哦，我每月保证获利8% 到 10%， 那这下算下来的年化报酬率就是96% 到 120%，
1: 怎么可能呢？
0: 这有可能吗？对啊，如果这个老师他自己就可以大赚特赚，他干嘛不自己赚，他干嘛还要分享给你，
1: 对，
0: 还要去拉你，还要免费教学私讯你投资，干嘛做这种，
1: 他干嘛比你还要主动积极，
0: 是啊，而且还有些诈骗集团就会说啊，是因为我从币圈啊股市赚到很多钱，嗯，我想要回馈社会，那他就直接去捐钱做公益就好了，嗯，他干嘛还要去拉你进来投资，
1: 对，
0: 所以啊一定要记得几个重点，就是不要相信保证获利，好，不要随便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 APP， 也不要因为有人介绍啊你就不查证你就相信他。再来就是投资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快，而是确保自己的钱不会被骗走，
1: 嗯，
0: 那你只要保持冷静多查证，其实很多诈骗都是可以提前避免的。
2: 今天透过副组长的分享，我们了解到投资虚拟资产除了要留意交易平台是否合法安全之外呢，也要记得提高警觉，不要任意借出账户或者是虚拟资产的钱包，以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诈骗集团洗钱的一环之一。面对任何标榜高报酬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都不要急着投入资金，多花一点时间查证，多问一句，就有机会避免后续更大的损失。也提醒朋友，同样如果遇到任何可疑的投资讯息，都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透过金管会提供的相关资讯来查证哦。今天再次感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局的钟怡如副组长，谢谢副组长，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下午的3:27，感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局的钟怡如副组长帮大家做的防诈提醒。好，来更新一下国道一号往北，在过了大叶隧道之后，有发生了客运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其中一部有翻覆情形，导致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目前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平均车速都不到20公里，麻烦朋友好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一北上在过了大叶隧道之后，总共三台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其中一部有翻覆情形，所以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麻烦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喽。待会3:30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周兴哲还有魏如萱的合作。I love us.

0: 景广新闻。
1: 台中地检署厘清有品致癌物超标案，这对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发动第四波搜索行动，其中四人涉案情节升高，讯毕后检察官预知加保新台币30,000元。黄俊伟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指挥台中市调查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保四总队及彰化宪兵队，兵分五路前往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董事长及福寿公司延续协理等地方展开搜索。另外也通知列为被告的福寿、福茂等两家公司总经理及11名证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经检察官综合延续扣案证据，并复核被告证人等之供证述后，任被告及中联、福寿、泰山公司董事长及福茂公司总经理等四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一项、第二项等罪嫌重大，经检察官讯毕，分别预知加保300万元，其余被告3人及证人11人均预知请回。”
2: 检察官认为4名被告涉案情节重大，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预知交保金额累积到2300万元，福寿洪姓董事长、泰山刘姓董事长各以1300万元交保，福茂公司张姓总经理交保金额为9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携手中央举办高温热危害观摩会，除了分享防中暑的观念，也展示智慧监测设备以及降温的设施。王义豪的报道。
4: 面对极端高温，高雄市劳工局提醒，营造工地和户外作业最怕热伤害，因此举办了2场高气温热危害预防宣导及观摩活动。现场除了介绍热危害法规以及防护知识，也展示了智慧监测系统、风扇背心以及利用太阳能供电的降温遮阳模组，可以及时的监测工地温度、湿度等环境数据，把热伤害的风险降到最低。劳工局职业安全卫生科科长吴宪仲说，
5: 夏季高温作业最重要就是落实降温、饮水、休息3大原则，善用智慧监测设备，掌握现场环境，适时调整工作时间，补充水分及安排休息，才能有效预防热衰竭与中暑，降低热危害，保障劳工朋友的健康与安全。
4: 劳工局也呼吁雇主应该要将热危害防治作为纳入日常工地管理，透过科技加上完善的防护措施，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健康的工作环境。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位于台南市东区的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苑百年歌仔戏再起新篇，期盼戏潮艺术馆能够成为推广传统戏曲的重要据点。魏经理的报道。
6: 一击鼓，恭请市长一鸣锣。
7: 击鼓敲锣，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8: 我们明华园的戏潮终于能够回到台南，在我们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重馆改造之后，成为明华园的戏潮。”其实也是台南的戏场，更是台湾的戏场。
7: 旧举重馆化身艺术场域，市府投入近1200万元，为由发源在台南、深耕近百年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营运。孙翠凤说：“
9: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让咱的学生，让咱的游客，但是让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潮艺术馆观赏。”台湾歌戏
7: 文化部次长李进惠也说：“
10: 邀请今日在座的各位，咱到阵陪明华园，陪咱的歌戏，到阵来看，到阵来学，让咱的歌戏会当在咱的台湾这个土地永远传落去。”
7: 文化

0: 据指出，细草艺术馆以展演、教育、体验为三大发展主轴，推动多元展演、戏曲文化推广传承跟体验活动，期盼借此培育更多戏曲人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5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真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赶快来更新一下道路事故消息。在国道一号往北过了大叶隧道之后，有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其中一部有翻覆情形，现在现场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方严重拥塞怀堵。国一往北哦，从基隆到基隆端平均时速都不到1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根据基隆市警局提醒，要请您先从八堵出口离开，造成后方的回堵情形，尽量好麻烦您务必先提前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路段咯。国道一号呢，下在41.8公里是刚过林口 A 路街，还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另外，在国一北上的261.8公里是靠近民雄站备道，还有货车的油桶掉落在内线车道，导致目前车辆停放。好，目前的三台车停放在路肩。国一南下322.5公里是大湾江乐道之前，内线、中线外侧通通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在410公里是靠近竹田地磅站，同样是轮胎皮，这边掉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还有补充提醒，国三往北的180.8公里刚过龙井，货车抛锚停放，占用在路肩，后方还没有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同样提醒驾驶朋友留心闪避喽。

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的 8.2 公里板桥二出口这边，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台74线西向的 4.2 公里哦，靠近高铁台中路段发生的这起一影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另外省道台74线的大雅系统匝道准备衔接国一北上，原本说有出现车多排队情形，目前顺利的疏解消化，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下午的3:42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Tank 的歌声《会长大的幸福》。

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了大叶隧道之后，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其中一部是翻覆情形，所以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那目前这边的两台事故车辆都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但是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唯一北上大概从八堵开始，平均时速已经掉到了20公里哦。再往前的基隆到基隆端，平均车速甚至不到10公里，麻烦朋友务必要帮我们先行改道。根据基隆市警局提醒，建议驾驶朋友好先从八堵出口离开，避免后方后待会出现的拥塞回堵情形，目前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好，再来要看到在国一西武高架往北的26.7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322.5到322.7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之前，内线、中线、外侧全线车道通通都有轮胎皮。国三南下在南投服务区的入口匝道这边有三角锥施工后正在进行当中，麻烦您多加留意喽。国道三号北上180.8公里是刚过龙井，货车抛锚停放占用在路肩，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另外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63.5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路肩同样是故障的小客车停放也转达处理。好，在省道台65线南下新庄二的出口匝道桥化线上是大货车抛锚停放。台88线东向在5.7公里靠近大寮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先前国三北上的67到62公里，从过了龙潭到过了大溪，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收。

车多不好走，车速大约40公里。还有国道一号往北持续提醒您，北上过了大叶隧道之后的翻覆事故还在拖掉作业，后方车流回堵至八堵路段哦。国一往北从八堵经过基隆到基隆端，平均时速都不到10公里，麻烦朋友务必先从八堵出口离开，改道行驶喽。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30到40。还有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车速也是不到50公里。另外，国道二号登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时速现在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在中部地区特别提醒，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受到道路施工影响，车速现在大约掉到了50公里左右。好，来看一下在南部地区，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喽。下午的3点50分，来听到黄伟星的歌声《不完美心跳》。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这首歌曲《不完美心跳》来自黄伟星的歌声，下午的3:54。国一线五高架往北，在26.7公里的环北交流道之前，稍早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平面北上过了大叶隧道之后，两台小客车事故，其中一部有翻覆情形。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录影图后，车辆应该是已经排除完毕，拖掉离开现场。不过后方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北上从八堵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基隆到基隆端，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10到40公里。同样建议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下午的3:55，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 Erica 刘爱丽的歌声《练习离开》。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2.5公里到322.7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63.5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大叶隧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北上八堵到基隆端沿线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61.2公里过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4.8公里过大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南投服务区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80.8公里过龙井交流道，路间有货车抛锚。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南下新庄二出口匝道，槽化线大货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5.7公里大寮交流道前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勋。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8月5号，农历来到的是6月23。下班有事吗？我是诗萍，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在北上88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呢，说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三号在南下373公里田寮地磅站的路间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在南下350.4公里冈山加劳道附近的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在这里。还有在高架路段南下30公里的续武高架五股转接道，中线车道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国道三号北上124.8公里大山路段的外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容易造成车辆这个压过去会造成轮胎损伤，请您特别特别的小心。还有在高架路段北上53到35公里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0: 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老朋友，只要是有新专辑都会来跟大家聊聊天，让我们来欢迎曾伟忠。 Hello， 你好。
1: Hello， 视频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曾伟忠。
0: 哇，哎，虽然这个时间有一点晚，还是要跟你说恭喜呢。
1: 哎，是是，谢谢谢谢。
0: 恭喜呢，哦，哇，那张专辑我好喜欢，就入围了呢。
1: 是，那每一年都要来沾沾这个我们金广这边的喜气啊。
0: 不过真的，我看到曾伟忠就觉得哇，入围了，好开心，好开心。然后也觉得说，他真的在每一年的专辑都很想让自己有不同的创新，
1: 嗯，对，
0: 不同的突破，
1: 是。
0: 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
1: 嗯嗯，对不对？没错，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已经变成我这几年做专辑的一个，也是给自己的一个挑战，
0: 真的。
1: 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每一张作品都会有一些新的惊喜给我的粉丝，嗯，或是给自己去挑战一下。
0: 对，嗯，所以你每次听着听着就说，哎呦，这孩子又在玩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哦。
1: 是不是？
0: 哦，那耶啊，不错哦，这样是不是？
1: 因为其实每年发专辑啦，我觉得这个当然自己的挑战就是你要怎么样在每年发行专辑的时候，哎，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像去年就是跟杨素浩老师的合作，那时候韩版，然后今年呢，其实我觉得一个也有好几个不一样的突破，嗯嗯，包括我这次有词曲创作一首这个电音的歌曲，然后呢，也有找来了暌违十年，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他歌声的这个，算是现在又回来我们公司的这个同事，丁佩君一起合作。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作品我自己蛮喜欢，而且呢，我觉得在歌曲的歌词也好，内容上，我觉得跟过去比较起来，这一张是又更成熟一点的感觉，
0: 而且比例也是在慢慢的提升，
1: 对
0: 不对？
1: 嗯，
0: 他打算在未来可能会有一张曾伟忠全创作专辑，
1: 有这个是老板就是在前几天给我的一个
0: 目标，
1: 哎呦，我努力了，努力一下。
0: 对，因为我觉得说哇，好厉害哦，因为他的词越来越的那个深度越来越厉害。
1: 谢谢谢谢。
0: 然后真的就是开始跟你这个掏心掏肺的讲一些心里话。
1: 对，真的，
0: 对吧？
1: 因为其实我们老板都常常希望我们写的歌比较正向、阳光一点，
0: 是，
1: 所以我们过去有不管是怎么细节的歌，就是你比较失智，然后你可能最后还是要面向阳光，要充满的能量，或是你即便是分手，你最后也是要说我们还是要继续勇敢爱下去什么之类的，
0: 真的真的。
1: 但这一次呢，就是有那种让你从头黑暗到尾的歌曲。
0: 对，可是我跟你讲，那就是真的人生。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我们出外人这个专辑其实在讲的都是很多我们在出外异乡打拼的人的一些心声，
0: 经历的一些故事，
1: 对，爱情、亲情、友情，跟你自己自身的故事，励志的

0: 可能都会是每一位出外人的心声。
1: 对啊，然后听了这些零零总总的歌曲，以及看过了很多韦中创作的词曲部分，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囡仔嘛有会啊，
0: 对，真的也是吼，快要到这个这三十而立嘛，四十是不惑，是不是？是。
1: 我想说，哇，写这个歌真的要有一点年纪的人，是不是？
0: 才有的那种心理的感触啦。
1: 是哦，好，所以呢，今天真的很开心，带来了最新的专辑，专辑名称就叫做
0: 《醋寡郎》。
1: 醋寡郎啊，然后有很多很多韦中在里头想要跟大家讲的故事，跟一些人生的历练跟过程，都化成歌曲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0: 没错，
1: 所以醋寡郎当初的意念跟想法，就是想要记录人。就是可能外出或是离乡背景读书工作之后所经历的一切吗？
0: 对，其实因为我自己算18岁就到台北读书。
1: 真的
0: 哦？对，然后中间
1: 就只身来台北。
0: 对，只身。对，然后到现在除了扣除中间可能有在台南开店啊，或是当兵都会在南部之外，其实算一算我这样来台北也差不多20年左右的时间了。
1: 哇，
0: 对啊，然后我觉得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都是出外打拼的游子，尤其是我觉得就像醋寡郎的歌词一样，他写说为了理想打拼的醋寡郎，我觉得会到外地不管是读书也好或是为了工作也好，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然后希望可以出头天。当然离乡背景不一定是就不爱自己的故乡，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比如说我想要从事演艺工作，那台北对我们来讲，身在台湾，我觉得台北就是一个梦想的都市，就是这个城市。所以我觉得会有很多的辛酸，你可能对家人的牵挂，可能你在外地你也有自己的感情也好，然后也会有一些支持你的朋友，包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觉得在这整张专辑里面真的都很完整的呈现出来。
1: 对，然后我觉得谈的这个故事的背景跟发生的这个情节真的就非常非常套用在你的日常，而且很容易看到，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我其实我觉得音乐回归最初就是还是要那种陪伴感，
1: 对吗？
0: 你像比如说《醋寡叫》这首歌，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鸟类就是麻雀，
1: 《醋寡叫》是麻雀，
0: 麻雀，对 对。
1: 我想说《醋寡叫》是什么叫？
0: 对，
1: 是麻雀啊，
0: 对，麻雀。所以那时候在写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我也是，因为我觉得麻雀是一个。对他来讲，可能那叽叽喳喳会有点吵的声音这样子，
1: 而且习以为常了。
0: 对，都是生活中的声音，
1: 就是出现在那里。
0: 对，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家人对你的唠叨，对你的叮咛，你会觉得啊很吵这样。可是长大之后，你才会发现这个声音再也听不到，那个是很心里会有一些一丝的惆怅，然后会有点心酸。所以就像鸟儿飞走了一样。然后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到后面再讲就是。可能亲人的离世，所以你再也听不到这些声音，你想要抱他可能也都没有机会。那当然也是希望提醒大家，就是爱要及时这样子。
1: 真的，我每次听曾韦中的专辑，每次都会让我有收获。
0: 我也希望这个，就因为我也希望是透过创作跟透过这些歌曲演绎，自己其实有时候在过程当中我也是会学到一些不一样新的东西。
1: 比如说刚刚讲醋寡叫，醋寡叫里面有一句歌词，哇，真的写的超厉害，叫做离休
0: 天气，
1: 天气
0: 离巢展翅，对，
1: 就是他离开了这个巢展翅，然后为了这个家庭，
0: 对，每天这样子奔波。
1: 然后那个休，我才知道原来那个休是这样写的。
0: 对，不是那个鸟巢的巢，
1: 对
0: 呀，对，就是另外一个台语的正字，
1: 就好有学问。
0: 就是其实真的，这几年下来，我自己在写歌词上面，真的也都有蛮多不一样的收获。像后面也有一句歌词是“路民故乡的山头”。
1: 哎，对哦，“
0: 路民”这个词，其实我最近因为我有看那个日出。那个什么话，糟糕，一下忘记书名，就是反正他也在讲台语的一些词汇，然后我就觉得裸明这个词很棒。
1: 什么叫做裸明？什么
0: 裸明？其实有点像是就是沉沉的睡去。那沉沉睡去在这边的意思当然就是指长眠对，就是离开了嘛。那
1: 所以你刚刚讲那句叫什么？罗
0: 罗明故乡的山头，就是他。
1: 就是、我在故乡沉沉的睡去。
0: 对，故乡可能这个亲人离开了嘛。那因为我们是离乡背景，所以他在我们故乡的这个山头
1: 沉沉的
0: 睡去，然后但是这个山头永远都会放在我的心里，就我不会把它忘记，不会把它丢掉这样子。

0: 对，
1: 所以你刚刚唱这一句是表示他已经离开了的意思。
0: 对对对，嗯，
1: 你看你看，来大家一起来跟曾伟中学台语文学。
0: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包括像阿扎这个词，我也在这次把它写进歌曲。
1: 对啊，很厉害，很厉害哦，
0: 很好玩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然后我自己也可以学习。
1: 对，听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哎。听到了一个什么，然后去翻一下歌词，哦，原来他唱的是这个，嗯，
0: 对， 对对，
1: 然后就哇，好贴切又很棒的感觉。
0: 对，我希望就是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然还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这个当然是我最，嗯，最开心的事情。嗯，
1: 不过喜欢听他唱 K 歌的人，这张专辑里头一样还是会有，
0: 是
1: 对不对？
0: 这次的这个首播的主打《玻璃的金瓜》，
1: 玻璃的金瓜，
0: 这个，已经有朋友跟我说他在 KTV 已经唱过了，哦，现在
1: 真的假的？
0: 现在唱得到，现在唱得到了，
1: 已经
0: 对对对。
1: 唱得到了，
0: 赶快练起来，可以去 K 一下。
1: 同时也搭配了戏剧的演出嘛，对，
0: 没错，这次是这个宝岛希米勒的这个片尾曲。
1: 对，然后呢，一样可以让你朗朗上口，展现歌技，嗯。通常呢，歌声也是非常的棒，
0: 是是，
1: 歌曲也旋律非常的好听，
0: 嗯，是，
1: 才会让你一听再听，想要把它练下来。
0: 没错，
1: 对不对
0: ？KTV 就可以赶快唱得到了。
1: 这首歌曲就是首播主打歌，我们叫做
0: 《玻璃的金瓜》。

0: 国道五号目前在南下两公里石碇隧道内有故障车停在这里，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61.8公里民雄站被道有货车油桶掉下来，这个状况解除了，先前说一度发生事故，目前状况确定排除。国道三号北上45.2公里树林路段过后，中间车道有冷胎皮掉落。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带来个人最新专辑《醋瓦郎》的曾伟忠。Hello， 你好。
1: Hello， 视频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
0: 好，刚刚讲了哇，首播 K 歌真的，大家可以来尝试看看。你要的高音有高音，你要的深情有深情，
1: 没
0: 错，对不对？
1: 对，
0: 完全就是你喜欢曾伟忠的两大因素元素，这边都有。
1: 是，而且因为这一次这个主打歌。也是继《熬戏郎》之后、我再次跟这个阿提老师合作，
0: 真的、
1: 他好会写歌，真的是受不了呢。
0: 对，他都会有一些词让你突然揪一下心，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很厉害，很喜欢他的创作。
0: 嗯，对。然后刚刚讲了哦，《醋瓦郎》整张专辑就是要让曾伟忠跟你聊聊过去到现在很多很多的生活历练、经验跟想法、以及到了这个年纪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对于同样的事件、
1: 对，
0: 那当然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开始
1: 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0: 没有啦，回忆过去很棒的岁月、
1: 是当然当然当然、
0: 所以帮大家介绍这首歌曲真的很特别，找来了这个、这算是师姐还是师妹？
1: 师姐，师姐
0: 啊，你跟那个谁是师？她是你师姐哦、郭庭云，
1: 郭庭云当然是师姐啊。
0: 哦，郭庭云是师姐哦。
1: 她发片的时候我还在比赛
0: 哦，真的、
1: 对
0: 哦，所以两个虽然都是这个节目出现的，可是差很多届。
1: 我们也不算届啦，只是她比较早出、发作品，
0: 发作品，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对，
0: 所以没有算届的吗？比如说我们是这一届的第一名，
1: 哦，没有没有
0: 没有，
1: 而且因为我们是卫冕者制，
0: 卫冕者制，
1: 对，所以。比较不是说像比如说第一届、第二届的、就比较没有对。
0: 所以你跟谁交手过
1: 啊？交手陈怡婷啊？
0: 哦，你跟陈怡婷交手过？
1: 我跟他交手没有赢过，这个是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很玄哦，因为
0: 真的、

0: 也不能讲悬啊，对啊，悬，因为他在我在比《明日之星》那时候是他一来挑战，然后我就被淘汰。
1: 你就是所以一起唱吗？就因为他被淘汰，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会有新的挑战者上来嘛，然后他补进来之后，然后我都刚好在他补进来的那一集被淘汰。然后后来是他在我比赛，然后他他当卫冕者，然后我一直打他打不下来，然后就陪他过了20关，然后后来这很有趣，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发片大概都会同时期，像我最近也刚才跑宣传，然后我连上节目猜拳也都猜不赢他，我都被他吃死死，我天哪，
1: 这跟他有什么
0: 这个宿命哦，
1: 命格上面的缺陷还是怎么样，
0: 所以你看我专辑没找到合唱过啊。
1: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没有，是还没有接他的作品，我有跟他合唱过几次。
1: 对，啊，可是你的专辑从来没有放
0: 过
1: 他，
0: 对对。
1: 我知道，记恨到现在。还有，
0: 没有，不是，公生气。
1: 不过这一次请到了郭婷筠唱的这首歌曲，从曲名开始就别出心裁，
0: 对
1: 不对？
0: 歌名叫做《明日之星》，翻译成中文就是《明日之星》。
1: 对，所以就是想要记录跟大家回味那个时候的一些比赛过程嘛。
0: 对，因为其实从比赛节目开播是2008年，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跟婷筠也算是在这个节目重逢哦。对，因为我们其实很小就一起在外场比赛就认识了，只是中间，
1: 你小时候就认识他了。
0: 耶，yeah, 小时候他就很大了，现在
1: 很大
0: 很
1: 大，人家现在很美，好不好？
0: 是，没有了，这个发育比较早。然后现在就是我们过了，你看，哎，将近快20年了，
1: 真的耶。
0: 对，然后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很开心，是因为在演艺圈有知心的朋友，
1: 真的。
0: 对，然后除了知心以外，其实我们。在工作上因为也常常配合嘛，常合作互动，然后到现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难得的交情，蛮难得的友谊，然后能够这样互相扶持，欸，有一个人能够在职场上一起互相扶持快二十年
1: 、欸，
0: 对呀，好可怕，
1: 很可怕，欸，
0: 二十年一般的公务员大概都可以退休了吧，
1: 差不多。真的耶，就是，
0: 啊，
1: 我鼓励你出片，你低潮我帮你加油，然后对啊，
0: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我有参与这首歌的作词，其实我有在里面讲说，比如说他也像一开始他就讲说拿不起因为力，我可能早就放弃了，还是也哄起，然后我还写说就是你就像一阵大风哦，这个吴美玲在寄发票给我，谢谢
1: 吴美玲
0: 几阵大风，对，你变成大风把我的乌云都吹走，啊，因为他也是黑色旋风，啊，
1: 黑色旋风，对，他是黑色旋风，
0: 是不是都喜欢藏这些有的没的梗在里面，然后大家去看 MV， 因为 MV 最近也上架了，我还特别把那个当年明日之星的那个节目的 logo 把它改成明日之星这个字体的样子，
1: 哇，好有心哦，藏了好多彩蛋哦，
0: 给大家对不一样彩蛋，然后 MV 很可爱，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在里面各种的胡闹，然后各种的我觉得是很真实的记录，这样子，
1: 我觉得这就是从明日之星就一直看着你们到现在的歌迷，对不对？
0: 对，在这张专辑一定会有很多惊喜的彩蛋，
1: 就会有很多会心一笑的地方，是不是？
0: 没错，
1: 哇，真有趣！你看，每一张专辑都设计成这样，我真的很为他下一张专辑感到欢乐。
0: 每年都是这样子的欢乐，
1: 是不是？好，来先听这张合唱的作品，叫做《
0: 明日之星》。

0: 所以我们刚刚说这张专辑啊，其实韦中的创作比例越来越高了，甚至放了两首的词曲创作
1: 是的
0: 都由他自己一手包办的歌曲，
1: 没错，
0: 对不对啊？然后其中还包括了一首这个首次挑战电音的歌曲创作，那笑话没那么样下呢。
1: 哎呦，这个只要你有心，你也可以当酒令嘛。
0: 什么东西？
1: 我们就借用这个阿令的名言。
2: 是是是哦，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挑战各种不同曲风，就对
1: 了。我也想当唱跳歌手。
2: 也是是是，我们拭目以待啊、哪天会看到站在巨蛇或是巨乌龟上就对了。
1: 巨乌龟。
2: Everything like something.
1: 可以可以都可以可以
2: 是不是
1: 巨大的物体、
2: 好啦好啦，不过我今天不介绍这首歌、
1: 对对对对，
2: 我介绍另外一首歌叫做
1: 桂冠，
2: 桂冠
1: 啊，是不是、
2: 所以
1: 非常有意义的歌，
2: 闯什么关呢、
1: 其实这个也算是延续明日之星的概念。
2: 对、
1: 因为明日之星也是一关过一关嘛。
2: 对，
1: 然后其实写这首歌的最一开始的一个初衷是因为我在我们那个冰冰姐的节目冰冰秀里面、有小朋友的比赛嘛，然后那个小朋友的比赛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想起了以前小时候比赛的感觉、
2: 好有感觉哦。
1: 对，然后就觉得他们这样子一关过一关，然后也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在打拼嘛，努力，然后就觉得我好像可以来写一首桂冠，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比赛过关是过关，我们人生也是每天都在不断的过关，
2: 真的，
1: 对，所以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很编曲非常磅礴的一首歌曲、然后带领着大家可以勇往直前，关关难过我们关关都给他过。
2: 对呀、只要你有心都可以完成你想要过的任何的关卡。
1: 对，没错，
2: 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讲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元，你看有这种可爱的啦、有这种大气的啦，然后有这种很深情的男人
1: 商啦，有小品的，
2: 有小品啦，
1: 醋瓦郎，对，
2: 醋瓦郎啦，然后有那种下班时间我今天没有要播，可是请大家去找这首歌曲叫做
1: 活到借你记，
2: 哇靠！借你记，哇！这个人没有上班，他没有当过上班族哦，可是可以写出上班族的心声、
1: 其实还是有住过办公室、
2: 有住过办公室哦。
1: 我在比就退伍之后，我在南部，在台南，其实有做过地方电视台
2: 哦，真的、
1: 然后那时候我身兼好多职，因为他地方电视台比较小，我真的是一个人大半夜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电脑前，
2: 真的，
1: 我又敲通告，又剪接，然后还要写企划。
2: 对，他把所有这个在努力工作人的心声都写进去大家一定要去听这首歌、听说这个周末有机会在现场听你唱歌是吗？
1: 是这个礼拜8月8号8月9号在台北 TICC 国际会议中心、有我们宝吉祥歌之响宴16的演唱会、
2: 对，
1: 然后除了我之外呢还有陈怡婷、郭宗佑还有李芷婷、对，要在这个父亲节的周末呢带给大家非常不一样的父亲节。
2: 是，详细的资讯跟内容你都可以上曾伟中的脸书粉丝专页来做进一步查询，
1: 对，还有 IG 都欢迎大家多多的追踪。
2: 刚刚讲的这些歌曲请大家 YouTube 或者是各个平台搜寻都可以听得到，
1: 没错，
2: 真的很棒，今天非常谢谢韦中来玩，
1: 谢谢世平姐，
2: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2: 音乐声中我们来收听5分钟金广新闻。

0: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大学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对于大学校长连任资讯揭露部分，教育部长郑英耀允诺检讨改善。此外，对于大学校务会议学生代表的占比，朝野立委共识增加为1/8。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1: 多名立委认为大学校长连任时的资讯揭露不够充分，也有立委认为台湾的大学若要与国际竞争，应设法留才与揽才。教育部长郑英耀指出，为了让大学校长具有国际竞争力，行政院已编列新台币200亿特别预算支持大学发展，其中60亿就是用于揽才。此外，过去主要着重在初次参与校长遴选，连任时的资讯揭露确实需要检讨。
2: 连任的过程里边，让委员、让老师、学生、学校的校会代表有一个更充分的资讯判断，甚至因为知道他国外或者其他学校在延揽他，想办法把他留下。
1: 针对校务会议的学生代表比例，朝野立委多数共识是从目前1/10提高到1/8，并采渐进方式往上提高到1/5，也同意提高未兼任行政职教师比例，但对于未兼任行政职教师的定义则需要进一步讨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年的8月1日上路屋顶光电新制，排除住宅及服务场所，十多个环保团体共同呼吁，要求政府在12月1日之前要完成相关的机制完备，让两大类别正式纳入，全面推动屋顶光电，落实绿电极大化。记者杨欣的报道。
3: 转型不能缩水，
4: 转型不能缩水。
5: 针对屋顶光电新制没有纳入住宅及服务场所，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高雄、台北早就已经有相似规范，住宅光电并非难以管理。中央新制也已经纳入受光不足等免除条件，新建物从设计阶段整合光电结构及防水，更有助于提升安全及施工品质，不应该以配套不足为由排除住宅。
3: 今天排除住宅，就是让我未来家的屋顶继续留给更危险的违章铁皮、漏水和高耗能，让所谓的全社会任性在少数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让各位公民再次成为输家。请赖总统、赖总统的朋友，不要让利益团体得逞，停止建商影响力极大化。请我跟我们一起把社会任性的时程抓回来。12月1日，让被排除的 H 类住宅和 G3 类办公、服务类建筑一起出发上路。
5: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政府应该盘点地方及民间实务经验，建立中央、地方及民间的沟通平台，扩大分散式能源发展，落实能源转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有一名31岁的黄姓男子，涉嫌前后偷窃机车，闯入了洗车场，窃取车内的现金。警方循线具体到案，并且在其住处查获了毒品，还有咖啡包以及煤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机车遭窃及营业场所失窃两起案件，并迅速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后发现，31岁的黄姓男子先是偷走一辆机车代步，途中又趁四下无人闯入一处洗车场，窃取停放在车辆内的现金50,000元后逃逸。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义昌说，
7: 南港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机车以及一处营业场所财物遭窃，经调查发现疑似为同一男子所为，案经检具相关证据，向地检署申请拘票，将男子逮捕归案。另于男子处处查获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全案讯后已请地检署侦办。
6: 后续警方持拘票前往黄姓男子住处时，黄姓男子也直接坦承窃盗以及使用毒品，警方也在其住处查获毒品、咖啡包3包以及煤片1包，遂依法查扣相关违禁物。警方呼吁民众对自身财物应妥善保管，并做好防窃措施，也提醒使用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局部山区有些午后雷阵雨正在发生，尤其在高屏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请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明天白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大环境为

0: 偏北风，迎风面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偶尔有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午后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靠近，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尤其明晚到后天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以上，尤其宜兰及花莲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达到过量级或以上，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158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将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周末最接近台湾，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金羽距离鹅銮鼻南南西方约500公里，偏东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而原位于威克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下午发展为今年第15号台风昌宏，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468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遥远是没有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05反诈骗专线，10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于郭靖的歌声《心墙》。4:43，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国道五号在北上宜兰交流道这边，说在疑似交流道入口匝道原本大客车专用车道的施工封闭，现在已经撤除了。国道三号南下0.8公里的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也排除。台64线在东向三重出口处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在北上龙井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延长线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53.3公里过了莺歌路段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79.3公里过了关西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苗栗到新竹路段的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路面作业已经接获解除。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好，台64线在西向中和往板桥，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走走停停的状况呢，也是越来越不好走，越来越明显的回堵车流跟车阵。

来自于 Super Junior 的歌声，在台65线北上泰山西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在南下中和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再来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五号北上哦，说疑似交流道原本大客车专用道施工的封闭情形已经解除。

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青青》，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还有在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路段过后，内线车道轮胎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北上 13.6 公里新台五路段之前，说很多轮胎皮散落满地。国道3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出口处有两部车辆发生事故，请您小心。还有呢，在国道1号原本北上88公里湖口路段小客车。不对，是大客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

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人生就像一首歌，乐曲的好与坏都是由自己所谱出，期盼每个人都能谱出美丽的乐章。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子稍微多一些，北上 88.6 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外侧路间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81.5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有延长线掉落，北上 13.6 公里新台五路前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11.2 公里过土城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水伯啊，你看我这台新的跑车是不是有够适合？
1: 可可啊，你这台车吼看起来是真赞，无唔对啦。不过吼，上重要的是你还会记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0: 有啦，我哪有可能会忘记？当年吼，拢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而且你敢知影？从115年7月初1开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有提悬。那是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还是第一等级失灵，保险金额拢提悬到300万块
1: 哦。哇，安尼受害人也是微小的保障，会用提悬，真正是足好的呢。那安尼7月初1之前发生的事故，敢有算哈？
0: 无，这是袂当追溯的。嘛，就是讲，爱伫115年7月初1迄天开始以后发生的事故，才有符合这个规定。
1: 我了解啊，保险买好好，车小心驶，大家人哦，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厝。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支付的标准，为115年7月1日开始，每一个受害人。每一个事故死亡支付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失灵支付金额第一等级失灵支付金额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其他各等级失灵支付的金额嘛同款比例来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

0: 陈奕迅所带来的歌曲《K 歌之王》，5:09，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路段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在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持续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在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一袋东西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南下357.1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处，内侧跟外线车道两大包的东西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在北上14到13公里之间，高架系指端之前说外线车道施工持续在进行，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53到35公里，五羊高架从机场系统到泰山路段的内线车道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在进行，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800-000-123。
1: 给你一个赞，司法加油，赞！
0: 来进行今天的司法加油赞，邀请所有的空中朋友，我们一同来为司法加油，说声赞。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这个话题，跟所有的朋友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的生活化哦。我们都知道，不能在纸上乱签名，有可能会签到结婚证书，而不是。今天签的这个状况还更严重哦，有可能是哪一张纸让你签下去之后分量会变得特别特别的重，哪一张纸这么重。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司法院民事厅廖佩玲廖法官来跟大家聊一聊。法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警广。
0: 哇，
2: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

0: 的是两样的两个制度，一个是本票，
1: 本票，
0: 一个是支付命令。
1: 哇哦，
0: 就如同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这两张纸的分量会特别的重，因为它有个共通的点，就是它可以透过这个制度的设计，让这个在支票人或者是债权人不用打完一场官司，就可以作为就是以这个票或者是这个支付命令来当做强制执行的依据。那这个制度本来是为了法律在设计上希望便民，就是对于一些诚信往来的交易的这个需求，它可以就是省时间省费用，它的制度目的本来是这样。但是每一个制度的背后，就是希望听众朋友都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也避免说就是这些不孝的人士会利用这个制度的这个空子来就是做一些对人民不是那么好的这个利用。所以今天就希望用这个白话的方式来带大家认识这个本票还有支付命令，那也学着保护自己。
1: 不过说真的有一点恐怖哈，为什么要法律要设计这种东西，我只要签一个名我就要付钱给他，这什么东西啊。
0: 因为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有这样子的需要。因为例如像如果说每一笔的借贷每一笔的货款，债权人都要为了要就是在欠钱的状况下他想要拿回钱都要从一审打到三审，这个时间会拖了非常的长。
1: 是，
0: 所以在正当的债权人他等不起，社会也没有办法没有人敢把这个钱借出去的这个状况下，其实是很不利于这个市场的交易的。所以这个时候法律才会针对这种欠钱这一类的这个请求后设计了一些比较简便的道路，一个就是刚刚所说到的这个票据的这个本票。这时候纸票人可以依照票据法的规定后来申请法院，申请法院裁定后那以这个裁定来申请强制执行。第二个就是民事诉讼法上面的督促程序，也就是这个支付命令。
1: 是，
0: 那它共通的好处就是它比较快，费用比较低。以本票来讲说，申请的费用如果按诉讼标的价来计算，没有满10万块大概是750元、那10万块以上未满100万元是这个征收这个1500元的这个裁判费。
1: 是，
0: 那申请支付命令的话就是更单纯，他就不管诉讼的不管这个标的的金额是多少，他一律都是500元。所以跟诉讼的这个裁判费相比较起来，就是对于债权人的负担会轻很多。那对于想要维护权利的民众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实惠的制度。
1: 哇，500到1500跟打这个官司来讲真的便宜太多太多了。好，那我们先从本票开始了。很多人都以为本票是一张借据吗？本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0: 其实就是要先回到借据跟本票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借据它其实是一个证明，证明说我有欠你这一笔钱。
1: 对，
0: 但是未来如果要拿回这一笔钱的时候，如果债务人不履行的时候，还是要回到走诉讼的这个程序。但本票不一样，本票它是一种票据，所以这个签发的人他要就是无条件担任付款这个票据上的金额。那也因为它是票据，票据债务它有五因性跟文艺性。白话一点来说，就是说在票据上，原则上票据上的记载就决定了这个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那这个部分这个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其实就是说对于收票的人来讲，他很明确的知道说我有这个票据上的权利。那对于这个签票的人来讲，他也知道说那我就这个票据我要可以让对方提供一个保障一个安心，他也比较容易去借到钱，比较容易谈成生意，在这个中小企业的周转融通上，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信用工具。对，所以这个部分它效力明确来讲，一方面来说就是它的责任比较明确。只是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在签之前一定要把金额、发票的年月日、到期日还有这个收款人这件事情看清楚。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千万不可以不要签这个空白的本票，也就是说你可能金额日期都还没有填就把它交出去了，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就等于你把这个填写的权限交给对方，那这个事后如果进入诉讼里面要产生争执的时候，这个债务人这个签发票的人他的举证会

0: 非常非常的辛苦
1: 哦，所以不能随便乱签空白本票。好，那如果说今天有人拿着我签的本票去法院，就是大家常常听到所谓的申请本票裁定，那法官会不会把关说，哎，那到底这个本票是真的还是假？我有没有欠他钱呢？
0: 这个部分好，我们先讲程序。
1: 好，
0: 就是说本票好到期没有付款好，在这个状况下，持票人可以依照这个票据法的规定好，向本票申请裁定准许强制执行。那这个本票裁定这个程序，它走的是一个非讼的程序，原则上就是说，这个双方他不会到法院去进行辩论，而是由法院这一端好来做一个刑事的审查。就是法官会看说，哎，这张票，这个有没有本票两个字啊，有没有写金额啊，有没有写发票的日期啊，发票人有没有签名。如果说这些刑事的要件都符合的话，法官就会裁定准许这个强制执行。那大家可能会疑惑说，啊，那不就等于没有把关吗？
1: 对，
0: 其实不是这样子，这个部分并不是说没有把关，而是把关的位置不一样。因为票据制度它本来就是把票面上的争执跟到底有没有欠钱这两件事情是分开处理的。
1: 对，
0: 票据有没有争执这个部分，我们走的是刚刚所讲的非讼程序。那如果说有这个票但实际上没有欠钱，这个部分可能就要走入诉讼的程序去处理了。所以如果说这个本票裁定收到之后，发现说这个签发票的债务人发现说，这个部分票是伪造的，这笔债务根本不存在的时候，这时候就会需要打一场官司，或者是来申请法院停止强制执行。所以我们的快速在制度，这整个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希望快速跟慎重这两件事情可以兼顾，而且分工处理。
1: 哦，那原来法官原来法院这边是哪一个关卡是在做这个刑事的审查，真正的争执要另外走诉讼。那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是被骗去签本票，或是诈骗集团会利用本票，有这些案例吗？
0: 有哦，实务上会有一些常见的案例，就例如像代办贷款啊、代办融资这些陷阱，就是你缺钱的时候，你上网找代办，那对方就说，那你先签一张本票给我当保证，我只收手续费。那可能这个签票的人就想说，我反正我之后会还，也就签了。但事实上甚至签的是空白的这个本票，结果钱没有借到那么多，但对方却拿着高额的本票去申请本票裁定。那像一些假投资啊、假交友也是同一个套路。那另外一个部分需要提高警觉的就是这个伪造票据跟这个让你收不到这个法院的文书有这种状况，就这时候就是票据集团可能会伪造票本票，然后也会设法让这些法院要做成的这个本票裁定送不到这个你的手上。例如说因为原则上这个法院的这个文书原则上会寄到你的住居所，那实务上大半就是你的户籍地啊，所以这时候有时候有一些诈骗集团他就会诱导被害人说，那你把户籍地迁到某某某地方啊，迁到我们公司或者迁到这个租屋处，这样比较方便。但这样子的做法就会导致这个债务人就是你可能会收不到法院的本票而被别人收走，这些都是要注意的点。
1: 哇，真的耶，这常常在新闻当中看到耶。好，那万一真的收到了法院寄来的本票裁定，我第一时间我应该要怎么办呢？
0: 就是要提醒的就是说收到法院的裁定千万不要不理他，而是要看清楚上面写的内容。那有三点可以提醒大家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说在裁定送达你收到裁定之后的十天内，你可以提起抗告，而且这十天是不可以拖延的时间。只是说这个抗告这个程序主要还是因为它是非讼程序嘛，所以它主要还是处理刑事上的争执，在这个程序里面没有办法去主张说我没有欠这笔钱。那如果说你认为说我真的没有欠这笔钱，或者是说我这个票就是伪造变造的这时候法律有给你另外一条路，这时候你可以依照非讼事件法的规定在本票送达后的二十天内，就对这个拿着票对像做成 这个本票裁定的法院起诉。
1: 嗯，
0: 那

0: 请求法院确认说这个本票的这个债权并不存在、那只要你证明说你已经起诉了，执行法院这时候就会直接停止强制执行、但如果说你是不是伪造变造，或者是说你已经超过了这个20天的刚刚前面讲的这个期间，那这个时候呢法院也、这个制度本身也留了一条路，就是这时候你一样可以去这个、申请确认本票 不存在、那只是说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提供了一笔担保、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担保金来法院里面、那请求法院说我把这个强制执行的程序停止下来，
1: 是
0: 对，那要提醒大家是说、这些期限都比较短、所以、如果收到本票裁定之后有不懂的、可以到各个地方法院的诉讼辅导科去询问，这个部分是免费的。
1: 哦，好，法官先稍等我一下哦，哈，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到378公里的中寮隧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二道机场系统交流道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路段也不好走，台61线南下扶助路段这边有大铁棍掉落在车道上头。好，今天的我们的司法加油站呢，跟大家来聊什么叫做本票哦，那能够做进一步的了解才能够保护自己。可是法官，我也常常听到说，哦，我帮别人做保，所以我也签了本票，这是不是也很恐怖？
0: 对，因为很多人碍于情面、就常常会这个帮朋友做保就签了本票，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票据是一个文义证券，所以你在本票上面签名了，你就要按照票据上面的金额跟它的文义来负责、所以如果说你在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就要体认到说要问自己说，这笔钱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还得起。
1: 对，
0: 但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的时候，就要练习把不说出口。就是如果说真的想帮忙，也在自己能力范围的状况的范围内，就是借一笔现金确定的钱、千万不要签下自己没有办法掌握的这个票据。
1: 好，那反过来说，今天好了，本票其实它原本的设计是为了让大家方便啊，它总有它正确好好使用的方法吧，对不对？
0: 对，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大家在有这些票的时候，就是在使用本票上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些记载事项、要齐备，就是票据的金额最好国字大写，然后紧接着书写，然后也要避免被征三、然后到期日发票日金额都要写清楚，然后千万不要签这个空白的本票、然后第三个、就是交付前跟交付后、我们希望交付的前后、我们都要留下这个银本，而且要记下说我到底是什么时间在银本上面注记说、我交给谁什么时候交的、对方签名这样子。然后第四个、就是钱还清楚了票要记得收回来、然后至少要请对方在票面上注意说、这张票作废了、然后再来、也可以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在家里有不动产的这种状况、也可以去地震机关申办这个地籍异动即时通、这个时候、只要就是有被执行、房子有过户、这个时候有设定登记这种动静的时候、这个即时通就 APP 就会通知你，那这也是一个警报器。然后家里面如果有独居的老人啊，或者是比较年长的亲人、平常也要多联系、对，这都是在本票啊或者是使用上可以多注意，也避免这个诈欺集团有空隙可以钻的这个可以避免的方法。
1: 好，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这么多都是在谈本票哈，可是我们今天一开场的时候还告诉大家还有一种叫做支付命令，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
0: 支付命令是民事诉讼里面督促程序的一个制度哈，所以如果债权如果是请求对方就是给付一定的金钱的这个时候哈，可以去申请，可以去向法院申请这个支付命令。那它的特色就是说法院不用询问债务人，他就会直接依债权人申请来做成这个支付命令的这个裁定，那个程序很快，费用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是只要500元。
1: 500元，
0: 对。那对于这个欠款的事实很明确，那对方也不太争执的这种案件，像拖欠货款啊或社区管理费还有一些租金，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工具，就是让债权人可以 不用为了一笔小小金额不大的钱去承受整场这个诉讼的这个时间跟费用。那在这个债务人的面向，法律也留了一些保护的机制。就是说这个支付命令如果是要送到国外或者要送这个公事送达的这个状况，就不能走

0: 督促程序，就是说这时候法院但就是意思就是说法院不会在你根本不可能收到的状况下发支付命令。
1: 嗯，
0: 只是说我也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法院原则上这些裁定都是送到你的住居所，
1: 对，
0: 那没有遇到人的时候一样可以办理这个寄存送达，那寄存送达十天之后就会发生送达的效力，那二十天的异议期间，就是支付命令提起异议的期间就会从那个时间开始起算。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的住址要保持在自己收得到信的地方，这一点对支付命令跟本票都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如果收到了法院的文书一定要把它看完，
1: 对，
0: 因为支付命令上面会跟你说你可以在收到二十天内向法院提出异议，这个异议不用附理由，只要说我有异议这样就可以了，对，那这样异议的范围内支付命令就会失去其效力。对，
1: 对，我们真的很担心，因为有些老人家想说，哎，这诈骗集团的东西撕一撕就把它撕掉，哇，完蛋了，这就很麻烦了。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要请法官就今天所谈这些部分帮我们做一个总整理，好不好？
0: 好哦，那我用三句话帮大家就是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好，第一句就是说，签名之前我们一定要看懂了再签，
1: 对，
0: 因为本票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很实用的信用工具，
1: 嗯。
0: 只是说因为它的效力很明确，
1: 嗯，
0: 所以签之前我的金额我的到期日我一定要看清楚，
1: 是，
0: 然后再要再次提醒的，就是空白的，嗯，还没有签完填完的本票绝对不要就签名然后就交出去了，这是最危险的状况，
1: 嗯，
0: 然后第二个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法院的来信，就是你越害怕啊，也觉得是诈骗集团，不管如何你一定要把它拆开，
1: 一定要打开看看，
0: 对，然后看里面的规定内容是什么，
1: 嗯，
0: 那他会有就是跟你说明说，欸，如果这个是本票才你有意见的话，你可以在十天内提起抗告，
1: 对，
0: 那如果主张这个是票是伪造变造的，你可以在二十天内起诉，
1: 嗯，
0: 那如果你是支付命令的话你要异议的话也是
1: 二十
0: 天，
1: 对，
0: 所以绝对不要置之不理。好，第三个就是有疑问你就要查就要问，千万不要自己猜，因为每个地方法院都是有这个诉讼辅导科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咨询，
1: 嗯，
0: 那司法院的网站也有诉状的范例可以供大家下载，就 提起抗告的这些范例也都可以下载，
1: 嗯，
0: 那如果说怀疑是有诈骗的情形的时候也可以去打165的防诈骗专线去了解说是不是有这个状况。然后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本票也好支付命令也好都是法律为了让正当权利人能够快速实现他权利所设计的制度，他在帮助很多诚信的 往来的这个交易人，也希望大家但也希望大家了解善用它，但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1: 对，保护自己很重要，呵呵。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法官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哦，
0: 谢谢，
1: 谢谢。好了，音乐声中，我准备来收听五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水南转运中心今天正式启用，成为台中市第二座启用的转运中心，未来将整合国道客运、市区公车、捷运等七种的运具，打造便利的交通转乘枢纽。陈玉涵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水南转运中心不只是停车场，更重要的是整合不同交通工具，未来将陆续导入26条国道客运，至少9条市区公车路线，也预留国道及捷运衔接空间，为未来交通建设预做准备。
3: 第二座的水南转运中心已经落成，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转运中心，那它可以达

0: 到七转七接的目的，包括我们的长途客运，包括我们的公车、计程车、自家的轿车，或者是摩托车、脚踏车，还有捷运，所有不同交通工具整合在这里，民众只要在这边搭乘，就不用东奔西跑。
1: 交通局指出，水南转运中心第一阶段已启用停车场、U-Bike 及市区公车等服务，停车场规划614席汽车位及1253席机车位，并新增两处 U-Bike 租借站，提供更完善的转乘环境。启用期间也结合 Snoopy 主题活动，设置大型装置艺术及打卡景点，吸引民众参观。交通局表示，为庆祝水南转运中心启用，市府推出停车优惠，从8月5号到9月4号停车免费，9月5号起到12月5号停车费享八折，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公共运输，提升交通便利性。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深耕公共卫生领域34年，荣获卫生福利部颁发卫生福利专业奖章，是新竹县第一位获得这项荣誉的卫生局长。薛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卫生局殷东城局长公职生涯长达34年，历任行政院卫生署、县卫生福利部医事处科长、新竹县卫生局副局长到局长，荣获卫生福利部颁发卫生福利专业奖章。殷东城局长感谢杨文科县长的提名，这份荣耀是属于大家的。
4: 这份荣耀也是大家共同努力，卫生局的同仁医界所有的这个伙伴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荣誉，就是一个开始啊。我们要持续在我们的岗位上再把卫生福利的工作更加的深耕，让我们的民众的健康能够翻转再翻转，提升再提升。
3: 新竹县长杨文科特别公开表扬卫生局在殷局长带领下积极向中央争取资源，克服种种困难，成功翻转新竹县过去医疗资源不足的困境，大幅强化地方医疗网络与防疫韧性，展现出新竹县政府近年在守护县民健康与提升医疗福祉上的执行力。请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今天起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开幕，邀集国内外40位艺术家参与，展现当代木雕多元而且丰富的创作风貌，并且向观众传递艺术之美。陈一林报道。
1: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策展人张富俊指出，今年展览以空杯活水为主题，邀集台湾、日本、韩国、英国及新加坡等五国40位艺术家参展，即日起到10月18号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展出。张富俊说，
5: 空杯是来自于南隐禅师的这个公案，希望在杯满而溢之外，我们可以把脑袋瓜稍微空掉，让艺术新的力量注入进来。那活水比较是南宋的理学大师那个朱熹，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活水源头来。那我们希望艺术创作当然不只是尊重古典继承传承的这个力量，还能够鼓励到当代可以有一些创新。
1: 今年交流展将木雕之美的五大艺术元素以系列方式呈现，展览规划四大领域，共展出73件作品，其中镇展三宝包括史家慧烟消后的身影、日本阿部乳方旅人往返的身体及陈一郎文字秀美，为本届展览最具代表性的亮点。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晚上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北部、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可能，请注意。现在台北和新竹、台中晴天32度，台南和高雄花莲晴天31度，宜兰多雨31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0: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1: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阿令所带来的歌曲《一个人》，时间来到了5:43，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2公里哦。先前在安坑隧道这边，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372.8公里高雄端的外线车道，有长方形的掉落物在这里，往北的方向从末端刚上来没有多远，有掉落物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南下64公里龙潭路段之前的路间，有三部自用车停在这边。国道三号在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正在进行路面整修，北上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还有在南下中寮隧道之前的内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也都还在进行。国道一号在北上中立转接二道机场系统交流道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都要麻烦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循序渐进的走。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0: 字和事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2: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好，先提醒您路况，国道一号在北上过了汐止系统交流道车多回堵，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 32.2 公里安坑隧道这边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现在接货说已经排除了。在北上从末端刚上来没有多远的国道一号这边呢，有长型的掉落物，提醒您特别小心。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好，今天的事事都平安，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所专员张志远，张专员来跟大家聊聊。你好。
3: 喂，主持人好。
2: 好，今天邀请到专员呢，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再次提醒有关于安全开门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跟大家提醒这件事情呢？
3: 哎，主持人跟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对，为什么要提醒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要分享一下我假日的时候目睹了一件很危险很危险的事件
2: 啊，
3: 还好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2: 哦，怎么回事？
3: 就是我假日的时候跟家人在逛街的时候目睹了一件，就是驾驶人因为开车门没有留意后方有没有车子经过，尤其是机车。那当天的情况是有一台机车他要经过一台车子的时候，那车辆的驾驶人呢匆匆忙忙的开门，那导致于骑士紧急刹车，那还好是没有发生碰撞，不过骑士当下是有因为急刹车子打滑然后有跌倒，那后来也是有同仁警察同仁到场处理。所以目睹了这一件之后，我觉得说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再来跟所有的用路者还有驾驶人提醒一下安全开车门的这个宣导。
2: 哦，所以真的就只是一个不注意，可是却容易造成别人重大的一些伤害嘛，是不是？

0: 因为其实，如果说在机车，尤其是机车啊，机车骑士如果在没有减速的状况下，如果停在路旁的自小客驾驶突然开车门，其实这个冲撞的力道还有造成的伤害，其实是蛮大的。
1: 对，好，所以其实机车骑士本身要特别注意，驾驶也要特别留意。我们有根据这样子来做一个统计，说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很频繁吗？
0: 有哦，警政署针对这个开启车门不当而肇事的案件，其实哦，做一个历年来的一个追踪。我们统计了过去3年来，就是112年到去年最近3年来，因为开车门不当而导致的伤亡的交通事故高达9800多件。
1: 这么多哦！
0: 对。高达9800多件，因为开车门，然后不当，然后造成不管是路行人也好，机车也好，然后通常汽车是比较不会有造成人员伤亡啊，但是总共的伤亡的事故总共有9800多件，而且不幸的造成最近这3年来不幸造成29个人死亡，那受伤的人数高达11000多人。
1: 3年平均9000多件，意思就是说一年有3000多件，那每天都有哦。
0: 应该说3年累计，
1: 对啊，3年累计9000，那一年累计大概将近3000嘛，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就是说你
0: 对，
1: 几乎平均下
0: 平
1: 来
0: 均
1: 每天都有呢。
0: 每天都有10个，我们平均下来每天有10个人因为开启车门不当而造成死伤的，
1: 哦，这
0: 平
1: 么
0: 均
1: 频
0: 下来，
1: 繁呢，哇！
0: 对。我
1: 好，
0: 们都意想不到，对。
1: 对
0: 那
1: 啊，
0: 即使这个就是一个小动作，但是因为可能你不认为说这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所以可能在
1: 就
0: 开
1: 没
0: 启
1: 有
0: 车
1: 注
0: 门
1: 意
0: 的这
1: 了。
0: 个就没有注意。那因为不
1: 好，
0: 注意，通常就是没有意外的话，意外就会发生了。
1: 哎，那这样有罚则吗？
0: 有，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之一，它有明定，如果没有依规定开启车门，然后而肇事的话，要处新台币24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的罚款。
1: 好，所以其实罚的也还蛮重的哦。好，
0: 对，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1: 你要注意。
0: 用路人的身体跟财产安全，我觉得这个
1: 对，
0: 才是更重要的。
1: 好，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要让大家说你照这样做，其实就是 OK 了呢？
0: 也大概我们有会诊了一下哈，就是我们大概有会诊了一下，就是我们先依车辆来提供民众要注意的点哈。
1: 好，
0: 就是第一个，我们先针对汽车驾驶人，
1: 汽车，对，你要开门的人。
0: 对，汽车，好，不管是驾驶人还有乘客啊，你在上下车门的时候，你就要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叫做反手开车门。反手开车门，那至于反手开车门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从左边下车的，就用右手开；你要从右边下车的，就用左手开。反正就是离你哪一只手离车门比较远，就用离得远的那个车门，那一
1: 用
0: 只
1: 那
0: 手
1: 只
0: 来
1: 手
0: 开。
1: 来开门，对。
0: 对，因为你开启的幅度不会一下子就开得很大，就会有受限。
1: 而
0: 对。
1: 且你今天转反，那个用另外一只手开的时候，你身体会往后转一点点，你眼
0: 对，
1: 睛
0: 主持
1: 余
0: 人你讲的
1: 光
0: 很对，
1: 就会瞄到
0: 没
1: 说
0: 错，
1: 后面有没有来车了嘛，是不是？好。
0: 这就是一个身体的一个自然的转向的动作，就会去留意到后方，后方的来车跟行人。
1: 好，
0: 然后这是针对汽车的部分，那针对机车的部分，我觉得就
1: 对，
0: 是一个防御骑车，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机车骑士，你在行驶的时间哦，如果路边如果有车辆在停放哦，你不能靠得太近，因为我们无法预测他车里面有没有驾驶，有没有乘客要准备下车，所以最好呢就是要保持一个车门的距离，才
1: 了
0: 不会
1: 解。
0: 突然打开就迎面撞上。
1: OK，
0: 是。
1: 所以我们要小心别人的不小心，对不对？

0: 防御驾驶很重要。那第三点就是针对所谓的计程车，不管是一般计程车还是多元计程车，这边也是要呼吁呢，就是我们计程车的驾驶在载客乘客上下上下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再留意一下，因为像我搭计程车就有一些驾驶，他们就会在车门那边贴
1: 哦，对，
0: 贴一个标语，
1: 请小心后方来车。
0: 对，没错没错，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其他的那个用路人。
1: 对，好，所以几个动作，请你特别要记得，是不是？要下车之前有五大步骤吗？
0: 有。这边的五大步骤呢，就是我们针对就是驾驶人的一个开车的一个安全守则，提供给各驾驶人呢能够留意参考。
1: 好，
0: 第一个就是先仔细看后照镜，
1: 看后面有没有来车。
0: 对，你在转弯的行驶转弯的时候，你都会看后照镜。那当你要下车的时候，也麻烦你再看一下后照镜，
1: 看一下。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转身摆头向后看一下，
1: 往后看一下
0: ，对，看一下有没有来车、行人。然后第三个就是确认安全，没有人车。
1: OK，
0: 第三步骤就是确认安全，没有人车。
1: 是，
0: 那第四个步骤就是刚刚我说的反手开车门
1: ，
0: 对。然后第五个步骤就是确认安全，紧速下车，然后赶快把门关上。
1: 好，所以记得五大步骤哦，先确定后面有没有车子，然后呢，反手开车，确定有没有来车，动作迅速的上下，不要去耽误到后面的机车骑士嘛，是不
0: 是？
1: 是
0: 机车骑士或者是自己安全，是因为我们的停车格通常都是在，如果在路边的话，其实旁边也是会有车辆车流，对，对，是的。
1: 不过我觉得哦，这样的状况哦，还有一个其他的原因，就是你千万不要并排停车，对不对？
0: 对
1: 、
0: 这个状况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也就是
1: 对啊，
0: 这个就是不要你并排停车本身就是一个
1: 违规的事情，
0: 对，本身就是违规，
1: 然后你并排停车又不看后面，然后人家真的也没有路可以走了，你还用车门打他，就真的是不应该当中的不应该嘛，对不对？
0: 没错，这个就是这个处罚下来就是好几条了，对，
1: 是啊，
0: 这不是单纯的一条，没错。
1: 好，
0: 主持人你讲得很好，对，就是我们还是要就是以遵守交通规则为最高原则。
1: 对，哈，请注意自己跟机车骑士朋友的安全，哈。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专员的提醒，谢谢您哦。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了，音乐声中，我们准备来到6点钟第10。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72.8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4公里过大溪交流道，路间有三部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5公里到136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到扶助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铁棍掉落。台65线北上3.8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也发现散落物。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来自于好乐团的歌声出口，台61线南下的，不对，是国道1号南下 61.3 公里中立路段之前的路间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国道3号在北上的快关出口匝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汐止系统交流道后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这个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高雄端这边外线车道有长形的掉落物，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 0800-000-123。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将会在这个周五即将要登场了，有关于这个演习的相关一些民众要注意的地方，今天在现场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马次长来跟大家聊聊，次长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政府要推动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这跟过去大家所熟悉的万安啊防空演习相比较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调整哦。所以呢想要问次长，这一次演习办理的目的方式跟过去最大的不同会在哪里呢？
1: 好的，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对于万安演习是不陌生的。
0: 对，
1: 因为它从1978年我们就开始进行所谓的万安一号防空演习，一直进行到2023年2024年，我们有最后两年的万安46万安47的防空演习。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将万安演习跟民安演习做了整并，也就是说我们把原本单纯的防空避难这样的一个演习加上防灾救灾的演习把它合并在一起，

0: 那我们称之为城镇韧性演习。所以今年的2026年的城镇韧性演习是第二次办理，在过去这段时间，国际上有很多区域冲突发生，那这些区域冲突包括从乌克兰到以色列到现在的伊朗，里面大家应该最注意到的就是所谓的空袭的问题。
1: 哦，对，
0: 1978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在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的防空的目标当然是预防所谓的飞机、跟这个飞弹。
1: 嗯，
0: 那在最近这几年我们发现就是整个国际上对于这种平民的攻击或者是对于平民的威胁，它已经转型了，
1: 嗯，
0: 跟过去的纯粹的军事有所不同，
1: 嗯，
0: 那现在像无人机的攻击也变成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它的技术瓶颈也不高，任何人都可能运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我们的一般民众进行所谓的攻击，所以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跟料敌从宽，
1: 哦，
0: 所以这个部分才会在我们从去年开始，
1: 哦，
0: 把防空跟救灾把它整合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我们演习的一个主要规划的一个由来。
1: 所以演习这种事情也需要随着时间不一样去更改就对了。
0: 是的，我想就是我们的演习时间大概都是30分钟，
1: 没错，
0: 那这30分钟过去我们比较常用的方法，当然第一个我们就是会进入到所谓的室内避难。
1: 对，
0: 那室内避难很多人就会躲在有冷气的地方，因为比较舒服，那也会有人到地下室去，那可能比较闷热。那不管怎么样，这30分钟我们在过去的演习里面就是民众进到这个空间里面，然后接下来警报就解除了，然后就离开了，
1: 就离开了，对啊。
0: 可是这个跟现实世界不大一样，是因为现实世界里面当我们警报解除的时候才是救灾的开始。
1: 可是我们好像都没有想到这个区块在过去。
0: 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民安万安整合，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民众除了防空警报的避难，进入室内空间之外，我们后面还要连接了我们在所谓的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街道的复原，然后我们的生活的复原，要把它整个串接在一起，它才会符合实际上的现实的世界所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状况。
1: 哦，了解，所以才会叫做城镇韧性的演习，就是整个搭配起来通通练习好了之后韧性才能够增加。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哦，警报解除了大家就出来如常的生活，就完成这一个 part， 不是，不是吗？
0: 不是的，因为我们可能会发现就是比如说可能会有火灾，
1: 对，
0: 因为如果有无人机的攻击或者是一些任何的攻击行动都会有火灾，
1: 是，
0: 那很可能我们的交通系统会受到阻碍，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我们的捷运公车，还有我们一般的交通能不能够照常的来运作，
1: 是是，
0: 那甚至就是说可能很多民众他想要回家，那么他可能在交通的通勤上面他有一个比较长的距离，那这一些我们都要考虑进去，就是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尽速尽快的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而能够避免这个更严重的灾情的发生。我想这些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我们刚刚讲到的攻击，我们甚至对于一般的天然灾害我们也可能会有类似的状况。
1: 哦，现在要告诉大家其实演习的还有更重要或者是说一半一半都重要的东西就在后面的修复过程嘛。
0: 是的，是的。
1: 好，所以这才会把它放入城镇韧性演习，一同希望大家共同来参与。哦，
0: 对，
1: 不过这一次演习还有另外一个焦点叫做通讯受阻演练。
0: 是的，
1: 哦，行动通讯网路降速演练。哇，听到降速这种东西大家眼睛就睁大了，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演练方式跟演练内容呢？
0: 其实我们去年就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1: 真的吗？
0: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1: 啊，对，
0: 在台南地区，因为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电力系统的损失，
1: 是，
0: 所以我们的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
1: 台南哦？
0: 是的，台南嘉义。所以我们其实不是没有遇到过，只是说它在当时我们是因为台风，在台风的灾区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这个情况呢，当然就造成了我们很严重，包括民众要报案，民众要这个通讯，都受到很大的阻碍。所以我们那时候政府跟行动通讯业者也动员了非常多的人力，

0: 有的去修复电力，有的派遣这个临时的通讯平台车到现场去协助民众来通讯。那这个经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检视，就是万一如果类似的情况，比如说有可能地震，有可能是刚刚提到可能会有一些攻击的行动，或者是台风再来一次，再发生类似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 所以他受阻的情况会变成怎样？是电话也不能打，网络也不通吗？
0: 我想这个可能要跟听众朋友要非常非常慎重的说明这件事，就是说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所影响到的是网际网络本身的运用。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1: 电话还是可以打，
0: 没有影响。
1: OK，
0: 所以民众今天如果说我平常都用 LINE 来联络，那 LINE 可能在那一天就会有一段时间是会降速，也就是说它会比较慢，很慢，但是如果你要打行动电话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拨室内电话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尤其是我们是警广，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报案电话110、119还有我们警广的热线，都完全不受影响。
1: 我们的路况电话一样可以
0: 打，都不受影响，这个要跟听众朋友要非常非常慎重的来说明。
1: 是，
0: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场域它本身有 WiFi， 有这个无线网路，那 WiFi 也不受影响，因为 WiFi 它后端是走我们所谓的这个固网，
1: 固网
0: 连接到我们的网路上面去，所以如果说大家在比如说车站机场，或者是说有 WiFi 的家里的环境，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学校等等，它也不受影响，
1: 所以授课方面也不受影响，
0: 也不受影响。
1: 好的，就是在这30分钟之内吗？
0: 是的，所以它影响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路。
1: 好，
0: 所以我们如果用手机要上网页，手机要用 APP， 它就会受到影响。但是电话、通讯、语音的通讯跟 WiFi 是没有影响的，
1: 所以不用过度担忧，只是在短短的30分钟之内可能网速没有那么的快。
0: 对，
1: 好，还有咯，演练当天我们全国的民众如果到了他这个区域的时候，他应该要共同来配合，可是怎么样配合呢？比如说我现在正在逛街啊，或正好走在路上啊，或是我今天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啊，这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吗？
0: 我用个比喻啦，
1: 好，
0: 因为很多人都参与过去的外演习，
1: 对，
0: 那我们就是警报发放以后大家就要进到室内的避难空间，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有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行动跟经验它并没有改变，跟过去是一样的。那我曾经也发现，就是说像我们有些庙会或者是我们有些活动会有民众放鞭炮，其实一放鞭炮我们就发现民众就跳开马上去躲起来。所以一样，就是说我今天为什么有办这样的一个演习，要大家到安全的区域去，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放鞭炮你都会去躲，
1: 对，
0: 那如果今天是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比如无人机或者是飞弹或者飞机的空袭的话，那一定要去躲在更安全的地方，
1: 没错，
0: 这个都是一些本能的反应，我们只是借用演习来让大家熟悉，对，
1: 听到这个声音你就要又有警觉，有事情发生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要把它内化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如果你今天坚持不躲到建筑物内有什么样的法则吗？
0: 哇，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我们事实上我们国家有民防法，
1: 对，
0: 那民防法的规定呢，它是有罚则的，是行政上面我们有罚款，有3万元以下15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民众的配合的部分，当然我想各位过去应该很清楚，第一个开车中或者是我行动中，那开车的朋友在高速公路是不受管制的，
1: 不受管制，
0: 但只要下了交流道就要配合避难措施，停靠路边，那等待这个防空警报的期间过去，捷运、机场、港口、铁路的运作是正常的，但是旅客下机下船之后下火车之后下捷运之后，他就要依照我们的这个民防警察人员的指示，在适当的地点去做避难，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移动到空旷容易受攻击的区域，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如果我们所处的大楼它本身是防空避难空间， 那他的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他就必

0: 须要主动的开启这个铁卷门或者是栅栏，让民众可以就近避难，
1: 路人可以进去有贴防空避难所的大楼里头去。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如果这个建筑物有去张贴这个防空避难场所的告示，大楼的管理人员管理单位他就必须要把这个门打开，让大家可以进去。
1: 所以呢，次长，我们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0: 我想在我们手机上面大家如果有下载我们的这个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的话，它是有离线地图可以来使用，
1: 所以30分钟降速不影响到离线地图，
0: 对，还是可以用这个 APP 去寻找我们最近的这个防空避难点那还没有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的朋友要赶快下载，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看着这个 APP 的使用率，因为使用率越高表示我们民众对于防空避难的资讯的了解就越多，所以我们也会督导我们的警政单位跟消防单位去一直催促大家去下载，
1: 要下载
0: 那当然在当天如果你是用网际网路去连接这个 APP 它就会被降速，
1: 对，
0: 所以这一定要提早下载，而且把离线的地图也下载到手机里面，
1: 是
0: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去年有这个丹纳斯台风的经验，
1: 对，
0: 那未来如果说我们有电力系统或者是通信系统的阻碍的话，其实有 APP 你打不开，里面的东西你也看不到，
1: 对呀，
0: 所以离线地图这个对大家来讲其实它是一个蛮实用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工具一定要在平常就要准备好，临时找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如果平常在上班或者是上学的这个地方它附近有哪几个防空避难点，
1: 对，
0: 我们都要在平时就看好，不能等到这个防空警报响了我们才去找把这个 APP 打开在那边找我想这个会有一点来不及，
1: 对，
0: 因为我们有一个观念要跟大家沟通，就是以目前就是说国际上我们发现这个空袭大概我们的很宝贵的一个避难时间大概只有3分钟到5分钟，
1: 从想起来3分钟的时间，
0: 3到5分钟你就一定要完成所有的避难的行动，
1: 因为就开始他们进行所谓的攻击了，
0: 有可能因为各种形态都有可能发生，所以3到5分钟是我们争取我们的这个避难最棒的时间，政府有发放一个小局书，
1: 对对对，
0: 就是台湾全民安全指引，这指引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民众在实施避难的时候他要注意到哪一些原则，比如说你要远离外墙远离玻璃，
1: 然后两墙原则，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在比较室内比较里面的空间那因为很多我们知道大家现在都住在大楼，
1: 对，
0: 那三分钟你要疏散到所谓的地下室它的确有它的困难，可能我们就要做就地避难，那就地避难当然也是有一些原则比如说大家窗帘拉起来因为它避免那个外面的破片
1: 对
0: 它对我们的影响能够降低那窗户啊门我们都把它关好因为这也是避免就是一些震波啊会影响，其实这些我们在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从1978年以来其实大家都是经历过每一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演习只是说最近这几年我们因为国际局势改变，所以我们会更强调而且会更细节的去看这整个演习的设计，当然是这样子。
1: 好，所以呢就像次长讲的，你一定要随时把这两个 APP 分别一个是警政服务 APP 以及
0: 消防防灾一点通，
1: 消防防灾一点通赶快下载好，离线地图抓好，确切知道你生活周遭的防空避难所的位置，对不对？
0: 对，
1: 告诉所有的家人一旦发生什么状况，这个就是我们最好的避难场所，
0: 是的，
1: 请大家一定要共同来配合。
0: 好，
1: 今天非常谢谢次长，
0: 谢
1: 谢
0: 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
0: 谢谢。
1: 国道三号再靠近南下不对，更正，北上，北上205公里下快关匝道口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这边，人员在这边走来走去的，还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我的天哪，小心哦，天色都已经这么暗了，小心他们的安全。台74线在西向6.9公里南屯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车牌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42.3公里林口二路段过后外线车道四部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南坎道林口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

刚所听到的呢，就是麻生院次长针对于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提醒大家的地方。最近的一场，也就是第一场，会来到8月7号，就是这个星期五上午的10点钟到10点30分，针对的就是南部地区，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在8月7号上午的10点到10点30分，也是所有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场次当中唯一的一场哦，落在上午时间，所以到时候要请这三个地区的朋友一同来配合。时间来到6点27，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警广晚间新闻。
1: 中研究指案，卫福部将修法，通报范围扩及原料及半成品。减轻书记官压力，司法院拼明年1月设全国电话中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8月5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汉光42号演习今天正式登场，立委关注反制无人机演训执行的情况。国防部长古礼雄坦言，虽然目前装备尚有不足，但会运用既有的兵力执行验证，找出问题的所在。林依晨的报道。
1: 朝野立委关注汉光42号演习演训执行情形，立委陈俊宇表示，中共海上胁迫持续升级，本次演习新增物资接转与护航等海上反封锁科目，询问国防部执行方式，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说明，科目想定模拟中共海警、公务船与民船等进行复合式威胁，以验证我方各级指挥链与情资交换以及兵力运用效能。
2: 就这个部分，我们会跟海巡来共同来进行，因为海巡依照我们这个支援协定呢，我们是要共同执行海域监控跟应变的处置。
3: 是，
2: 那所以海巡在执法任务的

0: 有支援需求的时候，我们国军就会依规定来派遣世界兵力来撤营，那来进行一个平时协作战时支援的关系。
1: 此外，立委王定宇关切本次汉光演习中是否有无人机反制科目。布立雄回应，由于国军的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边走边试阶段，虽然装备未必充足，但会利用既有装备进行演练。他也强调，演习的目的就是要经由实战化验证，找出问题之后才能进一步完善与规划。金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接受警广节目的专访，壮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的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以及天灾的威胁，让国人几个单位熟悉灾害的应变跟复原。吴依妮的报道。
3: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4: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5: 啊，对，
4: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3: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近年来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道率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收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1月能够成立全国电话中心，今年12月开始测试。朱维森的报道。
6: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7: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6: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5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地检署厘清油品致癌物超标案，这对中联、福寿、福茂以及泰山公司的高层发动第四波搜索行动，其中四人涉案的情节升高，讯毕后检察官预知加报新台币300万。黄俊伟的报道。
8: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指挥台中市调查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保四总队及彰化宪兵队，兵分五路前往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董事长及福寿公司延续协理等地方展开搜索，另外也通知立为被告的福寿、福茂等两家公司总经理及11名证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瑜佩说，
9: 经检察官综合延续扣案证据并复核被告证人等之公证述后，任被告及中联、福寿、泰山公司董事长及福茂公司总经理等四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一项、第二项等罪嫌重大，经检察官讯毕，分别预支加保300万元，其余被告三人及证人11人均预支请回。
8: 检察官认为四名被告涉案情节重大，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预支交保金额累计到2300万元，福寿洪姓董事长、泰山刘姓董事长各以1300万元交保，福茂公司张姓总经理交保金额为900万元。

0: 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糖五月执勤中领问题原料风波延烧，立委胡玉英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就食安法将重大异常通报过期原料和半成品。尤柔纯的报道。
2: 毒油风波越演越烈，立委关切台糖知情问题原料没有收货也没有通报，重大食安警讯断在供应链内部，政府完全掌握不到讯号，恐怕让问题原料流向其他下游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安法修法将预警通报的范围扩大，
3: 这个现在食安法第七条只有产品的异常才通报，扩大到原料半成品，好，我们跟一些高风险的这个加工链里面的这些，
4: 不管他有没有收获，不管他有没有买了，
3: 对 对, 对，
4: 检验机关你发现了
3: 也要通
4: 报，也要通报。
3: 对，
4: 第二个，你的生产供应链上你发现了，不管你有没有收获，也要通报。
3: 对，那第三个是HACCP 的认证，有发现重大异常也要通报。
2: 立委追问20%问题由标准到底是谁拍板的，石崇良表示是专家会议共识，要他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专家会议，中联全程在场，石崇良 IP 说辞反复，他坦言误解了会议记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证实中联确实全程在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北一名中系工人不满64岁的黄姓一教指挥交通，竟将黄男猛力推倒，导致头部重创，历经1年4个月仍伤重不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酌周男没有施救，未与家属和解，且有前案记录，依照对公务员事强暴致死罪判处10年4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任安心的报道。
5: 2022年11月，台北市文山区一处道路施工现场，44岁周姓工人因不满64岁黄姓一交，未依照指示调整交通指挥位置，双方爆发口角。周姓工人竟上前猛推黄姓一交胸口，导致黄男向后倒地，头部重击柏油路面，当场失去意识。周姓工人未立即协助报案或施救，反而拍打黄姓一交脸部，并将已失去意识的黄男拖到路边。黄男因颅骨骨折、脑出血等重创，历经1年4个月治疗后仍伤重不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依监视器画面、证人证词及鉴定结果，以对公务员施强暴致死罪判处周姓工人10年4个月徒刑。合议庭指出，周姓男子未及时施救，犯后否认犯行，迄今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且有酒驾、伤害及毒品等前科记录，认为其漠视公务执行安全及他人生命法益，犯罪情节重大，因此予以重判，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道3号南投竹山路段3号下午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自小客车疑似因为爆胎停在内侧车道，遭后方车辆追撞，造成五人送医，其中一人伤重不治。国道警方持续调查事故原因。陈韵涵的报道。
6: 国道七队表示，8月3号下午5点13分，国道3号北向240.2公里南投竹山路段发生交通事故。48年次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疑似不明原因轮胎爆胎停在内侧车道，随后遭82年次刘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酿成事故。民间分队小队长周传祥说，
7: 本起事故造成两车驾驶及乘客共五人送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经医院宣告不治，各车驾驶酒测值皆为零。有关肇事经过及噪音研判，由本大队调查厘清中。
6: 国道七队提醒，用路人行车时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分心驾驶。如遇车辆故障或爆胎等突发状况，应紧速将车辆移到安全处，并依规定开启警示灯及放置故障警示标志，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若因未注意车前状况肇事，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除了需负相关刑事责任外，也可能面临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台北市文化山区一辆公车与自小客车擦撞，双方驾驶当街爆发口角，警方到场处理，发现两人情绪异常亢奋，经检验毒品唾液快筛均呈现阳性，全案讯后依法送办。陈伟林的报道。
8: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新隆路二段238号前有公车与自小客车驾驶发生激烈口角，随即前往现场维持秩序。警方处理事故过程时，发现双方

0: 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双方均呈阳性反应。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兴隆派出所所长温威凯说，
1: 两名驾驶于现场发生激烈争执，员警抵达现场立即隔离双方，两名驾驶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均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两名驾驶带回派出所，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0: 据警方调查，徐姓公车驾驶沿兴隆路二段外侧车道行驶，并在公车停靠区停等红灯，准备起步时遭蒋姓男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双方因此爆发冲突。警方提醒，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与专注力，容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以及市民的安全。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一起全致坠楼死亡的案件，目击的民众误以为是遭人从高处抛出，立即通报动保处。经调查，全致并非遭到虐待，而是饲养的环境缺乏防护，不慎坠落，后续将对饲主开罚15,000元。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树林区中山路一处槟榔摊前日前发生小型犬只坠楼意外，吓坏附近路过民众，并通报警方以及动保处到场处理。经确认，犬只只有晶片，通知饲主到案说明，在调阅当天监视器佐证，确认饲主并非虐待，而是平时将犬只饲养在顶楼加盖的露台。案发当时因为下雨打雷，小狗疑似受到惊吓，攀爬露台堆放的杂物，沿着突出楼板处行走，翻越女儿墙，不慎坠落死亡。动保处秘书谢佑达指出，饲养犬猫除了提供基本照护，也应该定期检视环境安全，降低动物因受惊或是攀爬造成的意外风险，违者将依法开罚。
4: 本案饲主为妥善维护饲养环境及设置适当防护措施，致犬只坠落死亡，依法裁处15,000元罚款。
3: 动保处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动物疑似遭到虐待、受伤或是有急难情形，可以拨打1959动保专线或是1999市民专线通报，共同维护动物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42.3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外线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 TD 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东向的36公里，过了草湖，自小客车爆胎体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西向在6.9公里，过了南屯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凯达格兰论坛的访宾，重申四个坚持以及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并说明台湾推动社会防卫韧性，民众将参与自今天展开的韩光演习。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包含芬兰前总理马林及加拿大国贸前部长法斯特等凯达格兰论坛访宾。总统指出，台湾笃信和平必须靠实力，所以坚定强化国防力量，不止在总统府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台湾民众也将同步参与汉光演习。在建构经济安全方面，台湾也不像过往一样把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
3: 让经贸让产业走向国际，结果不仅仅可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台湾的经济反而变得更好。第三个做法是跟国际社会合作，肩并肩站在一起。第四个是台湾会维持现状，只要能够对等尊严，台湾也愿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
2: 法斯特致辞时则表示，台湾持续向世界证明自由。

0: 有民主法治及自由开放的市场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关键要素，也示范了经济活力、科技创新及对人权尊严的尊重能同时并存共荣。他相信维护和平最好的方法就是对话，也感谢台湾带头增进国际对话交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会预计20号正式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这是一部不用举债、达到债务平衡且降低债务余额的平衡预算。他也向立法院喊话，希望不要把新旧年度的预算一起审，今年度的预算应尽速通过。李以晨的报道。
2: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初规模突破新台币3.6兆元。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表示，过去一年百工百业创造了很好的成绩，税入充足，政府也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因为经济成长，政府就有能力做更多国家建设、社会福利，也扩大更多国家投资。他希望能透过法定程序，8月底前将预算送进立法院。
3: 这个预算是一部不用举债，而且是达到债务平衡，而且能够降低整个债务余额的一部平衡预算。那其中有几大领域我们特别有向总统报告，第一是智慧科技，我们编做相关的预算，第二部分是社会福利有大幅的成长。
2: 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朱荣泰希望立法院尽速通过今年度预算。
3: 这两部新旧年度的预算，希望立法院不要把它摆在一起，尽快把今年度的预算审过。
2: 此外，日前今年文化部预算遭立委大砍，总数超过新台币10亿元。朱荣泰也声援文化部部长李远向立法院喊话，他强调文化部会积极与立委说明预算编列，希望最后有好的结果，由行政立法两院、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支持台湾文化环境持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7月份外汇存底的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的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的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有淑燕的报道。
4: 我国7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6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7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7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5: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接受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也就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4: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9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将在8月13号下午2:30到3:00实施城镇韧性演习，并实施行动网络加速演练。期间手机只能正常通话以及传送简讯，台北市多处设施也将配合演习暂停营运。陈伟玲的报道。
6: 此次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练参考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首度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情境，考验政府在有限通讯的极端环境下是否仍有良好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是否有后备的通讯手段。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民防组组长张素凤说，
7: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实施模拟行动网络的受阻，然后有一个强制降速的情境演练，所以当天演习的这个时段里面，手机只剩下能够拨打电话以及传送简讯这两个功能，所以建议民众也要提早将防空避难的相关资讯下载截图。
6: 台北市将在8月13日下午2:30至3:00正式开始演习，演习期间行驶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人员依指示进入防空避难处所，社区公车也将在演习期间暂停发车，儿童新乐园、猫空缆车及台北小巨蛋也将暂停营运。张素凤组长也提醒，为依规定配合演习者，依民防法最高可处15万元的罚款。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出狱后，工厂的老板好心收留， 男子却因为

0: 借钱不成，持刀将老板一家三口杀成重伤，一审重判9年6个月徒刑。男子上诉翻供，否认犯意，不过遭到驳回。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一名有毒品、窃盗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服刑出狱后，经友人介绍被大寮一间工厂杨姓老板收留担任杂工。陈姓男子竟因借钱遭拒，心生怨恨。去年深夜趁老板一家熟睡之际，持刀闯入，意图杀害，甚至追逐恐吓年仅12岁的儿子。所幸一家三口奋力抵抗并报警，因而获救。高雄地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加重强盗伤害及恐吓等罪，重判陈姓男子9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全案上诉后，陈姓男子改口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雄高分院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2: 被告在原审准备程序、延押讯问、审判起日以及延押裁定抗告时，都是在有律师在场执行职务的时候坦承全部的犯行，而被告的律师也向法院陈称被告认罪，请求从轻量刑等情。主任被告历次对本案的犯罪事实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名均表示认罪，因此任被告上诉无理由，应予驳回。
1: 全案还可上诉第三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国道一号桥科匝道积极散道路工程今天正式动土，未来不止让桥头科学园区连外道路更顺畅，也将串联北高雄重要的产业聚落。黄一豪的报道。
3: 为了因应桥头科学园区及周边产业快速发展，高雄市政府与交通部共同推动国道一号桥科匝道及集散道路工程，总经费约52亿元。目前桥头科学园区已经有30多家厂商进驻，未来还会有国际级的企业加入。完善交通建设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关键。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未来包括一至二号的这个道路，那以及高铁桥下的台39线，那这个在纵向也会串联，从未来的沙仑台积电基地到北高雄产业园区，到桥头科学园区、仁武产业园区等啊这些重大的这些产业的制造基地啊联络啊，以及补强整个半导体 S 廊带的啊交通的建设，可以说是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3: 交通部也表示，今年除了桥科匝道动工之外，冈山第二交流道也预计9月开工，国道七号则朝年底开工目标迈进。中央与地方将会持续的合作，加速完善高雄交通建设。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桃园市立医院八德总院4.8公顷用地都市计划变更案，为相关的建设跨出重要的一步。近节的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表示，市府规划在八德区设置市立医院总院，并于观音、复兴和大溪设置3处分院。目前相关建设陆续推动，其中大溪分院还结合社会住宅开发，现已完成工程发包，预计年底动工。至于市一八德总院计划，经送内政部审议后，日昨也获审议通过。
6: 我们规划了一个市立医院加3个分院，未来几年要预编超过100亿。这个就是我们市府照顾我们所有乡亲健康的决心。
5: 本次桃园市政府市政会议同时针对失智长者协寻效率，首创推出结合市民卡 APP 的失智亲友协寻码服务，家属只要事先登录长者资料，产生专属的 QR code， 经列印后粘贴拐杖、包包或衣物等随身物品，其后若不慎走失，即可透过扫描协寻码启动通报协寻机制。此外，为了鼓励及早介入照护，市民若在今年首次确诊失智并使用长照服务，或到失智据点参与活动，市府便将提供一次性3000元的补助。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湾每6人就有1人罹患老年忧郁症，急诊科医师提醒，如果出现忘东忘西等4大症状就要警觉。日本的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的忧郁风险。尤柔纯的报道。
7: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8: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

0: 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你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1: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三成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经广记者游春台北报道。
2: 日本熊本7月18号发生强烈的地震，慈济基金会第一批送往熊本的148张抚慰床、40顶隔屏已经送达物资中心，希望降低避难所染疫的风险。郑涵的报道。
3: 日本熊本县在7月28号下午发生规模 7.1 的强烈地震，最大震度为7。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有500多人挤在避难所，将毛毯或毛巾铺在地板上睡觉，没有隔间可使用。避难所内也在2号确认出现 COVID-19 感染者。慈济基金会援助抚慰床以及抚慰隔屏，让灾民在避难所仍能保有隐私，而且睡得舒适。第一批送往熊本的148张抚慰床、40顶隔屏，3号抵达熊本八代市紧急救援物资中心，后续将跟八代市长小野太辅讨论设置处所。慈济基金会接续又紧急调度200顶抚慰隔屏，并由志工进行打包作业。
4: 将火拆掉，然后把它清洁一下。清洁完之后，那我们要在正反面贴上我们的 logo， 还有那个贴纸，这样子一个来做。
3: 200顶抚慰隔屏将由中华航空免费协助直飞日本福冈机场，投入后续援助工作。慈济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关注灾情的发展，目前已经有慈济职工人员前往当地进行勘灾跟实访，将依据灾区需求提供最及时的援助，将爱与关怀送进灾区。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南部及离岛地区为轻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7:02，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侧车道发生两车事故，人员站在车辆后方。国道四号东向台中系统有车辆疑似疲劳驾驶行驶在外线车道，它的车号为1633。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36公里往快关方向雾峰的路段外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10公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三蓝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3: 嗯，
0: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3: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0: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3: 嗯，
0: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啦。哦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0: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3: 嗯，
0: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3: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4: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现在时间晚间的7: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今天呢，卡尔不在家，是萨兰雅来帮他代班喽。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晚间7点到10点，就有萨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喽。好啦，上周三也是我，这周三也是我，下周三呢，卡尔就会回来了。哇，好长好长的假期，人真的都需要好好的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一个长假的时间，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得到舒缓。好啦，那现在大家应该也都是开车回家的路上，已经下了班。那下了班就把上班的压力都全部放掉吧，我们专心的来开车。好啦，目前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国道3号的南下新店隧道前100公尺的内侧车道是有路面坑洞的，所以呢，请大家小心闪避。那目前呢，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了。以及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也是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

好的，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速公路上拥塞的路段在哪边呢？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20公里，呈现紫色的状况，十分缓慢，都请大家小心驾驶，大家都辛苦了。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维持在20公里左右。一路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维持在35到40之间。好，就是这三个路段啊，目前呈现红色又或是紫色的状况，车子比较多一点。那如果呢行驶在这个车多路段啊，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如果遇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薛怡丹的歌声，夕阳闪闪发亮。

来自薛怡丹的歌声，夕阳闪闪发亮。时间来到晚间的7:16。会在今天的第一首歌放这首歌曲，是因为在骑车来代班的路上呢，真的是看到哇，傍晚时分的夕阳真的是好亮好亮，虽然有点亮到有点干扰到那个行车的视线，但是呢真的真的好漂亮哦。如果不是在通勤时间，能够在这个傍晚时分呢散步在夕阳底下欣赏这个落日余晖，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吼，开车的时候我们还是注意前方啦。如果您是开正在握着方向盘的朋友们，但是如果是坐在副驾又或是坐在驾驶后方的朋友，当然是可以来欣赏漂亮的风景。所以提醒大家，现在也是晚间时段了，请您开车的时候打开您的大灯照亮前方道路，以及呢您的精神状况也要注意一下哦。上了一整天班，又或是有些驾驶朋友是开了一整天的车，所以呢你的精神状况非常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好，这边预告几个待会晚间8点钟会开始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

价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在通宵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会有路面跑铺工程，在待会的8点钟开始。另外一个在待会8点钟开始的是在台76线东向的27.3公里到32.4公里之间，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车道呢会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那也请大家注意路况，并且小心驾驶喽。

这首歌曲来自艾怡良跟吕世萱，这首歌叫做《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

来自艾怡良跟吕世萱这首歌曲，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来自2021年，偏偏我却都记得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7:23。大家上班的精神状况也是这样吗？好像一个礼拜只有一天。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那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绝对是要醒着的哦，眼睛睁开睁大，双手握紧方向盘，全心贯注的在您的前方。一个新进的待会8点开始的施工是国道三号南下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呢，路面刨铺工程在外车道会在晚间8点的时候进行。孙盛希的歌声《邋里邋遢》。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盛希所演唱的《邋里邋遢》。时间来到晚间7:27，接下来的歌曲来自蔡健雅所演唱的《不够完美》。那歌曲过后收听7: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今天亲授文化奖章给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邱坤良、廖庆松及许仁修，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卓荣泰更宣布，加上今年得主，行政院文化奖正式跨越百人里程碑。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主邱坤良、廖庆松与徐仁修致敬。本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包括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其中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3: 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格胶剪，每一格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手颁赠文化奖章，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正在花莲举办的国际少年运动会今天闭幕，为迎接26国上千名选手，大会动用许多年轻志工。执委会斯洛维尼亚籍会长今天给予高度评价，收获满满。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迈入第58届的国际少年运动会 ICG 以城市为组团参赛单位，让各国12岁到15岁青少年相互切磋以及交流。今年由花莲县政府争取到主办权，也是

0: 这一项赛事第三次在台湾举行，总计有26国68座城市，共1277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花莲，参与8项竞技项目。5号举办闭幕典礼，爱西区执行委员会会长 Igo Topo 等人给予大会团队高度肯定。大会文宣组组长孙东志表示，花莲身为地主城市，不少学生是人生第一次跟外国选手同场竞技，希望在他们心中埋下种子，未来立志站上国际舞台，挑战更高的运动殿堂。
1: 以选手的角度来讲，他们可能是这辈子第一次跟外国选手竞技，我想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我想我们就种下一个往国外竞技的一个种子。
0: 台北教会大学学生赵爱珍担任场馆英语志工驻点田径场，让他学习跨国团队合作跟解决问题能力。
2: 当其他人来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去问，然后呢再翻译，然后再回来，所以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
0: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位于台南市东区的戏巢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园百年歌仔戏再起新篇，期盼戏巢艺术馆成为推广传统戏曲的重要据点。记者魏吉宁报道。
4: 一击鼓，恭请市长一鸣锣。
5: 击鼓敲锣，戏巢艺术馆正式开馆。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6: 我们明华园的戏巢东终于能够回到台南，在我们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重馆改造之后成为明华园的戏巢，其实也是台南的戏巢，更是台湾的戏巢。
5: 旧举重馆化身艺术场域，是否投入近1200万元，为由发源在台南深耕近百年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营运。孙翠凤说，
7: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台湾的歌戏可以有一个据点，可以有一个所在，让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游客，但是吼，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巢艺术馆观赏台湾歌戏。
5: 文化部次长李进惠也说，
8: 邀请今日在座的各位，咱斗阵陪明华园，陪咱的歌戏，斗阵来看，斗阵来学，让咱的歌戏会当伫咱的台湾这个土地永远传落去。
5: 文化局指出，戏巢艺术馆以展演、教育、体验为三大发展主轴，推动多元展演、戏曲文化推广传承跟体验活动，期盼借此培育更多戏曲人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晚起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蓝雨、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明日马祖有长浪发生几率，东北部、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必先冷静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方大同的歌声才23。现在时间来到晚间7:43，欢迎大家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今天卡尔不在家。刚刚听到的才二十三是方大同的2024年所发行的《梦想家》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个作品。好的，回到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出口，两部自小客车是发生了事故，请大家多多留心。持续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前的100公尺内侧车道有路面坑洞的状况，也请大家小心闪避。那以及几个道路施工持续的，请您留心。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车辆呢一样会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喽。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接下来歌曲呢，一样是 R&B 作品，来自陶喆，这首歌曲叫《星星》。

这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歌声，叫做《星星》。时间来到晚间7:50。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陶喆在去年所发行的专辑《Stupid Pop Songs》当中的歌曲。大家可能觉得陶喆真的好像蛮久没有出专辑了，所以呢，这张专辑去年所发行的，所以呢，它是暌违12年以来的录音室专辑，也是他的第8张的创作专辑。好的，提醒大家，国道1号的北上132公里苗栗出口是有一位男士啊走了上来，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他的动态。那也提醒大家，目前呢是夜晚时段，那路上呢车子，请您开启车灯，照亮前方道路喽。那现在呢，中央气象署啊是有发布灾害性的天气通报，目前在台南市的白河区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持续到晚间的8:17，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并伴随着强阵风、闪电、落雷，所以呢，请大家慎防溪水、河水的暴涨，那还有低洼地区的积水，还有低能见度以及雷击的状况。那主要呢是台南市的白河区，再请在白河的朋友小心喽。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雨的歌声舍不得。时间来到晚间7:56咯，这边有排出的好状况是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结果排除。接下来歌曲来自 OZ 跟落日飞车的合作 Sex Tape。 那歌曲过后迎接晚间8点，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饭后很容易昏昏欲睡，找时间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战胜懒散和害怕，继续奋斗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界的风暴和地灾，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出口有一位男士走了上来。国道三号南下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有路面跑铺工程在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5.6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这三个工程呢都持续到早上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78公里之间，福兴路段内车道有轮胎掉落物；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列六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 27.3 公里到 32.4 公里之间，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维护，再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123-0800-12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 Yoshi。 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的。

这首歌曲来自 One OK Rock 所演唱的 Set Yourself， 时间来到晚间的8:09。好的，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来代班的萨兰雅。好啦，卡尔还是没有回来，所以呢，今天还是由我来代班。好像每次上节目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因为我是在星期六日的下午时段，下午4点到晚上的7点上节目，所以呢，能够在晚上这个夜晚时分跟大家在空中见面，真的是不太容易。而且呢，在夜晚主持节目，真的跟下午的时候感受上完完全全的不太一样。晚上上节目就有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也有可能是下班时段嘛，就是而且是下了班，大家可能都已经差不多回到家了，好像有一种工作已经到了一段落，然后晚上就是陪着大家缓缓的、慢慢的、舒舒服服的回到家的感觉，有一种慵懒、不急促、很从容的美感。好啦，回到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自小客车7527，哇，你没开车灯哦，相当危险，已经来到夜晚咯，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把您的大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78公里之间，福星路段内车道掉落的是轮胎的掉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

从1968路网图来看，目前呢在北部、中部都算是顺畅，只有在南部地区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目前车速来到55左右。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没有人像我一样。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没有人像我一样。应该很多人最近对于这首歌曲蛮熟悉的，因为这首歌呢是严英文导演的新作《欠你的那场婚礼》量身打造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真的是贯穿了整部连续剧，主角呢，有成年的跟在青少年时期的两位主角都有演唱这首歌曲，都感觉让人好像听到了这首歌就跑进了戏剧里面。那这个影集呢，下班时间大家回到家也可以追一下。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道路施工是分别在国道3号北上的 193.5 公里到 190.5 公里之间，彰化到和美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还有在南下的 225.2 公里到 228.3 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的外车道也是路面刨铺，还有在国道4号的西向 10.8 公里到 5.6 公里之间，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那都会持续到早晨的6点钟。不知道在北部的朋友今天晚上有没有去看大稻埕烟火，在晚间刚刚的8点钟的时候释放了整整8分钟的烟火。

火秀，那目前呢现在进行的是音乐表演，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热闹，能够在这个周三的小周末来去欣赏一下烟火，那烟火结束过后呢又有歌手献唱，真的是蛮不错的，真的是这个北部地区很重要的夏日节日。好啦，所以在大稻埕附近的路段啊，可能都会人车众多一点点，所以如果有来到大稻埕的朋友呢，在彼此礼让咯。来自迷先生的作品，这首歌曲《示爱动物》。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米先生所演唱的《示爱动物》。这边有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出口，原本是有行人走了上来，现在是接获排除，非常的安全，也可以放心通过。时间来到晚间的8:24咯，听到的歌曲来自 Trash 所演唱的《幸福的末班车》。

0: 景广新闻。
1: 中国将自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的管理新规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中共近年来不断翻新国安的相关法规，不过内容模糊空泛，增加国人赴陆的风险，呼吁国人如果需要赴中，务必做好风险评估。朱瑞森的报道。
2: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涉及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的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改为必须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此表示，问题不在于是否立法，而是中共相关管制内容相当模糊空泛，且具有高度任意性，人民无法预知何种情况会遭到限制出境。
3: 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我们要再强调，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
2: 邱垂正强调，中共对中国人民及境外人士一直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充分了解最新法令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失智的老妇人大热天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前往协助，由于对方无法表达身份资料，因此现在再返派出所休息，经细心查房比对，将他平安送回家中。黄俊伟的报道。
4: 成功派出所警员许静伟执行勤区查查勤务，接获110通报，西周乡田中路有老妇人独自路上徘徊，立即前往协助处理。
5: 你叫什么名？
6: 哇，
5: 你叫什么名？
6: 我叫陈，哎，我
5: 你别叫名，还要你打打声。
6: 你在等啥呀？
4: 成功所蒋维胜所长表示，访查村里长及附近住户，都没有人认识老阿嬷，幸好接到家属及时报案。失智症婆婆趁家人不注意自行外出失联。
7: 家中有高龄长辈或患有失智症，建议可以申请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在长者的随身衣物上绣上名字及联络电话，以便在发生迷途的时候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家属。
4: 北斗警分局比对老妇人特征及查询警政系统，

0: 确认寻找对象是同一人，通知家属到派出所平安接回。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今天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开幕，邀集国内外40位艺术家展现当代木雕多元丰富的创作风貌。陈怡琳的报道。
2: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策展人张富俊指出，今年展览以空杯活水为主题，邀集台湾、日本、韩国、英国及新加坡等五国40位艺术家参展，即日起到10月18号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展出。张富俊说，
3: 空杯是来自于南隐禅师的这个公案，希望在杯满而溢之外，我们可以把脑袋瓜稍微空掉，让艺术新的力量注入进来。那活水比较是南宋的理学大师那个朱熹，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活水源头来。那我们希望艺术创作当然不只是尊重古典继承传承的这个力量，还能够鼓励到当代可以有一些创新。
2: 今年交流展将木雕之美的五大艺术元素以系列方式呈现，展览规划四大领域，共展出73件作品，其中镇展三宝包括石家慧烟消后的身影、日本阿部乳芳旅人往返的身体及陈一郎文字寿美，为本届展览最具代表性的亮点。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阿平，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宽，而且有真多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咧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我都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

0: 孝顺父母，
1: 赞；
2: 夫妻和睦，
1: 赞；
0: 朋友互信，
1: 赞；
2: 奉公守法，
1: 赞。
3: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4: 还记得高三那年，生活被学校作业和各科复习讲义给填满。而在某个连假，爸妈决定带我返乡去拜访叔叔，让我暂时远离考试压力，好好休息。就当我坐在叔叔家客厅悠闲的滑手机时，目光马上被朋友分享的《寻狗启示》给吸引了。文中除了写着小狗的外观和特征外，也附上了一张照片，一只歪着头看向镜头的哈士奇，动作既活泼又可爱，因此让我印象深刻。就在我百无聊赖寻着还有什么事可以打发的时候，突然间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细微的声音，透过窗户一看，发现有只小狗正蜷缩在饺子角落低声喘气。更让人惊讶的是，这只狗的体型和毛色就和寻狗启示上的哈士奇特征相似。我赶紧去找叔叔，问他为什么院子里会有一只小狗。叔叔告诉我，这是他们的邻居前几天在路边捡到的流浪狗，因为邻居怕小狗在路上乱窜会受伤，才先把它带回家安置。但没想到在捕捉小狗的过程中，小狗受到惊吓，在慌乱中还咬伤了邻居，邻居也因此跌倒跛脚。尽管那位好心的邻居受了伤，仍坚持把它带回家照顾，这几天都忙着四处奔波寻找小狗的主人。这时我再次点开手机里的照片，仔细比对小狗的特征，黑白相间的毛色和灰蓝的瞳孔，心跳不由自主的加速，没错，就是它。正当我准备拨打贴文上的电话时，叔叔轻轻按住了我的手，别多管闲事，狗咬伤了人，万一惹上麻烦怎么办呢？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在这个讲究明哲保身的时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了许多人的选择。然而望着窗外那个茫然无措的小生命，我回想起过去，在路上看到的无数张寻人寻物的启示，那些渐渐褪色的纸张，承载着多少渺茫的希望。如今我幸运地和寻找小狗的线索相遇，怎么能够轻易地转身离开呢？电话拨通的那一刻，传来一位女性的声音。就在我们说明原委和小狗目前的状况后，对方的声音从急切转为难以置信，最终化为哽咽的感谢。半小时后他匆匆赶来，小狗一看到主人便兴奋地跳起来扑进主人的怀里。原先神情紧张的邻居也变得柔和，两人也协商好医药费的问题。当晚朋友再次分享了寻狗启示的贴文，贴文内写着毛小孩回到家了，感谢所有关心的人。底下有许多共同好友都按赞留言，虽然没有人知道其中的曲折故事，但这种不为人知的参与感让我体会到一种特别的满足，仿佛成了故事背后的无声守护者。这件事也让我明白，我们这个社会并不缺乏善良，缺的是跨出那一步怕麻烦的勇气。社会上所宣导的互助精神，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的善意抉择当中。只要陌生人之间开始愿意为彼此停下脚步，当信任重新建立起疏离防备的心灵，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的温暖起来。那个平凡的下午留给我的，远远不只是做一件好事这么简单。在这越来越匆忙的

0: 世界里，愿我们都能够保有停下来伸出手的勇气，因为温暖他人的同时，我们也正在创造着自己理想中的世界。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小雨的作品《那一次我没有转身离开》。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8:4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来代班的 DJ 萨兰雅。好啦，经过一个新闻时间过后以及单元过后，目前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外线呢，正在施工。那一样在国道3号也是北上路段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中内线呢，目前是施工维护，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183公里，过了南屯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4线在桥墩 P545 到546以及544到545这边呢，桥下是施工的，封闭单侧车道，会在10点钟的时候开始。持续提醒的道路施工，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这两个台61线的施工呢，都会把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喽。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3。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西子，林西子，没错，这是电台的那个西子以及龚研修的合作，这首歌曲 Lo-Fi Hi-Fi。

这首歌曲来自西子跟龚彦秀的合作，叫做 Lo-Fi Hi-Fi， 来自2026年西子的最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的歌曲。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8:50咯。可能很多人没办法，应该说很多人不太确定 lo-fi 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英文拼法是 lo， 然后 dash 就是一横，然后 fi。其实 lo-fi 呢，它其实是一种音乐的代名词。大家可能会知道 hi-fi 就是比较高的保真度，也就是在声音当中非常非常的清晰跟干净。那 lo-fi 呢，就是它的相反，低保真度。好，那什么是 lo-fi 呢？其实 lo-fi 就是一种故意保留一些些杂音啊、呼吸声啊，又或是那种类比磁带的沙沙声，那种很复古那种沙沙声，又或者是黑胶唱片的那个转针的转动的声音，就是想要让这种声音呢刻意带点杂讯跟破坏的感觉，但是呢又有点温暖跟怀旧感，像是旧的收音机或录影带能够播出来的声音的质地。那很多人呢在休息的时候，又或是在想要专注的读书或是工作的时候，就会播 lo-fi 音乐当作背景音乐，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好的，提醒你国道的目前的道路施工，国道四号西向的 10.8 公里到 5.6 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南下 225.2 公里到 228.3 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的外侧车道也是路面的跑步。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 152.1 公里到 154.8 公里之间，通宵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都是持续到早晨6点钟。转换一下心情，这首歌曲来自潘信惟跟马兹卡的合作，你的感情路。

0: 来自潘信维跟马兹卡还有王昭全合作的台语歌曲《你的感情路》。时间来到晚间的8:55，要56分了。好的，那目前呢，在1968路网图来看啊，高速公路上呢，只有一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是在国道一号的嘉义到民雄的路段。目前呢，车速大约落在45左右。那如果行驶车多路段的朋友，都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咯。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1:3。
1: 那无你，我要去倒位？
0: 好啦，准备迎接晚间的9点了，一样是台语的深情歌曲，来自阿兵黄启兵，那无你我要去倒位。好啦，那歌曲过后，我们进晚间的9点，下个小时再见。
1: 却无法放过我自己，咱做伙生活的彼卡皮箱，搁写有你的名字，亲像咱游园斗阵。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力哥哥，你是水晶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塞兰雅，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9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西洛服务区路段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0.8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183公里，过了南屯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一南下197.8公里到200.9公里之间，路面跑步工程占据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北上的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中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193.5公里到190.5公里之间，彰化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5.6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路面跑步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应道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应道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64线在桥墩 P545 到546、544到545桥下施工封闭单个车道。

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2: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1: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三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3: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1: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4: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

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

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一枚，集满三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两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一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就算朋友们不在身边，也可以遥望同一片蓝天，一起听着景广将思念连绵成一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我是林杰欣，让景广陪你将友情延续到无限。
1: 现在时间晚间的9:1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但今天卡尔不在家，由塞兰雅来帮他代班咯。节目很快的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光了，已经来到晚上的9:00啦。原本的下班时间现在已经大家应该差不多都回到家了，除非呢今天呢有人加班。对，如果你是刚加班准备开车回家的朋友，恭喜你下班了，可以把工作的重担先摆到一旁，我们专心的开车，慢慢的回到温暖的家中。其实有时候啊，开车反而是一件放松的事情吧，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就好了，就专心的开车，注意前方的路况，做好这一件事就功德圆满。好啦，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注意，国道5号北上的 5.8 公里到 3.8 公里之间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在这边有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在国道1号高架，在南下的 50.8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本来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现在接获排除。

来看一下高速公路路网图，目前啊是有一个地方正在拥塞，呈现红色的状况。目前呢，这个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嘉义到民雄，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再请大家行驶到车多路段，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同时也提醒大家，现在夜晚时段开车的时候务必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除了要开车灯之外呢，您的精神状况还是要持续的留心。今天呢，可能上班上了一整天非常的疲惫，又或是有些是司机朋友开了一整天的车也是相当的疲劳，所以呢一定要在上路之前呢、休息一下，把精神养足来之后呢再开车哦。好啦，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要来送上的是来自乐团佛跳墙的歌声，叫做《自寻烦恼》。

这首歌曲来自乐团佛跳墙的歌声《自寻烦恼》。时间来到晚间的9:19。好的，佛跳墙这个乐团呢很特别，它佛跳墙对大家以为对它是吃的，但这是乐团的名字。其实它是由主唱戴佩妮以及他的其他的音乐的好友一起组成的一个乐团，十分的特别。那其实呢，他们在发行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就在隔年的金曲奖呢拿下了最佳乐团以及最佳编曲人的两项大奖，真的是蛮厉害的。好啦，现在要请大家注意的是目前在国道上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线施工当中，以及北上的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中内线啊是施工维护。那一样，国三北上的193.5公里到190.5公里之间，彰化到和美内侧两个车道呢路面刨铺工程，还有在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的外车道，以及南下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外侧两个车道也都是路面刨铺的作业。那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7.8公里到200.9公里之间，外面的两个车道呢也是路面刨铺工程。好的，国道一号北上229.9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西螺服务区的内外侧车道这边呢是轮流封闭施工，那以上几个都是持续到早晨6点钟。那接下来的歌曲呢也是由歌手来组成的乐团，但是呢这位歌手呢他除了是歌手之外呢也是位模特，那也是位演员，很多重的身份，真的是多才多艺。好啦，来自凤小岳，他的乐团亚克力柿子，这首歌曲《流浪在沉默的路上》。

这首歌曲来自亚克力柿子，《流浪在沉默的路上》。时间来到晚间9:25。好的，这个乐团呢是由凤小月所组成。好啦，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北上的5.8公里到3.8公里之间，石碇路段呢、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个路段啊还是拥塞的情形，是国一的北上嘉应到民雄，目前车速都大约都落在20到25之间。那从即时影像来看，主要拥塞的地点呢是在北上的260公里的这一段，因为目前这边是有施工进行当中，是有妨碍到后续的车流量的，所以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的话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因为从即时影像来看呢、目前这个路段确实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来通过的哦。好啦，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浮梦。那浮梦呢是由歌手李浩维所组成的乐团，这首歌曲 Let Go。 那歌曲过后收听9: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调查局同步查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来台挖角高科技人才，动员330多人次，搜索64处。日兰新的报道。
2: 近年来 AI 产业蓬勃发展，台湾凭借半导体与 IC 设计优势，成为中国企业锁定挖角目标。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官顾亚军指出，自民国109年底成立专案扫荡以来，已侦办超过100件，中企透过假台资、假侨外资、私设据点等方式，非法招募我国高科技人才。调查局2026年4月规划全台同步侦办行动，查办17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最终用户黑名单的国科伟电子，以及曾遭查办后仍另起炉灶、持续在台私设据点的深圳通瑞伟电子。
3: 经缜密搜证后，其系属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所属9个外勤调查处站，于今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挖角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
2: 调查局表示，将持续侦办中国企业违法来台挖角案件，维护我国关键技术安全与科技产业竞争优势。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徐姓男子在网络上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对方索赔20万，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景识破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魏吉尼的报道。
4: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景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万元违约金。远景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万元损失。
4: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万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万。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总共成经费超过46亿元的水南转运中心，今天正式启用。陈韵涵的报道。
6: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水南转运中心不只是停车场，更重要的是整合不同交通工具，未来将陆续导入26条国道客运，至少9条市区公车路线，也预留国道及捷运衔接空间，为未来交通建设预做准备。
7: 第二座的水南转运中心已经落成，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转运中心。那它可以达到7转7接的目的，包括我们的长途客运，包括我们的公车、计程车、自家的轿车，或者是摩托车、脚踏车，还有捷运，所有不同交通工具整合在这里，民众只要在这边搭乘，就不用东奔西跑。
6: 交通局指出，水南转运中心第1阶段已启用停车场、 U-Bike 及市区公车等服务，停车场规划六。

0: 114席汽车位及1253席机车位，并新增两处 U-Bike 租借站，提供更完善的转乘环境。启用期间也结合 Snoopy 主题活动，设置大型装置艺术及打卡景点，吸引民众参观。交通局表示，为庆祝水南转运中心启用，市府推出停车优惠，从8月5号到9月4号停车免费，9月5号起到12月5号停车费享八折，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公共运输，提升交通便利性。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墙，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Trash。
7: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8: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5: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

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风》，枫叶的枫。时间来到晚间的9:43。好啦，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但今天卡尔不在家，由塞兰雅来帮他代班咯。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05.6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处理当中，请大家持续留心。而在台78线西向的33公里斗南交流段的路段呢，匝道这边啊是有小动物躺平。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预计呢持续到隔天早晨

六点钟。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一个篮子，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排除的好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78公里之间，福兴路段内车道原本是有轮胎掉落物，现在结合排除，可以放心通行。

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呢，目前比较车子多一点点的地方，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维持在40左右。那也是因为呢，这个路段呢，其中一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现在车流量稍稍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就有拥塞的情形，大约是在北上的92公里左右。那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咯。而持续车多的地方是在国一的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目前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那目前也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关系，从即时影像来看啊，确实车子比较多一点点，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咯。如果遇到车多路段，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一样是抒情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歌曲《我要快乐》。

这首歌跟这张专辑其实出自2006年，也就是20年前。哇，时间过得真快。好啦，现在持续发生的道路状况是国一北向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而目前在省道的一些道路施工要请您留心，台66线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那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那这两个施工呢，都会把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台61线呢，还有一个状况是在南下的 239.7 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的是一个篮子，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目前呢，有一个新进的施工消息是国一的南下91公里到93公里之间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个线道呢正在施工，那预计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自郭采洁的歌声，这首歌曲《你在不在》。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采洁所演唱的《你在不在》。时间来到晚间的9:56了，那提醒你这边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05.6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本来在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但是呢，后方啊又遭到大货车追撞，目前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所以请大家如果行经国道三号北上305.6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呢，提醒大家外侧车道已经有一台小客车撞护栏事故，那后方呢又有一台大货车追撞了上来，所以请您都要小心留意。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拖掉处理当中。好啦，今天小蓝牙要跟大家说拜拜了，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那待会把主持棒交接给尚恩哥，对，我们的 DJ 尚恩。那我们这周六下午4点到晚上的7点空中再见。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塞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希望大家今天晚上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There's no way to get far away, but there is also no way to stay.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拖掉处理当中。南下37公里到40.3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当中。南下91公里到93公里之间，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2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5.8公里到3.8公里之间，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一个篮子。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那在台78线西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在匝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刚听到歌曲来自张宇，叫做《整个八月》，10:13。你好，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里速度很慢哎，超慢的那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所以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哈，这是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在台北今天有那个烟火哎，大家下班如果比较晚下班，刚大概8点的时候下班比较晚就可以看烟火，还不错。然后其实蛮多人去看的了，不管你是在这个大道城还是在这个三重就是河的两岸嘛，都看烟火。或许有些人家里顶楼也看得到，对不对？然后应该之后，真夏天我记得是淡水好像之后也会有嘛，对不对？看烟火是很浪漫了，但就是昙花一现嘛，看得很开心啊。但是后面的事情还是要持续的继续努力哈。在8月，学生幼稚园现在没有幼稚园，幼儿园在开学了，大家还是拼命的找妈妈。大家长们

10:22，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179公里台中路段路肩这边接近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啊。在路网图上面，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这边速度比较慢哦，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是在竹科路段哦，就竹北过后时速也很慢，这边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一下。那主要是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了。告五人哥，夏天的海，冬天的雪。

来自告五人，歌曲是夏天的海，冬天的雪。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告诉你天气状况，到底台风会不会影响啊？对不对？这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你等一下听听看。这首歌来自杨米人（Yummy Man），叫《等一个夏天》。等一下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天气跟今天大致类似，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形态，高温普遍在32至35度，局部地区还是有来到36度以上的机会。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大环境为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明天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阵雨，而明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午后降雨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午后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从明天晚间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进一步靠近，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明天晚间到周五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那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还有1500公里左右，持续以偏西路径往琉球群岛一带接近。那通过琉球群岛以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不过这个周末到下周一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各地天气在这段时间会变得不稳定，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金鱼及第15号轻度台风昌鸿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今年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1月能成立全国电话中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10年前的2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3: 我们从今年1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1000000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2: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5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1、2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糖5月知情中联问题原料风波延烧，立委呼吁应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修食安法，将重大异常通报扩及原料和半成品。记者游柔晨报道。
4: 毒油风波越演越烈，立委关切台糖知情问题原料没有收货，也没有通报，重大食安警讯断在供应链内部，政府完全掌握不到讯号，恐怕让问题原料流向其他下游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安法修法将预警通报的范围扩大，
5: 这个现在食安法第7条只有产品的异常才通报，扩大到原料、半成品，好，我们跟一些高风险的这个加工链里面的，
6: 不管他有没有收货，不管他有没有买了，
5: 对 对，
6: 检验机关你发现了
5: 也要通
6: 报，也要通报。
5: 对，
6: 第二个，你的生产供应链上你发现了，不管你有没有收货，也要通报。
5: 对，那第三个是HACCP 的认证，有发现重大异常也要通报。
4: 立委追问20%问题由标准到底是谁拍板的，

0: 石聪良表示，是专家会议共识，要他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专家会议，中联全程在场，石聪良 IP 说辞反复，他坦言误解了会议记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证实，中联确实全程在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接受警广节目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与天灾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应变与复原。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警广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3: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4: 啊，对，
3: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路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路，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2: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 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预计20号正式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这是一部不用举债、达到债务平衡且降低债务余额的平衡预算。他也向立法院喊话，希望别把新旧年度的预算一起审，今年度预算应尽速通过。记者李一成报道。
5: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最初规模突破新台币3.6兆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过去一年百工百业创造了很好的成绩，税入充足，政府也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因为经济成长，政府就有能力做更多国家建设、社会福利，也扩大更多国家投资。他希望能透过法定程序，8月底前将预算送进立法院。
6: 这个预算是一部不用举债，而且是达到债务平衡，而且能够降低整个债务余额的一部平衡预算。那其中有几大领域我们特别有向总统报告，第一是智慧科技，我们编做相关的预算。第二部分是社会福利有大幅的成长。
5: 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卓荣泰希望立法院尽速通过今年度预算。
6: 这两部新旧年度的预算，希望立法院不要把它摆在一起，尽快把今年度的预算审过。
5: 此外，日前今年文化部预算遭立委大砍，总数超过新台币10亿元。卓荣泰也声援文化部部长李远向立法院喊话，他强调文化部会积极与立委说明预算编列，希望最后有好的结果，由行政、立法两院、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支持台湾文化环境持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7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秩序，外汇存底连续2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记者游淑燕报道。
7: 我国7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6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7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7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8: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接受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也就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7: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9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外每六人就有一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若出现忘东忘西等四大症状，就要警觉。日本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忧郁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1: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2: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1: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金光记者游春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胡凯儿。

首歌来自小城新电台，叫做在夏天蒸发之前，10:53。哎，提醒你啊，明天啊晚上的8点钟啊，这个淡江大桥南下哈，全面封闭汽车套跟机车道哦，所以明天晚上是不能走的。国道1号北上179公里台中路段，路肩接近外线，哎，跑毛车停放在这边，要留意一下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ames， 那个夏天。

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来自徐佳阳的《爱在夏天》。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泰山转接到过后，这边时速是不到20公里耶。哦，这边比较慢一点，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哦，看起来呢，平面上面确实是有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这首歌徐佳阳，不是一家阳，徐佳阳《爱在夏天》，带回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的11:02，警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这边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的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的时速是相对就比较慢一点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哦，时速大概不到40公里的。国道一号南下37到40.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那同样的，这边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还有比较缓慢是国一南下这边是彰化路段，大概198公里左右。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在路网图上显示这边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好，这看起来是施工，只有内侧车道是可以走的。还有国一，这是北上呢，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也是速度上相当缓慢啊，施工影响到了这边，看起来呢封闭了外线车道，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

0: 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一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1: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2: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这首歌来自黄品源，叫《那个夏天》，还有刚刚是贾丽仪的《夏天的味道》。11:1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边时速比较慢呐、啊，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国一南下彰化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北更正，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新竹竹北哦，竹北到这个新竹路段时速偏慢哦，哦，基本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开始你就要留意了。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

潘美辰这首歌叫做《最冷的夏天》。11:22，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这个地方有施工，火山北上62到57公里，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另外，国一的南下呢，在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稍早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外侧两线封闭。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这个路段的时速也缓慢，不到40公里哦。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

0: 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1: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0: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1: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4: 我们都该负责任，
3: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玫瑰味道的夏天，来自许佳玲的歌。11:37，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是封闭的。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柴俊毛，歌曲叫做《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唯一的北上 93.5 到 91 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 91 到 93 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来自 Imagine Dragons， 歌曲叫做 Summer。 待会12点进入到8月5号，不对，更正，8月6号了。万里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有箱子掉落。在12点前，蔡明佑的歌叫翻不完的夏天，我们等会回来。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3: 现在时间
4: 深夜12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 Ray。

12:02，来到了8月6号，京广路况导航。这边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箱子的掉落，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1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1号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2到57公里，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是李婉萱《有你的夏天》。好，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拿这个台风中台白海豚，看起来呢，其实是很有机会影响到台湾的哦。周末应该是会影响到了，尤其北台湾的朋友，如果有一些本来的户外行程，看是不是要在今天礼拜四的时候做一个最终的确认版本哦，有没有预备？要不要去？要不要做？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哦。

刚那首歌是陈依如《四个夏天》。台九线南下 161.4 到 161.4 公里，哎，这一样的地方嘛。这边车辆故障停放哦，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国一北上 93.5 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这边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这是林正的歌，叫做《那个夏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女孩

安全不违规的时候，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找到景广的脸书，我们一起按个赞，支持关心景广的新消息。我是李义君，陪你一起听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林依晨歌曲《百褶裙的夏天》，12:38。台九线南下161.4公里，惠德隧道啊，这边有车辆故障停放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经过注意喽。

FIR 向日葵盛开的夏天。12:5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5号北上5.7到3.8公里，这边石碇是施工封闭的，麻烦你改道了。吴志宁歌曲《夏天》。

来自吴志宁，歌曲叫《夏天》。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在夏天冬眠》，它是容祖儿。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再相会。晚安喽，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往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路段，这是在台61线，在今天的晚上8点钟，淡江大桥呢是全面封闭汽车道和机车道的，所以晚上8点钟开始到早上6点是没有办法走的，再麻烦你改道咯。国道5号北上5.7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加？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足，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这首歌曲在最后呢讲到做梦啊，听着就觉得想睡觉了哈，而且又轻轻柔柔啊，非常舒服的一首歌。它是金泰佑带来的歌曲，叫做 Too Soon， 时间是凌晨的1:10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来到了星期四了啊，这个在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没有特别的事故，没有特别的掉落物故障。

上车，这当然是最正常的了哈、啊。夜间的道路状况就是应该这么的疏忽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在南下

安吉这首歌曲《等着你，梦着你》1:15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啊，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路段呢，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都是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啊。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以及呢啊这个特别在往西的方向19到18.4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在施工啊，这里的路段呢也封闭了平镇一的入口匝道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提前从平镇二的入口匝道这个上主线车道才会这个顺畅了哈。那其他国道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27到229.1西罗服务区之前，路面有维护工程啊，这个维护工程呢是内外侧车道啊，这个轮流施工封闭到6点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啊，有进行灌浆作业啊，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一样会到清晨。

晨的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王诗安这首 Bad 啊，不是床的那个 Bad， 是今天的心情很不好的那个 B

来自 Kelly Clarkson 这首 My Mistake， 时间是凌晨的1:23，这个时间呢，好像还有地方是有零星的降雨状况呢，所以前几天看到说说这个星期三呢，天气状况变得比较不稳定，是真的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南部地区嘉义以南还有南投发布大雨特报。不过我稍微看了一下，好像过去一个小时降雨是有缓和一些像是在高雄的沿海啦这个嘉义南投还有高雄的山区一样是有零星阵雨啦，但比起昨天的下午应该是好了许多。那这个天气目前即时气温呢如果有下雨应该感觉到夜晚这个比较凉一点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也觉得风很大是跟这个台风有关吗？目前即时温度大概是26到28度啦哈。但是说到这个台风影响应该还没有到那么大才对，因为它距离我们目前还有大概是1400公里左右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在台北东方146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然后往琉球的方向这个移动。所以说这个今天到明天呢这个预计要去到冲绳的朋友这一定是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哦。那么冲绳大概是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本岛呢不确定性，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是比较大这个每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个气象预报，可能说偏西一点可能又北偏一点这个影响可能就会差很多。但预计呢，可能周末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是最接近台湾的哈。那么目前呢，太平洋上面是三台共舞有一颗第14号台风呢，是位于鹅銮鼻南西方490公里的海面上它持续偏东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昨天下午呢，太平洋上面又生成了15号台风，叫做昌宏距离台湾很远距离台北东方大概是4570公里的海面上之外，而且它应该是会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所以不会有影响。短暂可能会影响到的就只有13号这颗白海豚台风，但今天呢还没有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各地天气大致上都会是高温炎热，多云到晴环境偏北风难怪觉得这个风力好像比较强，而且稍微舒服一点点。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了清晨到上午呢，中南部地区也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这个也要严防午后雷阵雨了，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今天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在这个双北市还有在南投还有西半部的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的宜兰花莲都有机会出现36度甚至是有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37-38度的极端高温，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啦。这个多多补充水分不是只有白天的

0: 怎么了？哎呀，
1: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0: 所以你酒驾摔伤？
1: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哦，
0: 那然后呢？
1: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0: 所以你就闪到腰。哦，
1: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0: 好嘛，我担心你嘛，
1: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0: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1: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

0: 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2: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景广的脸书。
3: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1: 按个赞，一起与景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哈。在这个国道3号呢，北上的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一样在国道3号看到，这个是在南下的225.2到228.3，这里是中兴到南投路段，路面有刨坡工程进行当中，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北上也有了哈，北上呢在193.5到190.5公里，彰化到和美路段路面有刨坡工程，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哦。

好，由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陪大家一起来吃水果，没有错啊。这个夜间工作肚子饿，总得吃点东西吧，对不对啊？但是呢，怕吃太多高热量的这个食品哈，这个我们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吃一些这个含有丰富矿物质、高纤维的蔬菜水果才能健康，对不对？可是呢，很多人可能为了节省时间哈，这个食用或是切开蔬果之前省略清洗的步骤啊，安内刚后专家警告啊，这个习惯呢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健康威胁，尤其对于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朋友，甚至是癌症患者朋友而言呢，事实上都有致命的风险。

水果没洗，蔬果没洗啊、这个事实上呢，根据这个国外肿瘤科医师在这个报道当中哦，他的一个说法呢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直接致癌啊，而是呢特地让这个免疫力弱的朋友呢暴露于感染的风险当中啊，这个可能。这个会吃进比较多的细菌，对不对？那就很有可能让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负担了。甚至呢，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医师叫做迪拉瓦里也强调哦，这个蔬果呢，从种植、运输到进入厨房哦，这个生鲜蔬果在供应链当中都可能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细菌、病毒等等污染物，所以呢，正确的清洗是可以保护和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不过呢，这个蔬果到底要怎么样洗才能够说它洗得干净，然后又可以保持新鲜的风味呢？事实上哦，这位医师叫迪拉瓦里，他表示啊，光是用清水冲洗就能够有效降低很多的感染风险了。那么具体的一个清洗步骤注意事项可以包括像是清洗之前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其实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尤其呢，现代人啊，生活真是离不开手机哈。手机实际上细菌很多啊，这个根据统计呢，手机上面的细菌可能比马桶还多啊，所以手要洗干净之外呢，这个需要剥皮或切开的蔬果也要用冷水、流水的方式来冲洗了哈。你说你直接这个接了一盆水，然后呢，水果或蔬菜在这盆水当中，不是用流动的水方式冲洗，细菌还是没有流掉，对不对？所以可以的话，用流动的水来冲洗，以免呢，刀具把这个表皮的细菌带入果肉的内部。那清洗的时候不需要使用热水，用常温的水哈，这个冷水就可以了。同时呢，不需要使用到肥皂各样的清洁剂因为呢，蔬果可能会因为吸收化学的残留物，这个反而吃进去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蔬果很多种这个有一些呢是比较偏硬的，像是苹果啦、小黄瓜啦、甜瓜啦、马铃薯啊，你可以用干净的蔬果刷子专用的刷子这个轻柔的刷洗。那有一些像是叶菜类的这个地瓜叶啦、高丽菜啦等等你可以先剥除这个外皮受损的叶片，再用流水彻流动的水这个彻底的冲洗，最后呢再用干净的纸巾毛巾。把它擦干净，把水分压干这个如果针对家里有特殊族群呢这个迪拉瓦里医生特别强调，可以适时的使用白醋清洗，这样子进一步就可以减少病原体了对于这个极度免疫力低下的癌友来说食用前还特地要把它煮熟或者是去皮的蔬果因为这个表皮应该会残留比较多的细菌，甚至是农药等等的把它给去除掉呢，食用就会更加安全。这个蔬果呢，都要洗干净了。如果呢，在家里食用肉类的话，就更要注意咯因为这个可能这个相关的细菌就会更多不一样处理生肉和蔬果呢，切勿使用同一张砧板。处理过的肉类、家禽或是鱼类的厨具呢，你如果还要再拿来处理蔬菜水果你必须要使用热水甚至加上肥皂水甚至加上洗洁剂彻底的洗干净当然洗干净之后呢，也怕这个刀具上面、厨具上面可能会有这个清洁剂或是肥皂水的这个残留物所以呢，也要记得用这个流动的清水再给它彻底冲洗一次。容易腐败的食物呢，要及时的冷藏这个家中如果有这个化疗当中，或是白血球数量偏低的患者，就必须要留意生食餐厅的沙拉吧以及室温下放置过久的食物就不要吃了。所以看来夜间呢，如果需要多增加一点膳食纤维的摄取，你说带颗方便的水果在身上吃，其实也是要趁新鲜把它吃完。这个在处理之前哈，干净的处理它之后然后你可能用保鲜盒或者是塑胶袋装着在这个工作肚子饿的时候就可以吃，对不对？但也不能放太久。因为放太久呢，尤其现在夏天这个病菌的一个滋生是非常快速的，对不对？这赶紧把它吃完希望你就更有活力了。

是歌王和歌后的合作，而且他们合作这首歌曲呢，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比较少听到萧敬腾演唱这首 R&B 类型的曲风啊，然后也这个诠释的当然是非常的丝丝入扣了哈。刚刚听到来自萧敬腾和阿令带来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时间是凌晨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93.5-91这里是在竹北之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在这个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12.6还有16.8林口路段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主线车道有高架的改善工程，以及呢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另外有预告施工。

工的部分哈，这个预告施工是在这个今天晚，这个台六十一线了哈，台六十一线呢，在这个淡江大桥预告的封闭，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今天晚上八点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六点。这个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的清晨六点，全线汽车道和机车道都是封闭。意思是说，其实现在没有在封闭了，现在是可以行走。但预告一下，明天的晚上八点一直到星期五的清晨六点呢，淡江大桥汽车道、机车道都是不开放行驶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记得之前呢，因为这个阿丽娜她演唱了一首电影主题曲，今年获得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就是《幸福在歌唱》这歌曲的音域很高。她说在演唱的时候哈，觉得自己很像 Mariah Carey。我觉得野心可以再大一点啊！现在呢是 Whitney Houston， Whitney Houston 这首歌曲《Greatest Love of All》。

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歌曲 Because You Love Me。 1点56分，很快的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

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两点之前，莱诺里奇这首经典的 Hello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 继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方向在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路面有刨坡工程。在南下的225.2到228，这里是中兴到南投是外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北上的193.5到190.5，彰化到和美路面的刨坡工程影响到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尔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设计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6: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为嘛看无你的话，到底要走去对，敢是人必须要找，只因世事变化太快，时代。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拢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心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0: 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依然是几楼森森森哈，暂时也没有特别的这个掉落物、故障车或者是事故啊，但是夜间有一些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民族东路上来哈啊，在这个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啊，从这个环河南路二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啊，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麦衰一条往松山方向呢，上层车道内侧车道有这个喷漆作业，那么下层车道有这个细水管的更换，好，分别有占用内侧或是外侧车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在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进行，所以呢啊，在这个看一下，哎，今天晚上没有封闭，哎，有封闭啊，还是有封闭啊，在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全面禁止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庄咖人和 A Root 同根生这首歌曲《想要跟你说》啊，他们的歌曲啊很酷，哎，融合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台湾民俗乐器。
1: 已经行过去

0: 姐甲我讲，你最近家己无好行，欠老对娘都得个，等等别来便宜又会夹开夹，顺顺来凑一套，单纯正经健康检查，为
1: 好事。
0: 莫听讲烦恼，当讲烦恼西。你若开车有转来，人说身体用起来，便宜去做所在，无被狂热拢有病也
1: 钱加开。
0: 将阮阿爸扛起来，医生拢莫去跳海，破病的人家己了解，辛苦家己扛起来耶。阿爸甲我真正是酷强酷强酷强酷强拢共款。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开车随时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确实打方向灯。那么夜间开车当然你的车头灯车尾灯一定要亮，这个大概是不用再提醒了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全台各地分区呢有进行这个城镇韧性演习。朋友一定要看清楚从明天呢8月7号星期五是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在早上的10点到早上的10点半，半个小时进行城镇韧性演习。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来到了中部区域这个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中部区域这县市比较多了是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这个时间呢是下午的2:30到3点。下个礼拜二8月11号呢是离岛金门、马祖和澎湖在下午的1:30到2点实施城镇韧性演习。下一个礼拜三8月12号呢这个下午的1:30到2点是东部区域花莲和台东进行城镇韧性演习。怎么少了宜兰呢因为宜兰被归在这个北部区域北部呢是在下一个礼拜四是这个最后一天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点呢北部这个北北基桃新竹县市还有宜兰县都会进行城镇的韧性演习。这个演习的项目呢会包括这个疏散避难、交通必要的管制、灾害的救援这个全体的朋友如果你听到警报声响起一定会是会准时响起这个警报的这个发布声音是一长音两短音长音15秒短音5秒呢所以加起来大概会有半分钟音格间隔5秒总共加起来是115秒了那么解除警报音是一长音会持续90秒。这个在城镇韧性演习呢就是希望演变发生这个紧急灾难的时候包括这个不可避免天灾的时候如何维持城镇运作的一个很重要演习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听到警示声这个分为在室内和室外两种。如果你人在户外或是你在开车或是你在乘坐大众运输工具呢要依照这个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指示来进行引导进入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的这个标志排处所。如果你在室内你就是刚好在公司上班或是你在家里那太恭喜你了，你就是不要外出就对了哈。那么这个立即关闭瓦斯电源立刻进入所在处所的防空疏难设施或是地下室就近避难演练避难。如果附近呢没有避难处所，应该在建筑物内寻找坚固以及窗户较少的房间来进行演练避难。那么小心哦

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其实一个区域也才半小时啊，所以呢一定要配合，违规的话呢依照民防法的第25条是可以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的罚款呢。我相信这个罚款对很多人来讲是好几个月的薪水，不要过不去了哈。但这一次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又比较特殊的是中部和北部这个中部是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北部呢是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怎么样？会有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呢？只有挑中部和北部这个当然是有一些地域上的考量。除此之外呢，第一次加入这个首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就是这个希望这个演练完整因为这个天然灾害发生或者是有战争灾害的时候这个网络通常跟我们现在平常的生活可能状况会不一样。所以呢届时很多朋友们会很害怕，手机是不是完全不会通其实是不会有些东西会受到影响，像是影音行动支付等等高流量的 APP 还有社群媒体的图片影片功能，云端同步备份，视讯通话这个手机行动支付的这个即时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是固网或是你连家里的 WiFi 是不会受到影响了手机当然还是会有部分的功能一定会照常运作，像是基本的语音通话、简讯服务、文字讯息，那当然最后更重要的是灾防告警的广播讯息，你是一定会收到推播的，这些都会正常运作。但是呢有几大领域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像是医疗救护车通联不会受到影响，金融 ATM 还是可以正常操作，但是在演练的当下半小时你也不能操作 ATM 了交通号志是不会受到影响，当然你如果在开车的话呢也要这个遵循现场的一个民防人员指示进行避难这个该停车就要停车治安像是警消救灾通联119、110这种非常基本的也会持续运作了但是呢进行行动网络演练之前，有些朋友们害怕说我可能这半个小时会有重要事情要处理怎么办呢这个你可以事先做好预备这个通讯的 PACE 备援层级你可以这个先事先下载离线地图取得救济站的位置或者是呢你可以使用替代的室内电话固网 WiFi 来这个连线这个有重要电话集合地点联系时间呢你可以事先先写下备用这个其他呢相关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的一个内容呢，比方说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该怎么办是不是可以使用共享汽车、计车甚至是单车，搭乘计程车怎么办呢都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事先了解清楚了。

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另外还要跟朋友们，这个提供一个资讯哦。环境部呢，在近日是预告修正了这个物品回收清除处理费率的草案啊，这个草案呢，不对，它是已经在这个修正中了哈，预计明年的1月1号开始会生效实施啊。这次修正的重点包含提高电子电器物品以及资讯物品的一个塑胶再生的这个优惠折数，以及呢调整显示器、可吸式电脑、主机类以及27寸以下的液晶电视的征收费率，是希望呢可以加速引导业者使用循环物料产制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循环利用。

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说明呢，现行公告应该有回收的电子电器物品，包括像电视啊、电冰箱、洗衣机、冷暖气，还有电风扇，这个资讯物品啊，主机板、磁碟式的硬式的磁碟机、电源器、机壳、电脑的萤幕啊，这个笔记型电脑本身、印表机、键盘等等好多类的电子产品哈。啊，这个原本已经实施的环保标章啊，以及合规的塑胶再生物品呢，一般都享有95折的优惠费率。但是为了加速引导业者使用循环物料的生产制造以及循环电子产品呢，减少原生物料的浪费啊，这个针对添加含25%以上的塑胶再生电子产品呢，未来将提高绿色费率的优惠折数，从一般的95折会这个继续的。这个调整为85折，希望呢有效提升资源永续循环利用的这个价值。事实上呢，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也表示哦，还有近年来呢，民众的环保意识也逐渐抬头了。在这个全民配合之下，电子产品整体的回收效能是提升很多啊，尤其呢像是显示器啦哈，这个液晶电视荧幕啦、笔记型电脑啦、平板电脑、主机类啊，这些这个回收呢，都大大的啊为我们的环境尽了好多的一份心力。如果啊这个你还不知道哪一些电子产品或是家中的电器物品，哎呀可以回收啊，而且这个大部分呢很多这样子的回收都享有这个多多少少不同的折扣啊，或者是奖励金哦，朋友们都可以上网查询，这个爱护地球就从资源回收来做起吧。

0: 你吓死人啦、啊、高速公路哪里来的蛇啊？
1: 谁说没有啊？你看前面那台车胡乱变换车道，一路蛇行，这种蛇才真的吓人呢。
0: 对耶，好危险哦。
1: 你看你看，那条蛇被警察给拦下来了耶。
0: 帅耶。
2: 高速公路不蛇行，人人平安快乐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要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5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91到93，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菲的歌曲《如风》。

王菲这首歌曲《如风》啊，在这个歌坛上面不乏啊，有很多歌曲哦，是你听过的，这个旋律很熟悉，原来它是比方说刚刚是听到粤语版，对不对啊？可能就想起，这个中文也有一首这个一模一样经典的歌曲啊，没错啊，这个如果你想起来的话呢，它的原版就是万芳中文的《猜心》，但事实上呢，不论是万芳的中文版或者是王菲的粤语版呢，这个歌曲呢都是由张宇这个作曲的，张宇的作曲，然后这个粤语的填词是林振强，收录在王菲1993年《十万个为什么》这张专辑当中。那万芳的《猜心》是在1992年发行的，这个作词是十一郎。其实呢，听到这个作曲啊是张宇的时候，一点都不意外了哈，非常的像。赶快来听一首张宇的经典作品《用心良苦》。

稍早听到来自迪克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时间是凌晨的2:51。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省道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么预告啊，一样在台61线预告，今天晚上8点到星期五清晨的6点呢，淡江大桥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郑秀文的承诺。

来自郑秀文的歌曲《承诺》。这节一系列的经典抒情歌，好，来到三点以前送给你这首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武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1公里啊，这里是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啊，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52到154.8，通宵之前，这里路面刨铺工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以及这个北上的193.5到190.5啊，彰化到和美，这个路面刨铺工程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啊，在省道台76线东向的27.3到32.4，这里是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清晨6点钟。那一样是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

建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6: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6: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6: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6: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6: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6: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6: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7: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8: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9: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江念婷这条歌《爱你归头拉骨》，那应该是很多的意思吧，对不对？难道还有比头拉骨还要多的车吗？还要大的车吗？有啊，但是头拉骨应该已经蛮大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不，我们要开车，不管你是开机车啊，开系列呢啊，还是开头拉骨啊，开计计停车哈、啊，这个不同的车子，夜间开车都希望你哎，这个最重要的，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啊，这开车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但是听广播当然是非常的 OK 了哈，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刚刚提醒过了啊。刚刚听到艾莉

你喜欢夏天吗？我不太爱夏天啊，不太喜欢闷热的天气，所以每次夏天来就在倒数秋天什么时候来。明天是立秋呢，但是感觉真正要感受到秋天，应该不是等八月啊，应该是9月甚至是10月的事情，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啊。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依然没有新增的路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在这个国道一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7.8到200.9，这里是彰化路段跑步工程占用在外侧2线车道。国道三号有跑步施工，在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这里封闭的是外侧2线车道。那么这个南下的225.2到228.3中兴到南投这里外侧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10.8到5.6，台中系统跑步工程这里占用的也是内侧2线车道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他们来自和乐器乐团。

日本的和乐器乐团在音乐当中融入自己日本的传统乐器，那么台湾也有神棍乐团啊，在音乐当中融入了一些像二胡的元素。 Beautiful Oriental， 时间是凌晨的3:26。好，在台北市呢，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哦，啊，然后呢，一样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了。许富凯和 IC Ball 冰球乐团合作的《爱丽刚舞棒》。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1: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5: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那还有大雨特报呢，哈啊，而且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还蛮广的呢，啊，从这个苗栗、台中，还有南投，另外在嘉义以南，哈，都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哈，哎，今天无落后啦，啊，过去1个小时呢，看到在大概是苗栗、台中区域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嘞，哈。那么其他地区天气看起来大致上稳定啊，白天应该也会是稳定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呢，白天高温炎热，各地高温炎热，在新北市、南投、云林、嘉义、台南、屏东，都容易出现36度高温。而且呢，这个东半部的宜兰和花莲甚至有发生焚风的几率哟，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是小心哦，这几天的天气可能会稍微有点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接近这个事实上今天开始呢，台湾周边的水汽就会逐渐增多，北部宜兰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才是真正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第一步的接近了哈，所以北部地区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那么气象署提醒哦，这颗白海豚台风呢，虽然说看起来直接侵台的机会并不高这个暴风半径呢，甚至也不一定会触发陆上台风警报但是，这个外围环流还是蛮宽广的。这颗台风呢，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320公里，还是一颗庞然大物啊！所以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是有可能下雨下到子爆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中部以北区域将出现局部大雨，全台的山区更不排除有豪雨发生的可能性。那么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阵雨的机会。而且呢，从气象署发布的降雨趋势图来看，中部以北地区呢，在周末雨势是比较集中而且强烈。这个周末刚好是父亲节呢，哈需不需要更改预备？这个安排一下预备的行程呢？稍微思考一下了哈，因为天气可能不太好。那也提醒朋友们，防台工作一定要准备我想不一定会放台风假，但是呢，家中的这个排水孔是否有疏通，是否已经有淤泥的状况呢？还是说家中的悬挂物，因为到时候不止下雨，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风，对不对？悬挂物是否应该要安放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呢？这两天赶快检查一下吧。

0: 飞翔。
1: 卢广仲，今年他和歌王擦身而过，但仍然也是一位英雄了。这首歌曲就叫做《英雄》。3: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62到57，这里是过大溪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工程在进行当中。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8到3.8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哦。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我不是英雄》。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大家好，我是品冠。

收听警广，时间是凌晨的3:51，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啊，的确是很想回家，但是工作还没有结束啊。就像很多的夜间施工还没有结束，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都有移动性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自强路五段、环河北路二段以及三段部分的车道。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了。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界口快车道封闭，要麻烦汽车朋友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了啊。刚刚听到陈羽凡的我不是英雄，但不好意思，接下来他们都是英雄。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歌手叫做谢英雄。

来自瘦瘦英雄这首歌曲《耳朵开了花》，在这一集有很多的英雄了哈。好啦，夜间开车工作的你，到现在还是持续在工作岗位奋斗当中，每个人也都是英雄啦。那么希望你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啊，开车的时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稍待会要来到四点整，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是 Super Junior 的《给你的约定》啊，《给你的约定》，明天星期五一样在空中相会啊，这两天赶快做好防台准备了哈。那么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见啦，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丢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
0: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三南下的37到40.3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哦，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啊，要关心到的是国三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路面刨布工程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往北的方向193.5到190.5彰化到和美这里刨布工程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国四在西行的10.8到5.6台中系统刨布工程占用的是 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哦。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现在真的是有够老人哈，三台共舞，从中度台风白海豚到轻度台风金鱼，还有昨天冒出来的昌宏。好，来讲一下位置最接近的是金鱼。那金鱼在昨天晚上8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尼拉北北西方380公里，鹅銮鼻的南南西方490公里哦。不过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哦，会离台湾比较远一点了，是中心在鹅銮鼻东南方730公里处哈。倒是白海豚中心位置在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比较接近台湾这边，在台北东北东方1010公里处。而今天呢，在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是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晚上就要注意，可能会有台风外围云系的接近了。

欧雷是魏佳莹所演唱的歌曲《夜空里的光》，是我们在上夜晚，我们都是那个光哈，有种鼓舞大家呢继续前行，充满希望哈。啊，重点是你把酒来杯哈，今4:12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还是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哈，国一、国三、国五都要注意嘿。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继续向前行。

在你我心中。我是编舞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4:17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何？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竹北前的外二线，而南下呢，在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1-3哦，北北是人生哦，不同年龄阶段对待态度不一样。刚刚想要去追寻理想，这已经是坐在那桥卡的水手啊，哈、哦。

哦，金门王甲陈小霞这位合唱的歌曲《人生随意就好》，这要有一定的年龄阶段他才能够体会，对吧？哈，因为该忙的忙了，退休后，所以才说这是口卡练吹球的心情。啊，如果你现在是属于那种三明治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哎呀，每天为了工作，为了够三顿，为了家人哈，真的是尽无赢。那这样的人生，你也干嘛行跟他抠鬼路线，对吧？不要紧，买当安慰咱家己，对吧？跟抠鬼同款啦哈，成就别人，靠家己吞得来，你来继续打拼诶。

哦，西班子乐团唱的歌曲《山口歌》，照理来讲真的是很苦哈、哦。阿姆哥，因为他用了这个音乐的节奏，就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弹性轻松来面对，会当阁继续向前行呢哈。哦

0: 喂，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注意。国一在北上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也在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港宽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再来国三呢，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南下中心到南投外侧有工程。那南下通宵前外二侧也要注意哈。再来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它北上的过新化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北上在石碇路段外侧。然后北上5.7到3.8公里这一段也有工程。再来是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南下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也是施工中。好，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南宜县时间4:44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还是以施工为主哦。国一在南下彰化这边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西罗服务区

内外侧是轮流是宫中哈。还有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外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故事哈，说。一个台湾的旅客，然后到瑞士去旅游，住在五星级的饭店里。然后那个旅客退房的时候，通常那个房务员如果说那个叫什么游客，应该说这个住客呢离开的时候，他进去整理，看到通常都堵苍苍的呢，哎呀，乱七八糟的。但是呢。这一次看到的画面不一样，因为这位台湾的住客呢留下了一碗泡面，而且还留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来自台湾的泡面哈，跟他一起分享这样子。哇，房务员很感动，重点是拿去跟同事霞公，哇，你看这是来自台湾的泡面哈。大概饭店在退房之后哈，这也是蛮特别的风景哦。我吃得很开心哦。

来自图腾乐团《蓝天》，有种台湾式的悠闲呐、啊。已经4:50了，阿里今晚便可以登位。重点是你的眼皮不能拎起哈。

哦，来自关喆《想定下来》。虽然说想定下来，但节奏这么欢乐，阿内恰恰掉。有时候心里想法跟外表展现出来不啥同款哦。哦，用对不起，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四点五十四分了。目前呢，基本上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国一的话呢，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雄雄的气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七。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竹北前外二线，还有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在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在北上西螺服务区内外侧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哦，而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外二侧也有工程。国三的话，在南下通宵前外二侧，以及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也要注意中内侧的作业，以及北上过新化系统外线施工中。国五北上呢，在石碇路段的外侧，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呢，有三个台风同时存在，一个是白海豚，还有鲸鱼，现在又多了一个昌宏。不过昌宏台风目前距离比较远，那最近的是在鲸鱼，

鲸鱼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南方470公里处哦。不过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呢，是在鹅銮鼻南方540公里处哈、哦，反而是菲律宾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的。中度台风白海豚倒是越来越接近了，预计在今天它的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处，但是到了明天呢、啊，中心位置就来到台北东北东方890公里哈，跨了还蛮大一步的，所以现在是琉球东方海面航行作业船就要特别注意了。而今天呢，在台湾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午后赶快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好，今天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30.6度哈。基本上就是台北还有高雄人武新北树林三重现在都有到30度哦。

凤飞飞的歌声静静燃烧的夏夜，突然觉得这个夏夜不是只有热，还挺有诗意的。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那主要在国道上国1、国3、国5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最近因为农历七月脚步越来越近了，到处都看到那个店家凯西跟你说普渡会不会虾米来听一下娃娃的歌曲《黎明不要来》。

哦，这是《倩女幽魂》里面很有特色的一首歌曲，然后听到是娃娃的版本。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样的像这样聊斋主题可以超越这部电影哦，这个自带天然冷气有吧哈。所以我想到这个主题，感觉有像冷气的好歌啊呢。

哦，已经5:16了。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哈，务必留意。国一现在哦，北上在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呢，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而国四目前西行台中系统内二侧也有作业，也是要注意哈。来说农历七月就快要到了，然后在新竹这边非常重要民俗盛事，就是竹堑中原城隍祭。今年是在12号启动这个系列的活动哈，然后8月13是夯家解厄，8月22有城隍的嘉年华，25号是茶叶暗访，来到8月27的时候就年度重头戏了哦，因为8月27那一天就中元节了，然后一直到8月29外庄的绕境。这个农历七月是民俗月，所以各地台湾各地大概跟中元节有关的活动，这样老一个滚滚

0: 哦，这是曾丽新加上阿基，这会唱的歌曲《看老日》，进入到农历七月，被看老日的所在，真正真侪真侪哈。接下来还有陈雅兰《熊仔》，喝喜。
1: 人我网路是买来去呀、啊。

0: 哦，你知道现在传统戏曲都想办法要怎么样跟现代的节奏连接在一起，这首歌就很好展现。那德吉刚地看寡野孙，他发现演员开始跳一段那个嘻哈舞步的时候，一点都不奇怪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遇。

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西罗镇这边有个 生厨余处理厂，在五号的时候正式启用了，每一天可以处理15公吨的生厨余，然后呢从搅碎脱水到废渣一贯化，到时候是以家户然后学校机关的生厨余优先处理。那目前在云林这边有3座厨余的处理厂。西罗一天哦，说厨余量大约有3公吨哈。那因为他们这里有西罗果菜市场，那云林又是重要蔬菜产区，对不对哈？所以呀、啊，又果菜市场在这边，你可以想见每天有多少菜叶啦，或格外的蔬果，然后就是变成当成废弃物哈。这衍生出来问题也是很头痛，尤其很多的大牌沟渠啊。被不肖人士倾倒大量的垃圾跟蔬果，被称为叫做蔬果飘飘河。哎呀，这实在是对环境保育来讲是一大讽刺哈。那现在就是说在西罗这边终于有了生厨余处理厂，因为有做破碎脱水的这样一个处理，所以可以把生厨余的水量大幅降低。所以他们说要告别这个飘飘河了。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方面啊，国道上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国一北上西罗服务区内外侧轮流封闭施工中，然后南下彰化的外二侧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西罗服务区前哦，就是西罗服务区前现在是内外侧轮流施工，然后在国一的在北部这边哈，要注意一下，在北上是竹北前外二线，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北上过大溪道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嘿。到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南下呢中兴到南投的外侧，以及通霄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呢，北上石碇路段外侧，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好，路况呢是当波丘，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大台风乐团老牙嘎水波，有这种角色扮演的感觉哈，这样增加生活情趣嘛，是别爱了。来，再过几秒，5:54了。接下来，蔡嘉玲这波嘛加厉害，就是嘴巴甜一点，变成小姐姐。哦，听夜光下小姐姐你好。

哎呀，实在是这算真悲惨的遭遇嘛哈！听人叫欧巴想讲哇，我运气来啊，高特回运啊，结果人是甲边仔人做讲啦哈。好、哦，哎呀，在现场唔知边当修算哈。如果在街上啊，然后你看到一个漂亮小姐，哇，跟你打招呼，你也跟她打招呼，结果发现伊是，她后来是走向别人哈。重点是你要安怎修算啊？哎呀，开始情境剧来一下啊！来对视之前，还有吴克群先生，你哪位？

Sorry, shot.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已经排除哦。国五呢，在南下蓬山隧道、南港石碇隧道和北上石碇路段外侧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不过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竹北前外二线，还有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是外侧两线，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另外国三北上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到北上过新化系统外侧施工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啊，狗狗在这边奔跑，把国道当运动点哈，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动态哦。这是在国三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路间，留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目前在澎湖这边有浓雾特报，哎，哦，要注意哈。哦，还有这个台风的情况，现在是三台共舞，不过新形成的昌宏台风距离台湾还非常非常远哈。那最近的是在鲸鱼，是鲸鱼台风，它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鹅銮鼻南方470公里处。

而白海豚呢，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处，但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会更接近台北了，到时会在东北东方890公里处哦。所以琉球东方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好，在水气的部分呢，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就是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的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赶快哦，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今天温度还是偏高，宜兰花莲都要注意焚风的情况。然后呢，今天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嘉义县宜兰也有到34度哈。

All Twice 所演唱的 Love Is More 6.09 分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这一段的外移线哦，大量土堆散落，好，有大量的土堆散落在国一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要特别注意外移线哈。然后呢，国三也是刚通报不久，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路间，狗狗在奔跑当中，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哦。而国一呢，几个施工点在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还有竹北前以及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国三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哦，来自 Sumi 所演唱的《我的街》。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好的，早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今天佩云来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个，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嘛，不是只有大人追剧啊，小朋友同学们都在家里面网络上乱乱扯。好，那今天讲的这个诈骗模式竟然是网络逛着逛着就可能遇到诈骗集团了、啊、
1: 没错。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最近放暑假、啊、大家都窝在家看剧啊、嗯、或者是在家就是看什么短片啊的朋友要注意、嗯、啊，最近有新型的恐吓型的诈骗手法、
0: 哦、新形态啊。
1: 对，那诈骗集团会专挑你看这些色情网站啊或者是免费的影音网站、哦、突然跳出这个假冒刑事局的这个网页，还要求说这个你要线上刷卡，不然你的那个手机会被锁定，或者是说你就涉犯了什么法律，要走法律程序啊。这样，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就是在逛网站，逛着逛着，然后是他的手机或者他电脑荧幕就跳一个讯息出来嘛？
1: 是。
0: 然后就那是有说怎样，是你被我抓到了还是怎样？
1: 对，那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啊、嗯、就是一名正姓的女子啊、嗯、就是在小孩就在玩平板的时候啊，就出现这个网页，是说上面是写说侦测到您使用这个手机有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啊。那这个画面呢会严厉的指控，就说这个浏览者啊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嫌触犯刑法及儿少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0: 利用民众这种啊惊慌啊惧怕留下刑事记录这种心理啊，诱骗就是这个民众啊乖乖吼交出这个信用卡的卡号，然后叫你说要填这个有效日期还有安全码，并要求必须在限时内以线上刷卡的方式缴交罚款，并要求解锁啊，否则装置将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1: OK， 这样 我们厘清一下，就是说这是一个妈妈对不对？
0: 是的。
1: 他是用他的孩子的手机吗？
0: 对，他孩子在玩的平板。
1: 孩子在玩的平板，那孩子多大？
0: 这个平板应该是这个郑姓女子的平板、啊、
1: 哦，但是因为他的孩子比较常在玩，
0: 就是差不多十岁左右，
1: 十岁小孩。
0: 对。
1: 然后他说你这个你用这个电脑，你有涉及什么儿？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OK，
1: 因为色情网站很多，里面很多都是有一些非法的儿少的内容啦。
0: 哦、
1: 那这些就用这种这个诈骗集团就用这种、就是，
0: 他用这种心理，
1: 对，就是让你就是觉得说啊，你看色情网站就会触犯儿少性剥削，然后进而就是用你这种恐惧的心理哈，叫你就是乖乖的缴钱，不然的话就会有前科。
0: 所以他说好，你现在涉及了这个，所以你要缴钱，就是我们要罚你款账，是不是？
1: 对对，不然会留下前科。
0: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什么单位啊？
1: 没有，就是说他上面有写是冒用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名义。
0: 刑事局意思是说这是来自刑事局的讯息，指的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是我们刑，就是说他是刑事局发给你的一个通知，说你现在被锁定了，
1: 是，
0: 所以你要缴罚款。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他就怎样给他一个连结，然后就要点进去，然后他知道说你就要直接用信用卡扣款账嘛？
1: 对，就是叫你输入卡号，
0: okay，
1: 然后 CVV 这种安全码有效日期，就是让你叫说，
0: 就像在网购一样，
1: 对，叫网
0: 扣款，
1: 对，然后就叫你说限时以内要线上刷卡哦。缴交罚款、
0: okay。
1: 然后网站才可以解锁，否则装置将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责任。
0: 可是我逛着逛着，你虽然跳出这个讯息，但我网路上难道真的就不能动了吗？
1: 当然是不，当然是
0: 不会嘛，
1: 不会啊，因为你把这个 网站关掉之后、
0: 哎、
1: 或者是跳出之后，然后把它这个程序关掉之后、
0: 哎、
1: 就说这个浏览器的那个程式关掉之后重新开机或者是重新搜寻的话，就是没，就没有这个画面了、
0: 哦、OK。 所以这是最近你们发现有这样新形态
1: 的
0: 诈骗，可恶，还冒充那个刑事
1: 局。没错。
0: 哦，我看样子这里面要厘清的蛮多的呢。
1: 是的，因为这个在我们在网络上啊，目前还没有这种侦测到你这种儿少性剥削的这种机制啊，所以这一定是100%是假的网站、啊、
0: 这一定是假的，刑事局不可能发这样的讯息给你。
1: 对， 对，那目前这个网站啊已经遭封锁了。那我们
0: 那那个妈妈是真的有去扣款吗？就是真的
1: 有？没
0: 有，
1: 这个妈妈是进线我们165去检举
0: 啊、
1: 哦、目前还是没有被
0: okay，
1: 就是没、
0: okay。
1: 没有被骗到，但是她就是看到这个网页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怪怪的啦。
0: 嗯，
1: 那这边就是遇到的时候请民众要做这三件事啊。第一个就是强制关闭这个浏览器的分页，清除历史记录、
0: 嗯、先把它
1: 关
0: 掉的意思嘛，
1: 或者是直接重新开机啊，画面就会消失。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绝对对，不要输入这个信用卡的卡号啊，还有有效日期跟安全码、
0: 嗯嗯
1: 哦
0: 嗯嗯、
1: 那第三个是截图上传通报啊，把画面截图或者是上传到我们165全民防骗网检举、哦
0: 嗯、
1: 或者是说进线我们165检举、哦、那不幸已经输入这个信用卡的资讯啊，请立即赶快致电这个发卡银行去挂失或是停卡或是换卡、
0: 嗯、
1: 以免这些卡号流入这个歹徒的手中的时候遭盗刷啦、
0: 嗯
1: 这样
0: 嗯
1: 嗯、
0: 所以他前面用的是这种恐吓的这样的一个手法，但他到最后连结都会叫你就是要扣款啦、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很明显这种套路就是他就是要骗你的钱、哦、
1: 对，要骗你的信用卡的卡号啊那些，然后去盗刷你的卡、哦、
0: 所以我没有跟大家提醒就是是你的网络使用的安全。第一个，你如果去上一些就是它不是合法的那种色情网站，对不对？
1: 好、
0: 哦，因为很多色情网站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大家去找到了，那它的一个来路不明，
1: 是
0: 也有可能这里面不要说什么，也有可能中毒啊，会不会？
1: 对，也有可能是已经让诈团就是在我这个网页上面。就是附带这些木马程式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诈骗的讯息，或者像钓鱼连结这样，然后让民众去点、
0: 嗯嗯、这是一种哦。还有刚刚你说也有可能你去浏览一些免费的影音的频道，
1: 对，
0: 指的是说就是没有版权的那一种，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哦，因为他没有版权，所以他没有可能没有什么防火墙之类的，这样
1: 是？是的，他就是随时会被查、
0: 哦、
1: 所以他就觉得哦，反正我随时都会被查起，那我就附带这些诈骗的讯息，多骗一个人是骗一个人。你去搜寻一些不明的网站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你已经搜寻这个网页几次了，然后机器人帮你下架、
0: 哎哎、
1: 你请点以下这个连结什么的、
0: 哦、还有这种啊？
1: 对，
0: 那为什么不能够那个浏览那个网页？他是说你浏览这是非法的或者涉及不法的那个网页吗？
1: 他就是要利用民众这种觉得自己 就是搜寻到这些影片的时候的这种

0: 这恐慌的心理啦、啊哦、就是说指控说你有就是涉及刑法啦，
1: 还有就是现在在网络上浏览要多多加注意，因为有可能你就接受到这个讯息，
0: 对，
1: 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的分享，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6:22了，目前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北上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一侧直接有整木浪里加，以及南下29.9到30.2公里过三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掉落哦。还有先前几分钟前提醒的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务必留意外线哎，因为有大量土堆散落哈，随即拜托拜托。而国三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说，北上过竹林路间啊，有狗狗在跑动，不知道它现在还在这边奔跑中吗？还是说已经离开了哈？如果发现它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0800-000-123。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欣，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4: 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5: 父亲

0: 伊的查某囝。
1: 刚才听到李知琴唱的叫做《爸爸的歌声》。这个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大家有各自的庆祝方式，不过要注意说呢，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如果照它目前移动速度、移动方向，如果没有变的话，说有可能是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就算台风没有真正来，就算它只是经过擦边，都要注意会可能带来雨量。那所以就是全台出现降雨的几率在礼拜六礼拜天是很有可能的哈。要出去庆祝，要过爸爸节，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注意安全了。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目前哈，好几个点都掉落物，尤其最新通报里的把旧外背后给有角铁掉落，掉在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因为是有角铁掉落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枕木浪里家，以及南下呢，在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外线哦，有大量的土堆散落哈。还有南下29.9到30.2公里过三重，全线都有轮胎皮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下。

0: 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1: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0: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拉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三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2: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0: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3: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0: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一枚，集满三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两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一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点38分了，目前在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要特别注意，有角铁掉落了，以及北上在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枕木掉落。再来是国一的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因为有大量土堆散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大家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0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在27度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6点40分，国一最新通报，有拖板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留意路肩哈，拖板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了。然后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的角铁，还是要特别注意哈。

哦，热闹歌曲来自曹格《夏日假期》，夏日假期就快要已经过了一半多了啦哦，请珍惜哦，6:44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过竹林路间，本来说狗狗在奔跑，起码已经没压的哈，没有看见了。那国一的话，有刚通报不久的拖板车抛锚。停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要留意，以及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有角铁，然后呢，北上在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侧之间是整木浪里加哈，倒是国一另外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南下过三重全线轮胎皮，以及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外侧大量土堆散落，都已经解除了。感谢感谢。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0。

0: 哦，充满了浪漫的氛围 ，Summer Night， 来自任鹅，加上20岁，6:49了。
1: 扰浪来袭，挂上我的忧郁。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环环。
2: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要特别注意路肩哈，拖板车抛锚停在这里了，随即拜托。以及北上367.1公里高雄的中线哈，有角铁掉落。再来是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有枕木浪里家，都在国一后三个点依然要留意嘿。好，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向车段哦，车速在54公里左右，慢慢车子多起来了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日

本有一个最新的研究，这是日本筑波大学，他们针对呢2.1万名65岁以上长者，那他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要了解，如果让这些65岁以上的长者，然后呢，让他们呢去观看运动赛事，有分到现场去看，还有呢用电视来看，就想了解，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休闲，那对大脑的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后来他们的结果显示说，高龄者如果是透过现场或电视或网络观看运动赛事，一个礼拜只要看一次，说就有机会降低老年忧郁风险降低30%。医生说看那个运动节目也可以，这样的运动竞赛可以帮助大脑复健，哇、哦、那因为他们是有做，你看嘛，他的一个实验对象、哦、数量有超过20000名、哦、在这个研究里面说，相较从来没有看过运动赛事的人、哦、说 每一次就是每周大概至少有一次，或者一个月去看1到3次都行，他出现忧郁症的情况比不看的人更低、啊、为什么说呢？去看那个运动比赛的时候，大脑不断的要去预测跟分析那个比赛的情况、啊、就像我们看很多球赛都说球是圆的，你不到最后真的不知道结果是怎样，所以那个大脑一直在活化、啊，特别是对前额叶皮质，还有它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就你看到你喜欢的球队赢球了，哎呀，多巴胺分泌就多了，所以这是观众席的大脑复健。所以要不要考虑一下？像我们这种平常就有在看运动竞赛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运动竞赛比那个电影啊戏剧更有戏剧张力啊。啊哈哈啊哈哈

霓虹狗有没有感受一种非常有活力的感觉？来自吉吉三所演唱《潇洒老爹》，他是雄心九点的原唱者，所以你们觉得他那个歌曲的 key 靠你有点熟悉哈。好，再过几秒，6:5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修旅车抛锚了。还要注意先前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拖板车故障哈。好，待会7点派我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记得瓜地哥两个瓜下老婆，虽然老翁老要会抱头刀，重点是这头壳内底有智慧哈，家家的身体够好。哎呀，这个爸爸节到来，最大最大的祈求，希望爸爸可以平安健康啊。

去，倒来却睏袂去。见讲拢讲过去，啊，讲完就睡袂去。闲就看电视，愈看是愈生气。我来，特别。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休旅车抛锚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拖板车故障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要特别注意脚铁掉落。还有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枕木还是掉在这里。

台64线西行11公里，五股二入口遭到有轮胎皮。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一段300号前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

0: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Jackie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7:07，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店长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从现在开始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3个小时的上班时间，一路到早上的10点钟。
1: 警广气象站。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白天天气跟昨天大致类似，白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一个形态。温度上来说，高温普遍在32至35度，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尤其在宜兰跟花莲可能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中午前后可能达到过量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环境转成偏北风的关系，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形，上午来说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也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而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在今天午后也可能还是有短暂雷阵雨的发生，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那特别留意从今天晚间开始一直到周五这段时间，随着台风的外围云系更进一步接近，西半部跟宜兰地区就会渐渐转成有阵雨的一个状况，尤其是今天晚间到周五的清晨，中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在海况的部分，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那中度台风白海豚清晨2点的时候，距离台北东方大约有1360公里，持续以偏西方向往琉球一带海面移动。它后续的路径在跨越琉球群岛以后，大致上还是以比较偏向西北西的路径继续往中国大陆一带前进。不过它的整体不在通过琉球群岛以后，路径不确定性还是稍微大一些。天气还是对台湾的影响，主要时间点大概是在周六到周一这段时间，特别是周六日各地可能都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一下最新的预报资讯。而轻度台风金鱼跟昌宏距离台湾较远，对天气没有明显的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的说明。
2: 谢谢。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来到了早上的七点十分，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一天新的开始，准备好打起精神，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刚刚是来了解最新的天气消息嘛，接下来来看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3公里麻豆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大型的纸片掉落，而同样的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永康出口前，有散落很多轮胎皮。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8公里到20.7公里之间，过了圆山的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有拖板车抛锚。北上的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休旅车抛锚。国道五号在平林南下出口，还有北上的入口，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

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

0: 早上的7:16，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国道的道路消息，连线高工局，请侯宗启大哥来帮我们说明。宗启大哥早安。
1: 早，Like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呢，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一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40-60。中湖内湖路段的明显还有车多的情况，林口一

交流道已经开始出现，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车队了，还有在机场系统出口要衔接国道二号西向的车道呢，现在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了，还有在机

0: 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已经开始车速放慢下来，一路到新竹二就是竹科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呢行车速率也都已经放慢下来了，甚至会有间歇性停整哦。再往前，桃园到林口二呢，车速在已经降到40以下了。在过了三重之后呢，车速也稍微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台北这个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了滨江之后呢，车速才会恢复顺畅。高架的部分呢，五羊高架南下，在杨梅端这个地方呢，要下这个孝前路这里呢，车速也是已经降到40以下，大概回堵大概有一公里多，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在北上的部分呢，在环北路段还有下塔悠路段呢，外侧车道呢，明显车速稍微有点放慢下来了，这是高架部分。国道二号的部分的话，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40到60，西向的部分呢，南桃园路段还有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尤其是在大竹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行车速率也开始放慢下来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安坑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土城树林路段也是在40到60的。埔顶隧道路段一路到大溪也是明显车多。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出口还有宝山出口外侧车道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了。再往前，三鹰一路到土城呢都是明显车多哦，这个地方中和交流道出口前外侧车道大概1公里哦，外侧车道已经开始排队了哦。要过了中和隧道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安坑新店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车速还是良好哦。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在大雅过了大雅之后呢，一路到丰原呢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哦，尤其在过了大雅大概差不多2公里到3公里呢，会比较慢，车速会降到40以下，就只有这一小段，其余路段呢车速都是良好。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瑞荣路路段还有南子路段还有大湾这三个路段呢，车速大概在40到60。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在40到60，西向的部分呢，在仁武这个路段呢，车辆是稍微有一点多哈，稍微车速稍微有受到影响，这边要稍微留意的。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员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宗启大哥的说明。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最新的两个道路消息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了172.2公里过大雅的内侧跟中线有轮胎皮散落，那也因为轮胎皮散落的关系，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了174.1公里过大雅出口，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棉被掉落。省道的台74线双向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是车多不好走。台88线东向的大寮车多排队哦，也请您要多一点点耐心。有路况持续麻烦您0800-000-123 0800-000-123。金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浅提，这一首台语的作品《瓦勒蛋》。

瓦雷旦来自浅提的新作品，收录在他们《沉默的巨作》专辑当中。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2.2 公里，过大雅的内侧跟中线有轮胎皮碎片散落，那也因为这个关系呢，导致车行速度是稍微缓慢的，还请您多点耐心。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58.4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有一台货柜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同样国道一号还有蛮多状况的，像是北上的 367.1 公里，原本说高雄的中线角铁掉落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不过在南下的北斗出口有一坨泥土在这里哦，也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在国道一号的燕巢交流道往台22出口联络道的地方，沿线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再来省道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从等一下的7:30开始就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您，是哪个路段呢？是在72线的2公里后龙到31公里的狮潭，这个侧车道有坑洞修补巡查的作业，还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另外在台61线的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从今天早上的7:30开始一样是会有道路施工的，在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那其实施工的路段还蛮多的哦，等等会一一来告诉您，但大概都是一些预告的消息，也请您可以先

事先的做好您的行车规划准备。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一起来收听晴广新闻。靠在东向的大南道莺歌系统现在也是车多，省道的车多路段来一一告诉你。台64线的西行中和往板桥，还有东向的板桥往中和，以及东向的中和往新店方向，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以及双向的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街道，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还有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台88线在西行的10公里大发交流道口前有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那除了台88线这一个是事故之外，刚刚前面全部讲到的呢，都是目前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在台74线西行的24公里到20公里之间往彰化太原到潭子系统现在也是车多，而且太原会急速定点，还请驾驶朋友们多加留心。台68线的东向竹科出口一样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6.2公里九如交流道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而北上的87.6公里湖口服务区前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现在占用了内侧的两个车道。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4。

0: 早上的7:46来进行交通 Go Go Go 单元。我们今天要来跟你谈的是安全带还有安全座椅。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那是巡官张立仁。巡官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张立仁。
0: 是，巡官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安全带跟安全座椅

0: 的一些事故案例宣导啊，或者是相关的使用规定。我觉得我们在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故案例，然后来提醒大家好了。
1: 好，在我们其实在我们辖县哦，在113年10月12号左右，在国道3号的266公里，那时候有发生一件两人死亡的交通事故。
0: 是，
1: 那这件交通事故它比较特别，是其中一名男性驾驶哦，因为他撞击之后安全带没有系妥，然后被抛出车外。
0: 嗯，
1: 那也造成这个男子当场死亡。那本件交通事故，其他的乘客大概5到6名的乘客哦都是轻伤，那就是因为他驾驶他安全带没有系妥，然后发生了这件状况。
0: 是，
1: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说，安全带把你固定在车内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这样。
0: 嗯，所以大家可能会知道说，安全带一定要系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安全带的使用到底怎么样才是正确的使用方式呢？因为其实大家也有些人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影片是，有人只把安全带扣着，但是他却没有在身上有那个斜的那一条带子嘛，所以可能要麻烦巡官来告诉大家一下说，欸，安全带到底怎么样的使用才是最正确的呢？
1: 首先我先说一个那个系安全带啊，它有时候它并不是一定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因为有没有系安全带不见得跟交通事故有关系，但你正确的系妥安全带是跟发生交通事故你造成你会不会受伤跟死亡其实是一个直接相关的原因。
0: 嗯，
1: 那当然我们有一个汽车驾驶人及乘客系安全带实施跟宣导办法，它里面啊，它有一个比较长的规定，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0: 好，
1: 第一点，安全带跟它的相关配件要齐全，也就是说它要有扣环啊、带扣啊那些，它都必须要有齐全，然后不可以有毁损、松脱、变更的状况。
0: 嗯，
1: 那第二点，安全带每一条只可以一个人使用。那其实在之前杨梅休息站其实也发生了后座小朋友他多系了好几个两三个小朋友系一条安全带，那其实也发生憾事啦齁，那状况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取下。那第三点齁，那个安全带的带扣他应该要确实去扣上，然后不要有反转或扭曲的状况，那松紧度要适中，那腰部的安全带要在腰部以下。那刚刚主持人有说齁，那个肩部的安全带它应该是要通过手臂上端。其实它是有一个原因的啦齁，有一些人他会包括一些那个身高不太够的那个女士，他们一般应该这么说人员齁，他会把安全带去夹在他的腋下。
0: 是，
1: 有人会觉得这样比较舒服。但其实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用身体比较强壮的骨骼去承受力量。那如果你把安全带系在腋下的话，它当撞击的时候，它是直接勒到你的肋骨，那肋骨可能就会直接造成那个身体或其他脏器的受损。所以这个其实也很重要，正确的使用安全带。那包括如果你超过4岁，然后12岁以下，体重超过18公斤、36公斤以下的儿童，他都要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0: 是，
1: 或是如果比较大的小朋友就要有增高坐垫，这个时候国家其实都有去做 CNS 的那个检测，那所以应该要正确的去使用安全带。
0: 嗯，所以就是其实除了安全带之外，刚刚我们巡官有提到说，特别的小朋友年龄在4岁到12岁以下，或体重超过18公斤到36公斤以下的儿童，要使用安全座椅，而不是只单纯的让他们用安全带而已，也是要保护婴儿啊、幼童的这样的安全。那有一些听众朋友也会有问题，因为 OK， 我知道我自己开车或者是我们用家用车要系安全带，那乘坐大客车也要系安全带，对不对？
1: 没错。法令的规定是，当你4岁以上乘坐大型车辆的时候，它在高速公路上，高快速公路上，它就要系妥安全带的。那如果

0: 在四岁以下，那建议是以那个提篮或是其他方式，因为他规定是四岁以上一定要系安全带。
1: 是。
0: 那因为四岁以上，因为大型车的安全带它是2.4的，
1: 嗯，
0: 那如果你在系的时候，它其实松紧度其实是很重要的。有一些为了可能刚吃饱，它会把它调松一
1: 调松松的这样，嗯，
0: 对，那个当撞击的时候，我们其实也看过很多案例，那个撞击的时候，人员其实会在那个车子里面飞来飞去，那其实会很危险。
1: 嗯嗯。好，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管我们今天谈了什么，就是请您上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以正确的方式系安全带，还有让小朋友坐安全座椅，来保护彼此的人身安全。最重要的就是请记得上车第一件事情要系安全带。好，那最后我们的巡官有什么样子的近期的相关的宣导想要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呢？
0: 我讲一个我昨天在上班发生的状况。
1: 好，
0: 那个昨天哦，那个这是二次交通事故。
1: 嗯，
0: 昨天大概在晚上9:30左右，在我们辖县的305左右北上，发生了一件，因为那时候嘉义路段有下雨，
1: 是，
0: 那这个他驾驶发生可能是雨天，然后失控去撞到护栏之后，停在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
1: 嗯，
0: 那撞击完之后呢，我们的同仁立刻。警务中心的同仁立刻调那个监看的 CCTV 去看他，那就发现他是占用到车道，然后那个路段没有路灯。
1: 嗯，
0: 那我们同仁就是除了马上叫巡逻车跟警戒车辆马上出发以外，他在这个时间他打电话给那个报案人。
1: 嗯，
0: 那报案人他一边在讲电话，然后我们就从影像中就发现后面有一部大货车，远远的灯我们就看到它变亮了，然后没有减速。然后就把他推撞，当场就旋转。
1: 嗯，
0: 此时他正在通话中。那我的同事很紧张，问他说：“你有没有事？你有没有事？”哎，所幸啊，发生了就是这个人只是轻微的擦伤。
1: 哦，
0: 这个我要讲的这个重点是，如果在高速公路上，
1: 嗯，
0: 你真的发生了第一次事故的时候，有一些状况你自己要想哦，你包括开启危险警告灯。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让车辆脱离车道。
1: 嗯，
0: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人员要赶快脱离车辆，去到外侧路肩去做避难，然后打电话报案。其实如果你在撞，如果你车辆没有办法移动的话，你坐在车子里面其实是危险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车辆可以行驶，那建议就是脱离之后，然后再拍摄你车辆的那个车损。
1: 嗯，
0: 然后移到安全处所，等到远景去出后处理，这样。
1: 是，所以其实防止二次事故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然这样。刚听那个昨天晚上的经历吗？这是昨天晚上的事吗？
0: 对，就在昨天晚上，我有今天早上要连线，然后就发生那个案例，我觉得它很重要，我跟各位提醒一下。
1: 嗯，我也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提醒大家，如果你已经发生事故了，一定还是要以自我的安全为第一要目的来保护自己。那今天很开心巡官在空中提醒我们关于不管是安全带啊，或者是安全座椅，以及最后的这个最新的消息，然后也是昨天晚上才发生的事情的，算是一个亲身的经历，来提醒大家二次事故的危险性。再次感谢我们国八队的巡官张立仁，谢谢巡官。
0: 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来跟你分享的是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重要性。那也谢谢巡官最后来提醒我们二次事故的危险性，希望大家在行车的路上都能够一路平安。那要来提醒您，在台64线西行的 7.5 公里观音山前的中线有泥土散落，我们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87.6 公里湖口服务区前，有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个车道。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6.2 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44公里到341

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外侧有路面整修作业。北上的382公里到378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内侧也有路面的整修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消息，同样在南下的378公里到379公里，一样是中寮隧道，但是是进中寮隧道前的内侧也有路面整修作业。所以在国三的北上或南下，在378到379这左右的驾驶朋友，可能都要多加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等一下歌曲过后，来进行8点钟的整点对时。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春节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2公里，过高雄有自小客车故障在路间；北上361.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有大纸箱；北上冈山到高科以及北上的大雅到大雅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87.6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